冲至橱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离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点，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吐哺卧发，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周朝最早的时候是周文王、周武王，武王伐纣嘛，是周武王推翻了殷纣王。那么周武王呢有个弟弟，人们管他叫周公。周朝的这个皇家呢姓姬，这个周公叫姬旦，旦呢就是一个约字底一横，就是白天的意思。这个周公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但说忠厚老实，而且足智多谋，为人有一颗忠心。说他帮着武王伐了纣王，纣灭了以后，后来呢这武王死了，武王病死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江山应该是传给他的儿子周成王。但是成王当时非常小，在襁褓之中，就是还是怀里抱着的一个孩子呢，襁褓中的一个孩子，你说怎么当这国王啊？啊，他什么事都不知道啊。在这种情况下，武王在自己临危之际，把自己的弟弟也就是周公找来了，嘱咐他说，你呢帮着你的侄子执掌天下。

所以在武王死了之后，周公就等于代替武王执掌江山，但是周成王呢，他的名誉还是国王，小国王，不点的小国王，虽然不能理政事，但是很多事情都是由周公做决定。正因为周公这个人他非常的忠诚，他自己心里边没有说窃夺江山的那种想法，为周朝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在这个期间呢，周公最大的功勋就是制定了一些个国家的礼法，就他对国家长幼君臣都制定了一些个规矩，也就是礼法。周公这么一执掌江山，料理天下，这朝中的这些个大臣呢就有些个非议，有的人就说了，你看着啊，将来有一天最后他得把这个小国王得成王，他得废了，最后啊他自个儿就做天下了，他就当了国王了，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看出来了。尽管有人这么议论，但是周公呢自个儿心里想，我身正不怕影斜，我自己走的正不怕别人议论，我绝没有说窃夺周朝天下的那个意思。尽管他自个儿这么想，但是在这期间也有的人兴兵造反了，就以周公要篡夺天下为名，想把这周公推翻了，想着把周朝的江山握为己有。那么这个叛乱一起来，周公呢按照他自己的智慧把这起叛乱全都给平息了，成王就长大了。周成王长大以后，周公就把朝政之权让给了成王，他辅佐自己的侄子长成人了，觉得权力应该给他了。周成王对周公是非常的尊重，他知道是他这个叔叔扶助着他能够做了天下。这个周公有个儿子叫伯禽，周成王为了表示对周公的这一番感激之情，准备把这伯禽封到鲁地去当首领，就到鲁国那个地方啊，让他当一方的首领。伯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非常高兴了，要走了。这天周公把自己的儿子叫到跟前了，说你呀要到鲁地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自己要勤于政事，知道我是怎么管理的周朝天下吗？啊，我是一饭三吐哺，沐浴时候三卧发，就是吐哺卧发，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什么意思呢？由于周公在执政期间重视人才，重视朝政的治理，所以当有人来找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待，当有贤士来投靠他的时候他马上就接见，说哪怕自己正在那吃着饭呢，这饭爬了嘴里边了，说有贤士来见他，马上饭碗撂下，这饭把他吐出去，出来接待人。说有时候一顿饭呢得三回中指出来接待人，有时候沐浴，说有人洗头发呢，正洗头发呢，这有人来接见怎么办，把头发赶紧快点攥干了又出来了。所以这就叫吐哺卧发，吐哺卧发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事情非常的认真，整天为国操劳。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跟这第一条成语呢有相似之处，从年代上来说比它还更早一些。第二条成语叫一篑食起，篑就是吃饭，说吃这一顿饭的时候站起十回来，就这个意思。这一篑食起呀出自淮南子，淮南子这里边就说呀，说古时候大禹是夏王朝的国君，尧舜禹嘛，舜把江山让给了大禹，那么大禹执掌江山以后他更是一个

勤于政事的国君。大禹这个人呐，一篑而食起。为什么一篑食起？大禹给自己制定了接待人、处理朝政的那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是什么呢？这五样乐器是鼓、钟、磬、挑、铎。鼓、钟、磬、挑、铎，干嘛用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有响头啊，悬挂在他的宫殿下面。这有人要向我讲大道理，敲鼓，咚咚咚咚咚咚一敲鼓，就知道了。说有人要向我讲大义，那么就敲钟，咣咣咣咣一敲钟。说有人呢要向我报案，说出了事儿了，那就敲磬，掉起来的磬，当当当当当一敲磬。说有人呢要跟我讲述一些治国之道，哎，具体的事情，那就敲挑小鼓，敲这挑。说最后有人有什么急事，就立即要见我，也摇铃铛，多就是铃铛啊，嘎啷嘎啷嘎啷的一摇铃铛，说这事儿特急，必须立即见面。他给自己规定了这么五样乐器，这五样乐器整天老有响头。说这个大禹啊，忙完了，一顿饭在那儿吃吃饭，刚一端起碗来，外边鼓响了，赶紧撂下碗来，快点出来，看看怎么回事。刚端起碗来，那边敲磬了，当当当，马上快点出来。一篑食起这个意思，就是说大禹为政的那种态度啊，就是事情繁忙，每天都要听取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直到今天，我想我们有些干部也应该学习大禹这种一篑食起的精神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在这大话成语里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贪天之功。说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喜公24年。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时晋国有一位公子叫重耳，后来也就说叫太子啊，就是国王的儿子，这重耳。重耳呢，为了逃避国内政权之争，互相倾轧、互相残害的这种局面，带着几个亲信的人就逃出了晋国。他贴身的近臣一共有5个人，这5个人对他都是最忠心的。重耳跑出去以后，可以说就是流亡政府了，到各国去走，在这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在那个国家待一些日子。当然他所受到的接待都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呢势力严，一看这是晋国跑出来的这么一位公子，对他很冷淡；有的国家呢就很热情。那么这个重耳跑出来以后流亡了多长时间呢？19年。流亡了19年呐，这时间可是不算短了。在这19年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有的时候挨了饿了，眼看就没有吃的了；有的时候呢，哎，能住的吃的都很好，就是人生从上到下各个阶段他都经历了。这重耳最后最终接替了王位，就是成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文公。这个重耳回国之后当了晋文公多大岁数了？62了，这岁数够大的了。可以说他这一辈子竟遭罪了，竟受苦了。但是他当了晋文公，成了一国之君的时候，这个重耳呢就开始对跟随他的这些个近臣加以封赏。因为这些个近臣跟着他流浪各国19年，这都遭了不少的罪，受了不少的苦啊。他5个近臣，重耳对

其中的四个都加了封赏，给了官了，给了封地了啊，甚至有所赏赐，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说这五个怎么就封了四个呢？有一个没来，这个是谁呢？这个人叫介之推，也有的叫他介子推。介子推那个人，他是非常有清洁的人。介子推其实跟着重耳，他是最忠于他的。介子推怎么体现对重耳的忠呢？有一回重耳饿得肚子受不了了，往哪找吃的找不着，介子推居然把自己大腿上的肉拿那刀拉下一块来给他做汤喝了。您说说还有这么忠的吗？啊，由于介子推这个样子，所以重耳对介子推印象非常深。但是当他回了晋国当了皇帝的时候，介子推没跟着回来。为什么？他说呀，他说我忠于国君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受封赏，说您现在已经回到晋国可以当一国之君了，那我任务完成了，我回家了，伺候我母亲去了。就这样介子推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伺候他的老母来了。这老太太不理解呀，老太太知道自己的儿子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晋文公啊，现在晋文公登基了，成了国君了，说儿子怎么回来了，就问他儿子说你怎么回来了。介子推说我尽忠已经尽完了，现在该我尽孝了。老太太说你尽孝倒是可以尽孝，那么人家晋文公当了国君了，跟你一起的那些个大臣都在那受封赏，那么你就回家了。接着他说是啊，我现在就回家了。老太太说起码你得到那儿去你见见他呀，啊，你得看看他都怎么样了，最后他得给你点赏赐吧。接着推说我不追求这个，我不需要那赏赐，我也不需要当官。老太太说不需要当官，你得在他跟前转悠转悠啊。介子推说我转悠什么呀，我在跟前他一转悠，这不是就为了让国君关注我，关注我就是等于向国君要官吗？老太太说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你也有功绩呀，得让他知道啊。介子推说他自然知道，那你保他最后他成了国君了。介子推说不对呀，他成了晋国的国君，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这是老天爷的力量，老天爷让他到那儿去当这国君，这天之功啊，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条成语就出在这儿，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老天爷自然给予的这个功绩归到自己的身上，我不能做这个事情。老太太应该没办法，说介子推不去。介子推这一不去呢，其实这个晋文公当了国君之后都封赏了别人，国事很忙，他把介子推这个事就给忘了。他一忘了，可是跟着他的人有的打抱不平，就写了一首诗。这诗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一条龙啊要升天，有五条蛇保护着它，龙后来升了天了，有四条蛇跟着钻进云彩里，另一条蛇却不知去向，就这个意思吧。写了一首诗就挂到宫门这儿了。晋文公出来的时候无意中一看，哎呀，哎呦，晋文公忽然想起来了，五条蛇剩了四条蛇跟着上云彩里，那一条蛇不知去向，那是介子推。晋文公马上想起来介子推对他的那些个恩惠，于是晋文公亲自带着朝臣带着军兵到介子推的家里边来找他。介子推听着信息了，一听说晋文公要来找他让他去当官，介子推跟他母亲一起就躲了。躲到哪儿了呢？躲到绵上。绵上这是个地名，到绵上这个地方这娘俩躲进深山里边去了。晋文公随后打听着就到了这个绵上山，把这个山周围都围起来。晋文公告诉手下人喊，上山里边喊介子推，说介子推

0: 你快出来，我们的国君到这来找你来了，让你当官。派出很多人去，天天上这树林子里边、山沟里边、山壑里边就喊。这些人喊了三天，一个个喊的都得了喉炎了，说话都折腾去了。我说这不行了，我戒指都不能再脱了，这戒指推也不出来。金门公一看怎么喊不出来，旁边有一个人给出个主意，说把这山上的树木都点着了，一烧它就出来了。于是金门公就命令放火，这一放火烧啊也没出来。最后到山上一看，介子推在一棵大树下死在那儿了。金门公很后悔，为此把今天这个日子，据说是农历的三月初三，定为寒食节，就是到了这天谁也不许再动火，都吃冷食。那么这条成语贪天之功，就是介子推说的一句话里，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就是不能把别人的功劳据为自己的身上，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今天给您说这大话成语，第一条成语叫图门大掘。图门大掘什么意思呢？图门就是肉铺啊，大掘呢，掘就是咀嚼，那掘就是嚼。说站在肉铺的门口，在那使劲嚼，这干什么呀？这是条成语，有出处，出自东汉人桓谭写的《新论》。他在这个《新论》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人们长安乐，则出门向西而笑，知肉味美，见图门而大掘。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们一听说呀，说长安这地方啊非常好，说当时呢是首都，长安这个地方啊非常的繁华，说这个大街小巷车水马龙，这个人要是不到长安去一趟啊，那就白活了。说人们当都这么说的时候，有的人呢没去过长安，怎么办呢？出了自个儿的家门，瞅着西边就在那笑。干什么？瞅着西边，长安在西边啊，说往西边就笑，笑什么？就好像到了长安了，就好像看见长安那大街了，甚至看见长安那高楼大厦了，就那么种感觉。说还有人说呢，说这个肉特别香，这肉味特别美，说见图门而大掘，就是一看到肉铺，虽然没吃着肉，站在肉铺门口那儿，这嘴就一劲在那嚼，这个肉真香啊，其实什么也没有。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种人呢、他是用想象代替现实，整个一个精神胜利法。所以他一见到这个肉铺，他就大嚼，就在那大嚼啊，说嚼那实际上什么也没嚼着。要按照这个意思要推断的话呢，如果说你想有钱，那就上银行门口站着去，站在门口一琢磨，银行的里边那么多钱，哎，那都是我的，都到我兜里了，这有什么用啊？你说这个是吧？这其实呢，这条成语“图门大掘”，就是说一个人呐，自己所羡慕的东西得不到，而用这种精神想象来满足，以想象代替现实，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图门大掘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讲这第二条成语，叫推心置腹。推心置腹出自后汉书，因为在汉朝当中间出了个王莽，王莽建立了新王朝。王莽建立了新朝以后啊，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多人都反对他，所以全国是各处起兵反对王莽。这里头在河南南阳一带起了一支队伍叫冲灵军，最初这个冲灵军的首领叫刘隐，还有他的弟弟叫刘秀，这个刘秀就是后来的光武皇帝。起初刘秀这个人呢，不显山不露水的，什么事情都看刘隐的。可是后来刘隐呢死了，刘隐死了之后，于是刘秀就取代了刘隐的这个领导地位。结果刘秀带兵这一打仗啊，建立了很多的功勋，刘秀这支冲灵军越来越壮大。当时有一个叫刘玄的人，自称呢是汉室的后裔，自立为更始皇帝，他成了皇帝。那么刘秀带着这个冲灵军呢，就归顺。

了刘玄了。归顺刘玄以后，刘秀又建立了很多的功勋，比方说吧，到河北把王朗的这支队伍给平灭了，再比如说他又平灭了铜马还有高胡这两支队伍。由于刘秀这个功绩显赫，尤其是在和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作战的时候，以少胜多，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全国闻名。刘玄呢就封刘秀为萧王，成了王子了。这刘秀被封作萧王以后呢，并没有狂妄自大，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可是像铜马军呢、高胡军呢这些个队伍被刘秀征服以后，这些个首领们心里边对刘秀有一种怀疑。怀疑什么呢？他们就老想啊，说咱们原先是跟刘秀面对面的打仗的，是作战的，可现在我们归降了，归降以后这我们这个队伍被他要是这么一砸边了之后，我们这些个头领会不会有好结果呀？啊，人家会不会找茬把咱们一个个都给砍脑袋喽？他们有这种担心。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善解人意，用现在的话说，懂得心理学。刘秀对待他们这些个人平素当中都是以诚相待，同时还告诉他们这些个首领，队伍虽然是已经投降了，你们还带领着自己的队伍，谁的队伍归谁管。尽管这样的一个首领背地里议论起来呀、也犯嘀咕。这首领们就说了，说让咱们谁的队伍还归谁管，这是不是一个计谋？说什么计谋？说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先安抚住咱们的心，等着将来找着一个机会就把咱们都给害了啊。有一个首领就说了，要不这样，咱们呢请这萧王到这儿来吃饭，看他敢不敢来，他如果敢来，看他带多少队伍，如果说他带了很多的兵马把咱们这个地方都给围起来了，他再来吃饭，这就说明他对咱们怀有戒心。如果他敢来并没有带那么多的人，就说明他对咱们比较相信。好吧，于是咱们就给刘秀写了封书信，说请您到这儿来吃饭，因为我们感激您对我们的恩德，不知能不能赏脸赐光。刘秀见到这个书信心里就明白了，心想他们是担心我对他们将来暗算，所以刘秀就去了。这一去不但说没带多少队伍，就带了十来个亲随。到在他们的这个军营里头，酒席宴上开怀畅饮，同时刘秀也说出了自己的心腹之言，说你们归顺了我了就尽管放心，我把你们都视作我的弟兄一样。从这以后，刘秀有的时候带着自己的亲兵去到处巡查，绝不带大队伍，甚至有的时候自个儿一个人骑着马就来了。后来这些个降军将领跟刘秀就没有隔阂了。有一次刘秀请他们吃饭，这些人在酒桌上就说了，说是萧王对我们把自己的心都抛出来了，抛心而制服，就是把赤心抛出来放在我们肚子里，就这个意思。说我们对您那当以死相报，我们喝出命去也得跟着您干，就这个意思。所以吞心制腹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吞心制腹就是说以诚相待的意思，说两个人心里有什么隔阂，进行了一次谈话，说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是这条成语的用法。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舍本逐末。舍本逐末，本呢就是说根本，比方说吧，一棵树，那个树根这就是根本。舍本就是舍去这根本，逐末，末就是树梢，说去追求这树梢。

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出自什么地方呢？它出自《战国策》。《战国策》里边说，这个齐王有一回啊，派他一个特使，拿着他的书信到赵国去看望赵威后。这个特使拿着书信呢，就到了赵国了。到了赵国，一见到这位赵威后，把齐王的书信递给他了，说：“这是我们国王给您的信。”赵威后把这个信接过来之后，并没有急于的把它给打开，而是拿着这个信呢，看了看，就问这个特使，说：“贵国的年景无恙乎？”接着又问说：“贵国的百姓无恙乎？”最后才问：“齐王无恙乎？”所以你看《三国演义》里边老有这话，说别来无恙，说分别之后很健康啊，没事啊，没有病啊，就这意思。可是他这么一问，这个特使心里不高兴了。这特使就跟这位赵威后就说了，说您对我这么问，我有点不理解。赵威后说：“您有什么不理解的？”这特使说：“您要知道啊，我给您送来这封信，这可是我们国家的国王给您送来的信呐，这封信是非常重要的。结果您这一问呢，先问我们国家这个气候年景怎么样，然后又问我们国家老百姓怎么样，您最后才问我们的国王怎么样，您是不是给问颠倒了？您应该先问我们的国王才对。”赵威后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赵威后就跟他解释了，说：“你不知道啊，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末梢啊？啊，我跟你说，天气气候这是最重要的，天气气候好了，年景好，你庄稼收成就多，庄稼收成多，老百姓就富足，老百姓富足，你的国王才感到安然。所以我问你的时候，我不能舍本而逐末。”所以他把老百姓视作根本，这就是赵威后说的这句话，舍本而逐末。这特使回去之后见到自己的国王这么一讲，这国王一听，对，赵威后言之有理，舍本逐末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不能舍去了根本去追求末梢，舍去了重要的是追求不重要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就清钱万选。清钱万选，清钱，古代花那个钱呢，有一种青铜做的钱，人们都喜欢用它。万选呢，就是选一万回，人们也都选这青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条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建传》。张建是唐代的一个官员，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官。这个《张建传》里边说这张建的身世的时候，说他的祖父叫张卓。张卓这个人可了不得，在唐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是一位饱学之士。张卓据说当年小的时候，儿童时期呢，很小，有一回睡觉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一只大鸟落到他们家的房脊上了。这鸟落到这个房脊上，在那这边展展翅，那边伸伸翅。这张卓一看，这个鸟身上这个羽毛是五色的，而且其中的这个紫色的毛占多数。这张卓觉得很有意思，待了一会儿，这个鸟又打这个房脊上一展翅，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走了。这鸟一飞走，这张卓想要追那个鸟，往外一追，一出院子，拿这门槛一半光来一前抢，梦醒了。醒了之后，这个张卓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当时他的爷爷了。
张卓告诉他爷爷了，他爷爷就问他说：“你梦见什么鸟了？”他一说这个鸟长什么样，什么颜色，那个羽毛里边五色缤纷，怎么还有紫色的居多？他爷爷这个人是圆梦专家，专门研究那梦。他爷爷就说了：“说看来呀，我这孙子做的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因为什么？说据说要梦见这个鸟。”五彩缤纷，这就是凤鸟，凤乃是百鸟之王啊！但是如果

0: 吉祥的水鸟。所以后来这个张卓长大了，长大了之后呢，给他起名字得有大名啊，他爷爷就根据他做的这个梦给他起了个名叫张卓。哪个卓呢？就民族那个族底下一个鸟，这念卓，就是吉祥的水鸟的意思。这个张卓长大之后果然不负他爷爷的期望，学习非常好，赶到一考的时候进士得中了。得中之后，皇帝对他非常的器重，当时呢是唐高宗李治在位，这张卓在这个殿上曾经当了一名进言官，后来呢又当过齐王的参军。这张卓有几次被皇帝招到金殿上，很多的这个大臣到这儿跟皇帝呀询问，皇帝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这些个大臣们一来就来一批，这皇帝每次问的时候，最后皇帝有个总评，说谁回答的最好。第一次张卓答的最好，第二次张卓答的最好，据说回答圣询一共八次，这八次张卓都是第一。还有几回呢是在这个金殿之上啊评论这些官员，这个吏部请张卓跟着参与评论官员。张卓这个人由于见地独到，博才多学，对每个官员的评论都恰到好处，最后四次评论都认为张卓评论的最好。再一个，张卓的文章写得非常出色。到现在大家都知道唐人小说里边有一篇叫《游仙窟》，这《游仙窟》就是张卓写的。所以张卓的才华在当时名冠朝野，有的人就称张卓为清前学士。清前学士啊，清前就说青铜钱，还有人说张卓的文章是清前万选，就像那个青铜钱一样，选一万回他也是第一，就这么个意思。后来延续下来这条成语呢就成了才华出众的人的一种称谓，就说文才出众，屡试屡甲，就是清前万选，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又是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随珠弹雀，这条成语出自庄子。说春秋时候鲁国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贤士，这人姓颜，叫颜和。当时在古代被称作贤士的人，那都是有学识、有修养，个人的道德水准非常高，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颜和呢，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远近闻名。这个人对道教非常有研究，同时呢，广览博读，博古通今，就要一样，不当官。说什么不当官啊？这古人有很多这样的人，有才华，有本领，但是不求官，这叫隐士。据说这个颜和就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里头，过着清贫的生活。说这个颜和在这个村子里边待着，由于他是一个贤士啊，这个名声在外啊，鲁国的国王就知道了。鲁国的国王就想把这个颜和请出来，到他这个国家里头呢当官，而且要给予重任，要当大官。于是就派了一个特使，怕这个颜和不来呀，派这个特使带了很多贵重的礼物，拿车拉着，弄两车绸缎，弄了一车金银珠宝。这在当时普通百姓来讲，这都是做梦都梦不着的东西。这特使骑着马，带着这么多东西，打听着就奔他住的这个偏僻山村来了。到这一瞧，一瞧这个地方啊，全都是小平房，这房子非常破旧。当他一进这村的时候，就发现把这村口旁边有一间小破房，在这个小破房的门口有一人，这个人也看不出多大岁数来，穿的这个衣服非常的破旧，手里边拿着一条裤子，正在那自个儿拿着针，正在那缝呢，一针一线的。这位特使又到马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走到这位跟前，哎，我说这

0: 大叔，跟您打听人，您知道吗？这人一边缝着，一边一抬头，打听谁呀？请问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1: 严和，听说有这么一人啊，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奉了我们国王的命令，到这儿特意来请他出山。我们国王对他要委以重任，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跟你说吧，你请他呀，他也不能出去，他要出去，他早走了。这个人呐，他不爱做官儿。
0: 您告诉我他在哪儿住？
1: 我告诉你呀，他也不能去，干脆你就回去吧，跟你国王说吧。
0: 哎，你瞧这人，你看，我看他还有别人没有？
2: 这特使一转身往回走，正赶上对过来了一个捡粪老头。这老头往这边来，这特使就问他说：“老大爷，我问您，您这村里边有个叫严和的吗？”
0: 这老头一听啊，严和
2: 有啊。哎呦，那我们村里的那是大学呗啊！
0: 哎，我问您，这严和在哪儿呢？这严和补裤子那个，那就是严和呀！你没看着他？
2: 哎，这特使转身赶忙就过来了。
0: 哎呦，说您就是严先生，我刚才失敬失敬，严先生，我是来请您的，您跟着我走吧，国王要请您出山做官。
1: 这位严和把这裤子就撂下了，就不补了。
0: 严和说：“我不去，回去向你们的国王回禀，就说我不去。您可要知道，我给您带来了两车绸缎，还有一车金银珠宝呢。这是多少东西，够您一辈子享用的。您要到那儿再当了大官，那您的东西就更多了。给多少东西，我也不去。”快点回去告诉你们国王。
2: 说这么一来呢，这个特使就回来了，跟鲁王这么一说，
0: 鲁国国王一看没办法，人家不来呀。
2: 这个事情后来被庄子听到，庄子就说，说像严和这个人，这就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来了。一般的人呢，都是拼着命的去追求富贵，去追求金银财宝，而严和这个人呢，把这个金银财宝，把富贵送到他的跟前，他都不要。这说明严和这个人，他所最尊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是个性的自由，所以他不会为这个官员呐、财富啊、财宝啊，而把自己的个人自由给固定住了，给束缚住了。所以这就是高品行。说庄子呢，说到这里时候就说了句话，说很多人呢，往往以随珠去弹雀，引发别人的笑话。随珠弹雀，这个随珠又叫随侯之珠。古时候有一个小国叫随国，就在长江沿岸一带。后来这个随国呢被楚国给灭了，一直到后来说到了杨坚被封官的时候，封他为随侯。这杨坚呢，后来建立一个朝代叫随朝，都是因为这个随国而得来的。说最早的时候，这随国这个国君叫随侯，这随侯出行啊，这天带着很多的人往野外去打猎，走到这个树林子这儿，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就是大蟒啊。这条蛇负了伤了，当中间啊也不知在哪儿刮的破了，好像这个蛇身都要断了，这蛇疼得在那来回翻滚。一看见这个随侯来了，这蛇呢就抬起脑袋来，啪往下磕，抬起脑袋往下磕，就像磕头一样，那意思求他帮忙给他治治伤。随侯当时产生了恻隐之心，这随侯马上就命令随身的御医说，过去能不能给这蛇上点药，给它包扎上。
0: 这个御医一听，吓得头发跟着直发炸，说就这玩意儿我给它上药，它也回头给我来一口怎么样。说给你来一口不能怎么样，你就给它上药呗，它不能伤你，它现在在求

预知这个御医就过去了，给他上上药，包扎好了，这蛇走了。过了三天，这蛇可能是好了，这蛇到在随侯的王宫里边，给他送来一颗夜明珠，这珠子晚上闪光透亮，所以随侯得到这个夜明珠之后，就叫他为随侯之珠，说以随侯之珠去扔那个万仞之鸟，就是万仞山呐、啊，高山上落了一只鸟，可要想打那个鸟，我用这随侯之珠这么贵重的东西去打它，这不让人笑话吗？啊，所以这叫轻重不分，就这个意思。庄子当时讲这个话呢，就是说最贵重的是什么？人的本性，人的自由，说我不能把我这个自由本性不要了，就换取当官啊富贵啊，不能干这个。但是后来这条成语往下传承，这个意思就变了，就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轻重不分，这就叫随珠弹雀。随珠弹雀就是这个人不分轻重。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松林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夏天呢雨季来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决定授予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上义县故城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授予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人居环境再提质，那么你的家乡上榜了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15/5/17建成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国家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落地，乐享宜居生活。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整治广告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热播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也提醒周边以及呢我们的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外出驱车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呢雨季来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哪些是涉水路段。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夏季的暖风呢所点播的，他说呢想听上一首好汉歌提提神儿。好的，欢迎大家哈。

也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份好运气啊，同时呢路见不平的时候吼一声。朋友们，又是呢新的一天，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遇见什么。一个人呢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呢要看他是否呢能够用乐观的心去创造未来，认真的对待当下。每一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时光，即使可能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正在做着什么，都希望大家心情好，状态好，一切都好。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夏天了，又到了雨季了。那么大家呢在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了，说很多人呢都关注到呢现在的这个雨它是怎么下呢。哎，孩子们要放学了它下雨，孩子们要上学了它下雨，咱们要下班了，下班的时间点儿它下雨，那么咱们要上班的时间点儿它又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雨下的它是有规律的。哎，花开花落，华姨就说孟然你那儿现在开始下雨了。是的，那么我直播之前呢，我看外面呢已经呢掉起了这个小雨点哈，那可能现在呢又开始呢下大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是跟我一样的吗？我们下午六点下雨，早上五点左右，五六点钟雨就停了啊，跟你不一样，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我们是该上班的时间点它下，这个在家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啊它不下。
1: 吹啊吹，吹的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0: 朋友们，暴雨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性的天气，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面对呢恶劣的天气，没有无紧急事件，其实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减少外出的。如果说呢我们确实需要外出，也是需要注意呢行车安全。那么暴雨天气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居家防范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车被困了要如何逃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学习。当然那么雨季来临，也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
1: 中有多余做的雨，
0: 那么您驱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了，一定呢要看前面的路。首先呢暴雨天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天气动态要掌握，那就是呢一定呢要早早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到点要上班，到点要接送孩子，那是避免不了的，那么要选择呢最优的路段进行出行。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呢遇到进水，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呢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以免呢被风吹落砸伤了他人。如果说呢一旦呢你在阳台上摆落的这个东西呢吹落之后呢，就成了这个高空抛物了，那就会呢会威胁到呢下面的人哈。还有呢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不进积水区，行车呢大家要注意哈，应该呢减速慢行，避免呢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等等。所以说刚才孟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此时您正行驶在路上，提醒大家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还要看前面的路。车辆如果说一旦被困，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希望大家呢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呢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

0: 车体被整个淹没，可以借助呢防盗锁还有羊角锤破窗逃生。希望大家呢这些工具啊在您的车上呢一定平时的时候也要备好了。那户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户外正在走路，那遇到呢这个下雨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呢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灯等等，贴近建筑物行走，那么防止呢跌入这个井当中。
1: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多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大家呢平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伴随着这个大风的，还有呢就是即使呢这个雨还没有来，风先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定呢要远离呢路灯、广告牌还有信号灯。我们呢一定呢在这个硬化的路面上去行走哈，贴近呢建筑物去走。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我们遭遇了洪水要怎么做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等物体，等待着救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涉水区啊，他说，驾驶车辆涉水区绝对不能二次启动。嗯，是的，那么熄火了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哈。我们关注到三人行说，主播小梦然能不能点一首《天地龙鳞》？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但是呢，梦然啊，已经呢，人到中年，哎，就不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接受岁月对于我们的任何的馈赠。在这儿呢，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也增长了。在这儿呢，梦然今天跟大家呢分享到的是一生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在雨季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在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夏天啊，雨季来临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同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那么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旦呢我们遇险的时候呢，应该立马呢去找救援啊。那么有通信条件，联系呢当地的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挥动你的这个衣物啊，齐声呼喊，大声的呼救，向外呢去发出求助信号。三人行说，夏天来了，我就要防蚊虫叮咬，预防这个生病。哎，有些字眼啊，一定要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呢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呢，您被识别到可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无法转移，一定呢要找到高地啊，找到地势高的地方。你比如说，立即呢寻找屋顶、楼房的高层等等高处，暂时避险。

要独自呢这个游泳转移。同时如果遇到泥石流，立即呢应该朝与泥石流呢垂直方向去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去跑哈。那么还有就是呢，如果遇到呢山体滑坡啊，往这个山坡两侧稳定地区去逃跑，不要呢向滑坡体呢上方或者是下方去逃离。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抱住树木等等的固定的物体，或者是躲避呢在结石这个障碍物下。那么滑坡呢停止之后呢，也不要啊这个去啊这个大家呢往这个不固定的方向、不确定的方向去走啊，要观察一下。

0: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雨季来临，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您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呢，这个驱车经验啊，这个行走经验啊，还有居家经验啊，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
1: 却只想回头。
0: 清静雅和说秦皇岛和唐山说话区别大吗？你听着呢，
1: 再也没有
0: 分地区吧
1: 的借口去拥有。
0: 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正在呢下着雨呢，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之前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暴雨洪涝过后哈，冒雨回家第一件事呢，就是呢仔细洗手，使用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呢，去根据呢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那么还有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呢饮用水的安全。那城市呢内涝将会大量的这个垃圾废物呢等等冲入水中，细菌呢会迅速的增殖，可能直接呢污染呢饮用水，导致呢群体的腹泻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注意呢关注饮用水的水质是否有变化。你比如说水的颜色呀，锈味儿啊，有没有泥沙呀等等。还有呢，提醒大家不喝生水，只喝呢烧开过的水，或者是呢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糖水，一定呢要进行消毒并且煮沸之后再饮用。那如果说呢自来水啊，这个水管或者是水龙头被污染，除有水务部门呢清洗管路之外呢，个人也应该呢用这个消毒剂擦拭水龙头的表面。我们关注到呢，有朋友说欢迎主播，这个端午节游长沙，好嘞。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您啊，应该您是长沙的朋友是吗？欢迎您在假期有时间呢来到昌黎来做客，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昌黎人呢已经做好了欢迎大家的准备，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昌黎游玩来做客，昌来昌往，礼物共享。我们昌里有很多的好物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再次为您恭候。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进到直播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啊、快乐的歌，或者你此时此刻想要点播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分享给我们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九七八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风是微风的风，我在这里恭候大家，愿意成为你的好朋友。好了，好朋友们，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环节。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今天的第一首歌呢，给大家送出这样一首名字叫《倔强的姑娘》这样的

一首歌，歌词刻画了当代女性在情感中的矛盾与坚守，既渴望温暖陪伴，又不愿放弃自我价值。那么 DJ 版保留了她是个倔强的姑娘为谁撞了南墙的核心叙事，通过电子节奏强化了原曲中做自己的光的治愈感，让温柔与力量在古典中自然交融。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你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你错过了那个想对你好的人。好的，朋友们，下面的时间一首倔强的姑娘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希望大家跟随我的脚步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环节哈。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此时此刻，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想点播的歌曲，希望大家扣在公屏上告诉我。参与节目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歌的名字叫《同床知己》，这首歌是降音夫妇演绎的爱情叙事曲。讲述从初遇白衬衣蓝裙到携手一生的旅程。那词作聚焦了最后我嫁给你成为明媒正娶的坚定承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也希望我身边的朋友，我的每一位听友都能够找到幸福。

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978陈峰的个人抖音号。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欢迎大家关注以上的两个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播你所喜欢的歌，送上你此时此刻的一份温暖温柔的祝福，好吗？好的，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送给大家的一首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好的，感谢唱片收藏家今天给我们推荐带来的这样一首快乐的歌曲。那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朋友呢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好听的歌曲。其实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会发现你的不开心啊会分散开，会减半，是不是？那如果你是快乐的，你也可以把你的快乐分享出来，你的快乐就会翻倍，对不对？好朋友们，欢迎大家进到直播间做客，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好的，下面的歌呢我们接着来一起听这样的一首歌，累了就抱抱自己。这首歌呢写给疲惫都市人的一封温柔的信哈，可以这样说，在舒缓的钢琴旋律里蹲下身来抱一抱自己。这句歌词把自我疗愈变成了可以触摸的动作。生活难免坎坷，但真正的解药往往藏在对于自己的理解和拥抱之中。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当中你无论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要自己去解决和面对的。所以呢，你要好好的爱自己，让自己强大起来，你才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情，对不对？好好爱自己这件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累了就抱抱自己。

朋友们，上午时间10:2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马上要过半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点歌送出您此时此刻的一份祝福和心情。参与到节目当中，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在这里

里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好吗？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呢，是由白小白作词作曲，并与球球合唱的一首歌曲《熟悉城市》，营造出都市感十足的运动。那么歌词刻画在车水马龙中怀念旧爱的微妙心境，距离最近却看不到你的样子，把现代人熟悉的疏离感写得既具体又克制。那这首歌呢，已经目前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和收藏，这份城市的爱情切片送给大家，《熟悉城市》。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赵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能够诉说自己的故事，希望和每一个听众朋友成为好朋友，好吗？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我是陈峰，为您恭候。
1: 我喜欢倾听，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倾听周围人的声音。我努力地去想每一种声音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华丽的华尔兹，又或者是悲伤的汤狗。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

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一首宝哥推荐的白小白的歌，爱不得忘不舍，送给大家一起来听。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喜欢的歌曲和音乐。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一下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好吗？我们听一首这样的歌。好的，我搜索一下哈。刚刚给大家搜索了一首歌，叫做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首吧，《平凡之路》，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您开通，大家欢迎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感谢大家的到来。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听这样一首歌。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听这首生活要乐在其中，快乐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朋友们，上午时间10:44:42，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大家还有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你喜欢的歌曲，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做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10:00-11:00。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这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回头看》，走了很远的路，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你要走，走到灯火通明，感受着人与人性间的复杂，现实与梦里的落差，被孤立，被嘲笑，没有什么可以击垮我，因为我要活出我自己。好的，这样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一首《总会有人翻山越岭奔你而来》哈，这样的一首歌呢，把等待比作翻山越岭，提醒我们感情路上摔了跤，不代表你不够好，对的人总会穿越人海，奔向你而来的这份笃定哈。下面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1: 爱这条路聚少离多，不用羡慕别人，世界这么大，总会有一个人翻山越岭，不顾一切奔你而来，把最好的都给你，让你觉得人间值得。
2: 夜深了，眼里很吵，是谁让你如此煎熬？

朋友们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关注的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髓心动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啊都能够来到直播间做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您需要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同时关注一下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此刻你是不开心的，那你的不快乐会减半的，对不对？好朋友们，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台来参与进来，一起开心快乐，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结束今天的节目。老歌好听，更是一代人的回忆。百听不厌的歌，熟悉的旋律，仿佛回到了纯真的年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千百惠的一首《走过咖啡屋》，这是一首发行于1986年的华语乐坛经典金曲。那由千百惠原唱这首歌呢，不仅是他的代表作，更是一代人青春记忆中的背景音乐。他似乎轻松活泼的用旋律讲述了一个略带忧伤的失恋故事，那种甜美的哀愁让他在众多苦情歌中独树一帜，至今仍被广泛的流传哈。那这首歌呢也是反差萌的神作，他用最甜美的声音唱出了最无奈的遗憾。他告诉我们，失恋了不一定是撕心裂肺的，他可以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每当那句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响起，无论你是否经历过歌中的故事，都会忍不住放慢脚步，去回味自己记忆中那个咖啡屋般的存在。好的，一首歌和大家一起分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束之高阁。什么意思呢？这有个出处。这条成语的出处在《晋书》，有个羽翼传。羽翼呀，这是晋朝的一位名将、军事家，曾经当过荆州刺史，后来当时的大将军羽亮死了，这个羽翼呢就替代羽亮镇守武昌。武昌这个地方是个重要地点，他多次防御着北方的进攻。羽翼在防御北方进攻这方面屡立战功，朝廷对他非常的器重。而羽翼这个人呢，精通兵书，善于作战。因为晋朝那个时候啊，天下还并不太平，各处刀兵四起。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晋朝的朝纲里边有这么几个文人，就是以林毅和殷浩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这些个文人落笔万言，谈吐就是理论，非常有文采。当时啊，这晋朝的朝纲里边就把这些文人给吹悬了，说哟，这

都是理论家，这都是文学巨匠啊。朝纲里边这么一吹呼呢，包括晋朝的全国朝野之间到处都吹捧。羽翼听到之后啊，很不以为然。尤其有一回从朝里边来了人，羽翼呢接待他，在这酒席宴上就议论起来了。朝中来人说呀，说咱们朝中有这么一帮才子文人，可了不得，理论家呀，啊，你像林毅呀、殷浩啊这些个人，哎呦，这些人是古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羽翼听到这里呀，端着这个酒杯就跟他说，你们把他们视作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啊，要让我看呢，当今皇上对他们这些人应该把他们先束之高阁。束之高阁就是说把他们这帮文人呢捆成一捆儿，扔那隔板上先撂着。说束之高阁干嘛呀？等着天下太平喽，四野平静喽，然后再把他们拿下来抖搂开，该让他们干什么干什么，各自给他们安排一个位置。所以这条成语啊就由打这儿给留下来了。这是咱们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甚嚣尘上。甚嚣尘上，甚就是特别的意思，嚣呢喧嚣，就是特别的喧嚣，尘上呢就是尘土飞扬啊。这条成语出自左传，左传成功十六年，当时啊这楚国跟郑国两个国家联盟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一来呢对晋国构成了威胁，于是晋厉公带着军队开始出征。晋厉公这一出征，这个楚共王就知道了，于是楚共王带着队伍也出兵。双方这一出兵就到了燕城这个地方，各自把队伍都扎住，扎住之后就是做战前准备啊，动员呢。那么这个时候楚共王呢登到了自己的朝车之上，朝车战车里边的一种。什么叫朝车呢？这个朝就是鸟巢，那个巢鸟窝，这鸟窝呢都在这个树上住着，特别高啊。所以这个楚共王这个车有个朝车，就在最高处有一个吊斗似的东西，上面能站人，站在这个高处往远处可以看到敌方的阵地，身后边是他国家的太宰叫亳州离。这亳州离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臣，这亳州离站在楚共王的身后，楚共王往对面这个晋国的阵营里边观看，一边看着他就跟这个亳州离就说，哎呀，说亳州离啊，看见没有，我发现对过这些晋军他们怎么都分开了往两边跑啊，他们在干什么呀？亳州离在旁边听到了，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们那是到各地招呼他们将领来开会，战斗之前他们要开个紧急会议。哎，他们怎么把帐篷支上了？怎么要扎营吗？不对，大王您有所不知啊，这个晋国的军队啊他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当要作战之前他得给他们的祖宗牌位烧香磕头，得求他们的祖宗保佑他们这次战斗的胜利。哦，还有这个事儿啊。哎，帐篷又撤了。嗯，亳州离说他把帐篷撤了，那就说明他们祭祖祭完了，恐怕要准备开始打仗了。不对不对，还没有，我瞅着他们怎么甚嚣而尘上啊。就这句成语在这儿就出来了，甚嚣而尘上，就说看着对过敌军阵营里面闹闹哄哄的非常乱，而且暴土扬尘，说这什么意思？

柏周礼在旁边一听，说大王，您不知道啊，他祖宗牌位也祭完了，他的帐篷也撤了，最后他要跟咱们作战了。作战之前，他要把他用的那个井都给填死，把他做饭的那灶火全都给扒了。这一扒灶火，这一填井，这土不就都起来了吗？扒灶火填井的人非常忙乱呢、啊，所以这就甚嚣尘上。哦，他们要开始进军了。这个楚共王在高处往那边看呢，其实那边晋厉公从高处也往这边瞧。这晋厉公作战之前早派出了间谍，了解清楚了，说这个楚国的兵马来到这儿怎么布置的，说他的中部，也就是他的国军这一块，用的都是精兵良将，两翼都是普通的战士。所以这个晋国就研究了一个对策，把他的精兵攻打他的两翼，以其强攻其弱，而正中呢，把他剩余人马进攻正中，而且派了一个神射手告诉他，你一定想办法把那个楚共王给我射死。这么一来，战鼓一敲，双方就会战了。这一打果然晋军以精兵攻其两翼的弱势，所以楚国马上感觉到这个问题严重了，立时从当中间分出他的精兵奔两翼支援。这么一来，当中间又显得薄弱了，晋军派一支人马直接深入当中，他这个

国不可轻视，他们都知道这郑国有这么一个人才。正由于子产做事为人与众不同，高于别人，所以在郑国国内很多人对子产也非常的尊重。忽然有一天呢，这郑国有一位大夫叫子皮来找子产，说大夫，究竟念大夫还是念大夫，说法不一样，在辞书上也不一样。比方说在辞源上，你要看这个字应该读大夫，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把这个字读大，那么在新华词典上呢，上面说就读大夫，说医生才叫大夫。也有的说法呢，说医生在古代也是有个官衔的，所以叫大夫。我们姑且就读他为大夫吧，从这个词源上来说吧。说这个大夫子皮呢，就找到了子产，跟子产就说了，说我想啊，让您跟我参考一件事情。子产说您说。子皮说，尹和这个人你知道吗？子产说我知道啊。子皮说，尹和这个人我看这小伙子非常好，国君给了我一方封地，那个地方还没有人当地方官，没有人去治理，我打算让这个尹和到那里边去当我封地的地方官，您看如何？子产一听，尹和这个人是不是太年轻了？好像在我的记忆当中他没当过官，那么您把您的封地给他，让他去当官，是不是不太合适啊？这子皮就说了，哎，年轻不要紧的，没当过官，让他先当着锻炼锻炼呐，啊，锻炼一段时间，那不就会当了吗？子产听到这里，非常严肃的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郑重其事的跟这子皮就说了，说您这么做不太合适吧，一个年轻人从来没当过官，到您那个领地去当官，他要管理那一方的百姓啊，管理不好他会出娄子，会出岔的，他要是一出娄子，您都跟着受连带呀，您是我们国家的栋梁之材，就是房子上面那个大梁，如果说他给你搞砸了，影响到您，您这个梁要是出了毛病一折，把我都砸着了。这就好比说吧，您呐，有一批上好的绸缎，这个绸缎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昂贵，那么这个绸缎您要做一件合身的衣服，您找谁去做呀？您得找那个经验丰富善于裁剪的那种裁缝给您做这衣裳，只有这样的裁缝做出来这个衣服，您穿着才会合体，您穿着才会好看。假如说您找的这个人他从来没裁剪过衣服，您一问他，他很年轻，他说从来没有裁剪过，您说那不要紧，没有裁剪过你可以拿我这个绸缎练着玩吗？啊，所以于是他拿着剪子给您就裁了，给您剪了，给您就做上了，最后给您就穿上了，您一瞅哪儿都不合适，胳膊也抬不起来，腿也迈不出去，这您自个儿觉得他不别扭吗？啊，再者说了，我又想起一件事情来，我呀府里边有很多的赶车的车夫，每次我要出去行为打猎的时候，我都带着那个最好的车夫，而且这个车夫不但说会赶车，还会开弓放箭。所以有一回我要出去行为打猎，我坐在车上一看，前面那个车夫，哼，不是我每天让他赶车那个车夫，我问他，我说怎么你赶车了？他说是他的老师让他赶车。我问他，我说你赶过车吗？他说我从来没赶过车，我在这要试一试。我说你会射箭吗？他说我也没射过箭，我今天想试一试。我一听到这里，我马上就下了车了，我坐到另一个车上，我心里面没底，我觉得这个人不可靠，

结果我们到在野外行为打猎，在野外的时候开始出来一头梅花鹿，这个梅花鹿出来之后，这位赶车的车夫他就赶着车去追那个鹿，他在那个车上拿着弓，拿出箭来，开弓放箭，啪的下的这一箭没射上，接着他又放了一箭，还没射上，于是他就驱车赶路，赶着赶着，前边路窄，旁边有沟，结果他把这车就赶翻了。我庆幸啊，自己幸亏没坐在他那个车上，我如果坐在他那个车上，肯定得把我摔个头破血流。他这车翻了之后，这个人倒很顽强，爬着起来之后，拿着弓箭还想追鹿，可是没想到旁边又出来一只豹子，出来这豹子之后，他想射那豹子，一箭也没射上。当这豹子冲上来的时候，是旁边别人帮着他解了围了，要不然的话他就被这豹子给吃了。行为打猎，绸缎做衣服，这还都是小事儿，充其量是一个人的事儿。您的那个领地可有很多老百姓啊，你要让他到那里去做官，他从来没做过官，要是管理不善，把这个事儿给做砸喽，影响的是您的名誉呀。子皮一听，一挑大拇哥，子产，你果然是高人呐！这一番话，你算给我说明白。过去我听人家说呀，君子看得远做大事，小人看得近做小事，我一向是这么认为的。你是君子，能够看得远做大事，而我是小人，只能看得近做小事。你可以治国，我只能治家。现在看起来呀，我治家都得向您学习，您帮着我治家。子产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我帮您治不了家呀。您要知道，人心如面，各不相同，您的家有您家里的情况，我怎么能帮您治家呢？就说人的心就像人的脸一样，没有一张完全相同的样子，所以各个家里边有各个家里的事儿。子产说了那么一句话，人心如面，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人心如面意思是说，就是人心是很难揣测的，大家都不一样。这条成语一直留到今天，往往有人说对哪个人了解吗？哎呀，人心如面呐，很难了解，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的这第一条成语叫势如破竹。势如破竹这条成语出自晋书杜预传，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他手下有一个儒将叫杜预。所谓儒将，这个人就是很有文化，文武全才。这个杜预熟读兵书，善晓战策，他呢曾经注解过春秋左传，总结历史上的很多战事，而且他自己又有独到见解。晋武帝司马炎对他是非常重视，正因为这样，这个杜预对司马炎也非常的忠诚。大家知道啊，三国以后是魏灭了蜀，然后呢司马氏又取到了魏的天下，建立了晋王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称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东吴孙皓还没灭亡呢，东吴倚仗着长江天险，还在那守住一方之地。这个时候杜预就跟这司马炎说了，说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兴兵，兵发东吴，把东吴再灭了之后，三分天下归为一统，就都是晋朝的。司马炎呢觉得杜预这个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司马炎心里边也是这么想的，两个人是不谋而合。可是当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商量的时候，这文武大臣担心太多，有很

0: 很多人反对这样做，
1: 认为这个时候打东吴很危险，保证系数太低，不能轻举妄动。尽管这样，杜预坚持要出兵。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就同意了杜预的主张，让他带着队伍出兵。这杜预啊，这一出兵先从长江上游那边打，几十万大军到长江上游，襄垣两江很多的一些城镇重镇都把它给打下来了，这一下子威风大振，震动了东吴。可这个时候呢是夏天，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他准备着挥师南下，直取建康，也就是东吴的首都。在这个时候，这朝纲里边就出来一些舆论，说这个东吴呢，它不像蜀国，也不像当初的魏国。东吴这个国家建立年代比较久远，在孙权治理的时候，基础比较牢固，再加上东吴有很多的能人。现在呢，这位杜预将军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如果带军南下的话，天气炎热，雨水太多，行军困难，所以这战事不利。杜预就说，说现在我连取数个县镇，士气正在高涨，此时挥师南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节节胜利。势如破竹，就是这种形势，这种状况，就好像那竹子，拿那个刀劈那竹子一样，咔咔咔，竹子不是有节吗？拿刀一劈，咔咔咔，节节劈断。结果杜预是挥师南下，把东吴给平灭了。那么这条成语势如破竹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势如破竹这条成语表示就是作战也好，工作也好，非常的顺利啊，势不可阻挡，连连的胜利，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势如破竹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势如玄庆。这个势呢，就不是那个形势的势了，这是屋子房室办公室，就那个势。势如玄庆，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出自国语，说的这个齐孝公啊，有一回带着队伍征讨鲁国。齐孝公兵精粮足，来势凶猛，这队伍一打到鲁国，鲁国的国君一看坏了，抵挡不住。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啊，怎么样子能让齐国退兵呢？鲁国国君就跟大臣们商量，说你们谁有退兵之计。这几个大臣们一听，瞅着国君都不言语，为什么？谁也没辙。在这个时候鲁国的国君就想起来当时一位名士，就叫展禽。这个鲁国的国君问展禽，说现在齐国的国君带着队伍眼看兵临我们国都的城下，我们得怎么办呢？您能不能想办法派一个人到那儿去说说，通过游说让他不要发兵，两国讲和。这展禽一听，展禽就说了，展禽说这两个国家有大小之分，说当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你可以教导他，你可以劝说他，因为你国家大。说你是一个小国，人家是一个大国，你是一个弱国，人家是一个强国，你作为这个弱者，你想劝说这个强国，说你不应该再发兵到这来打呀，我们讲和吧，这是可笑的事情。那么鲁国的国君派去这个人一听这么一说，说这不就完了吗？要按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了。展禽说现在我有个办法试试看吧，啊，所以展禽就派他一个学生叫乙喜，告诉乙喜，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齐国的军队呀，眼瞅着就奔鲁国的国都杀过来了，正往前走着，队伍来了很多人， 有人向齐侯。

0: 一禀报，齐侯以为是迎战的军队呢，一问说是迎战的军队吗？说不是，说拉着很多东西，还牵着牛，还有羊，还带着酒。为首者是伊喜，齐侯就召见伊喜了。伊喜见了齐侯，在马前就说了，说是我们的国君呐，他不太懂得道理，得罪了贵国，使得贵国兴师动众，发动人马来到我们国家。我们想了，您这么多队伍远路而来，一路奔驰辛苦，肯定啊吃的喝的未必准备的那么充足，所以呢我带来了酒，还带来了牛羊，还带来了很多东西犒赏您的三军来了。这齐侯一听，在马上就乐了。齐侯说，怎么着，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国君是不是知道害怕了？齐侯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国家现在什么状况不知道吗？啊，你们穷的势如玄庆，也无青草，你们还有什么可仗势的？这句成语就在这儿，势如玄庆，玄庆庆，据说就倒粮食那个东西，一个石头的，那边当劲空塔的。说你这个屋子里边穷的就像把那个东西吊起来一样，里边什么都没有，撒不出来，就这意思。势如玄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当然后来如果因此呢而没被灭掉，说势如玄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后世就指势如玄庆，就说这家里边非常穷，家徒四壁，就这么个意思，家境贫寒也这意思，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守望相助。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出自孟子《滕门公上》，就说在古时候有一个滕国，这滕国是个很小的国家。滕国的这国君听说孟子在政治上有些主张，是为大家伙所称道的，所以有一回这滕国的国君就派他手下一个大臣叫毕战去找孟子去了。因为他听说呀，孟子有一个主张，说主张搞井田制，说这个井田制在我们这个滕国这样的小国家里边会不会适用呢？让这毕战去见孟子。毕战就来了，毕战到这一见了孟子，跟孟子一说他国君的意思，说听说您有个主张搞井田制，我们的国君派我到这里来拜访您，想当面向您请教什么叫井田制，而像我们这么小的国家能适合搞这种东西吗？啊，我觉得我们国家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就是太小，能适用吗？孟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说好啊，施行仁政首先就要把划分田界这个事儿解决了，把田界要是划分好了，老百姓呢就都有地种了，老百姓有地种了就可以丰衣足食了，百姓们丰衣足食了，那么官员的这些俸禄呢也就得以解决了。毕战说，我们这滕国太小了，也没那么多的官儿，您说这划分田界的事儿还那么重要吗？孟子一听说，别看你们国家小，我问你，你们国家不是有国君吗？不是有官员吗？啊，对呀，啊，当然要没有国君没有官员那还叫什么国家呢？哎，孟子说，有国君有官员你这叫国家，那么你没有官员没有国君就没法管理百姓。话又说回来，你们国家不是也有百姓吗？啊，那当然有百姓啊，哪能没有百姓？是啊，有百姓才能养着这些官员。从这点上来说，国不分大小，这个井田制度都可以适用。说那您这个井田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孟子说，井田嘛，就像那个井字一样啊，把这个土地呀，画成像井字形。

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一个井字就是一块田，这一块田900亩，900亩地当中间这个井口里头这块地是100亩，这是你们国家的公田。那么周围那8块地是800亩，是老百姓的私田，每个老百姓种100亩地，但是在种这100亩地之前，必须先把当中间这一块公田把它种好，然后再种你的私田。公田收的粮食归国家，私田收的粮食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这种井田制。这种井田制有个什么好处呢？老百姓大家共同都为公家种这一块田，大家心气就比较团结了。所以说就是搬家，甚至于死了埋葬，都不会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这就叫守望相助，有病相扶了。就是互相之间呢，在这都守着这个土地，互相观望着，有什么事情大家帮助，很团结。甚至谁有病了，大家都可以搀扶着给送到大夫那去看病，就是这个意思。孟子把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毕战一听，哎呀，说无怪大家都称您是圣明之人，您这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得好好的得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向我们的国君就去禀报。就这么着，这个毕战就回到唐国向国君禀报了。那么孟子在和毕战讲述井田制的时候，就说了这个守望相助这条成语。守望相助就是表示邻近的村落大家伙互相观望，互相帮助，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我们近代说很多村子，几个村子的老百姓和睦相处，守望相助，就这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鼠犬吠日。鼠犬吠日啊，要从字面上看呢，鼠，四川是鼠啊，犬就是狗啊，吠就是叫啊，日就是太阳。说鼠犬吠日，怎么这四川的狗冲着太阳叫啊？哎，就这个意思。这条成语呢，出自柳宗元给他朋友写的一封书信里。柳宗元在这个书信里边跟他朋友说呀，说最早的时候屈原大诗人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当着一群狗都出来对着天狂吠的时候，那肯定是这狗看到了非常奇怪的东西，它非常的不理解，所以就在那咬，就在那叫。后来这个柳宗元在书信里边又说，他说我又听人说呢，鼠犬吠日。鼠犬吠日，他举这个典故，说古代有蜀国，还有一个雍国。这雍国跟蜀国位置呢，都在我们现在的四川、重庆啊、成都那一带。你像重庆那一带，山多，有大江，啊，雾气特重。说这个蜀国这个地方啊，由于这个地形的关系，由于天气老是那么阴着，老是下着大雾。说这个地方的狗没见过太阳，或者叫很少见太阳，所以每当偶尔有一天雾散云开，天上露出太阳来了，哎呦，这可了不得了，老百姓这狗都出来了，出来之后一起冲着太阳在那汪汪汪汪汪在那叫。为什么呀？他不知道那什么东西，平常看不着，这些狗他心里也合计，这是什么东西啊，在上面挂着这么亮。所以这狗汪汪汪汪老这么叫，一直叫到这个雾把这天再给封上了，这狗才不叫了。柳宗元说呀，说我听到这个典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最初啊我不相信，我就想那个地方下雾能下那么大吗？啊，那狗会出来吠日能这样吗？后来

我到南方去，在南方突然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南方是很少见到雪的，山野房屋道路全都是一片银白，可了不得了。这村子里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狗就都出来了，这些狗一起在那狂吠。为什么？这狗不知道怎么地了，一看怎么都白了，说这狗一直叫到太阳出来把这雪都给照化了，这些狗它才不叫了。柳宗元说，由此看来，这鼠犬吠日是有这个事情的。这鼠犬吠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鼠犬吠日就是少见多怪的意思，所以没见到感到奇怪，就犹如鼠犬吠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

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啊，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这条成语出自《宋史·王圭传》。宋朝神宗年代有一个宰相叫王圭，这个宰相很有才华。最初呢，这个王圭曾经当过扬州通判，后来呢还当过集贤殿的大学士。这个王圭文笔非常好，写的一手好文章。据说呀，当时朝纲之中凡有大型的庆典活动，那时候皇帝事儿多呀，什么祭天呐、什么祭神呐，都得有那种祭文、庆典之文，这种东西都由王圭来写。王圭写的这个字非常好，写的文章非常漂亮，所以皇上非常赏识他，皇上就觉得王圭有才。最后这王圭做了宰相了，一品官，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这个王圭按说当了这么大的官儿，在朝纲当中治理国事得显示出他的才华呀，是吧？可是这王圭啊，当了16年宰相，地位显赫，政绩平平，你说这官怎么当的呢？啊，有的人对这个王圭有个评价，评价他什么呀？评价他叫三指相公。三指相公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圭这个人呐，他当了宰相，每当一上朝的时候，下边各个单位都要把奏折呀、奏本呐都拿出来了给他呀，请他裁定啊。他呢，把这东西拿着到宫里边见皇上。见皇上干什么呀？这叫请圣旨，跟皇上说，说您看看这些个事情该怎么办。这个皇上呢，对这个东西要有批示啊，批示完了之后他拿着又出来了，这叫领圣旨。领完了圣旨到底下见着这么大臣了，说把这个皇上的意图告诉他们了，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颁发圣旨，又叫得圣旨。 所以请圣旨、领圣旨、妄想颁发圣旨，三个旨就三旨相公。相公是对这个宰相的一种尊称，他每天都是三次请、领、颁发，说这叫三旨相公。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三旨相公这条成语什么意思，就指有的人身居高官无所作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呀，就是不作为。别看官当得挺大，不干事儿。现在要是说我们哪一个干部说在一定职位上不干活，就是这是三指相公式的人物，就这个意思。这是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咱说这第二条成语，叫率兽食人。这条成语里边还包括着始作俑者，这一共是两条成语。这个率兽食人呢，出自孟子梁惠王。大家知道啊，孟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儒学大家。孟子呢跟孔子一样主张仁爱。有一回这个孟子就到魏国见到了梁惠王，他跟梁惠王在谈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孟子跟梁惠王有这么一番对话。孟子就问这个梁惠王，说是大王，我问您，人与人之间两人比如说打斗起来了，说一个人拿着木棒子把对过人给打死了，和拿刀把这人给捅死了，

0: 这两者一样不一样？梁惠王一听，这两者一样啊，反正都是置人于死地了，那怎么会不一样呢？孟子说，对啊，现在我跟您说呀，说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孟子把这句话做了一番解释，就说中国古代呀，有人提倡这么一种埋葬风俗，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比如说死了，他对谁印象挺好，想他陪葬，这个陪葬最古老的时候据说把活人就埋了，后来说不埋活人的话呢，就埋一个假的，用这木头做一个人俑，跟真人一般大，还有的用那个陶瓷烧这么一个俑，跟着死者一起埋葬了。这个做法孔子极力反对，孔子觉得不能这么做，这个做法让人感觉心里边非常不舒服。孔子更生气的就是谁出的这主意啊，还弄一俑陪葬。孔子就说，最早出这个主意的人，他是不是后代没有子孙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你这主意出的太缺德了。所以孔子说过这个话，所以孟子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这句话，就说什么事情都最初谁是个创始者，说始作俑者这条成语，就是说最早提倡做坏事的人，就这个意思。孟子接着就说，说孔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话，说代王，但作为您的国家，现在据我观察，您的国家在马厩里边有喂养的非常肥壮的马匹，在您的后边宫殿的厨房里边储存着很多的海鲜、鱼肉、粮食，可是到您的国家外边一看，老百姓面有饥色呀。我在您街上一走，一看这些老百姓们面黄肌瘦，有的甚至饿得拿风一刮都直摇晃，要到野外一看呢，也有饿殍，就这饿得死在那儿了，就在野外躺着死尸。说作为您一个国家，您的宫厅里边，您的马厩里边是这种样子，那么野外老百姓是那个样子，您的国家大街上看到的百姓是这个样子，您觉得这样的话，您的政治算好吗？所以孟子就用这么几句话，就跟这梁惠王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梁惠王听孟子说完这个话，是大有感悟啊。所以这就是率兽食人。怎么说率兽食人呢？孟子跟梁惠王就说，您这样做就等于您作为国家的国君领着一帮野兽去吃老百姓，比喻的就是这样严重。率兽食人就说残酷的政治虐待众人，就是说残酷的政治虐待百姓。说过去我们在这个封建社会的时候，领导人封建的统治者欺压百姓，有的人把它就比喻作这个朝代是率兽食人的时期，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率兽食人这条成语以及始作俑者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今天给您说的这个成语啊，叫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出自《史记·楚世家》。这个肉袒牵羊什么意思呢？要从字面上解释呢，肉袒就是光着膀子，牵羊呢就是牵着一只羊。说光着膀子牵着羊，这叫什么成语啊？哎，您还别说，这成语它有出处。史记里边说，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啊，当了国君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沉湎酒色，不离后宫。文武大臣们一看，这位楚庄王当了国君之后三年，政令不发，文件也不下，整天就在这后宫里头玩。这文武大臣一看都着了急了，说我们这国君要整天这样，这楚国不完了吗？说这得向他进谏呐，对他谏言。谁去呢？其中有一个忠臣，这人叫伍举。这伍举说我去。大家说了，你可要小心着，因为这个楚庄王在后宫里边还下过一道口谕，就说有敢谏言者杀勿赦。就说我在后宫整天玩，你们谁也别管，谁要是胆敢到这儿来劝阻我，砍脑袋，不饶恕。但是这个伍举他是一个忠臣，这伍举说我喝出去了，于是到后宫里边去求见楚庄王。这楚庄王就让他进来了。楚庄王一看这伍举，就问他说你干什么来了？

这武举说：“大王，我来见您有事。”有事说：“这武举呀，他没有直接进言，没说您不能成天在后宫里头玩，这国家政治都不管了。他没这么说，他打了个比喻，就跟这楚庄王说：“说大王，我想问您一件事情，有这么一种鸟。”他落在山丘之上，他也不飞，他也不鸣，在这一待就是三年。您说这个鸟它叫什么鸟呢？他一说这话，楚庄王一听，心里就明白了，心想这是说我呢，啊，3年不飞不鸣，就说什么事都不干。这楚庄王就跟武举说了。我告诉你，这只鸟别看它3年不飞不鸣，一飞就冲天，一鸣就惊人。那意思是说，这鸟别看不飞，一飞就上天上去了。别看它不鸣，一鸣大家伙就都得震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这武举一听，心里就会意了，心想：哎呦，看来楚庄王明白我这意思了。说大王，臣告退。马上出来了。出来之后，文武大臣都问说：“怎么样？你见了庄王，他怎么说？”大王明白了，他就把他说这话跟大伙一学。大伙心想：“那就等着吧。”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就等着他这惊人了。文武大臣又等着快一年了。还没动静，这庄王啊还在后宫里不跟大伙玩。这个时候，另一位大臣叫苏从，苏从说：“这回我去。你上回用比喻，他也没懂，我这回干脆就直说。”于是苏从就进来求见楚庄王。楚庄王一看苏从来了，就问这苏从说：“你不知道我有口谕吗？啊？”如果说向我谏言，杀勿赦。苏从说：“大王，跟您说，我就是到这儿送死来的，我准备让您把我杀了。如果您把我杀了，能听了我的话，我也心甘情愿了。你要说什么话？”苏从就瞅着这位楚庄王，跟他说话的时候，这边抱着一个越国的姑娘，那边抱着一个吴国的美女，心想这哪像一国的大王啊！啊，苏从说：“陛下，您现在当了这个庄王以后，3-4年不理国政啊，满朝文武大臣、全国的老百姓期盼着你能做点什么事业，但是您现在一无所为，我们的文武大臣为您着急呀。”您不是一个普通百姓，如果您就是一家一户的普通百姓，您这样做可以，可是您是一国之君，您这样一做，这楚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臣冒死进谏。话说完了，您砍脑袋吧。这苏从把这话说完之后，这楚庄王没杀他。楚庄王说：“你退下吧。”苏从退下了。苏从这一退下，谁也揣测不透这楚庄王心里怎么想的。结果楚庄王没用多久登朝理政，他这一来呀，不像以前那样了。不光说这样，把以前跟在他的周围溜须的、拍马的这些个大臣们，贬的贬，免的免，杀的杀，最后就重用了苏从和武举这两个进谏之臣。有人说呀，说楚庄王头前这3-4年是故意的，这样试探试探这个朝中的大臣对他是不是真正的忠。反正到现在这个事儿啊，谁也揣测不透。后来楚庄王带领着队伍攻打郑国，当时郑国的国君叫郑襄公。郑国的国都呢，就是在荥阳。楚国的队伍一直

0: 到了他的国都了。
1: 郑国的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答应说发兵，但是这个兵一直不来，郑襄公就着急啊。结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城就被攻破了。被攻破的时候，郑襄公呢，开始的时候老百姓都在这哭，这楚庄王呢还挺仁慈，说没进去。后来他把城修起来了，还跟这个楚国交战，最后城破了。楚庄王进来了，郑襄公呢一听说楚庄王进了城了，知道完了，晋国的援军也没来，于是这个郑襄公就是光着膀子，牵着羊，还带着很多东西，向楚庄王来请罪。这就是肉袒牵羊。肉袒牵羊就说他光着膀子牵着羊，一个亡国之君向楚庄王来认罪来了，跟楚庄王说，说我错了，任凭您杀我。楚庄王没有杀他，还跟这个郑国建立了合约，郑国呢就成了楚国的下属国。按说楚庄王手下有很多人都希望把他给杀了，但是他没杀，所以后来楚庄王才能够在春秋战国时期称霸。这条成语肉袒牵羊，从历史上出处来说，就是战败国家的国君在这里请罪的意思。后来呢，也有人把它就用作认罪，说我错了，到时候肉袒牵羊登门赔罪，也有这么说的。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相约有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的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的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时光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凯。别叫我达芬奇是王以太于2019年发行，是一首充满活力与巧思的说唱歌曲。歌曲将浪漫情愫与趣味调侃结合，旋律轻快抓耳。歌词里“你温柔的眼睛像沼泽吸引我”等句子，既保留了说唱的利落，又满含青春的甜蜜感。它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轻松的节奏传递出纯粹的快乐，打破了大众对说唱硬核的刻板印象，至今仍是不少人歌单里的快乐开关，充满治愈又积极的能量。

左手右手由歌手杨佩仪演唱，是2009年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的插曲，凭借温暖治愈的风格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歌曲以左手右手的简单意象传递出团结互助、勇敢面对困难的正能量，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直白且充满力量。尤其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请你举起你的左手，这句既贴合儿童认知，又能给不同年龄层听众带来慰藉。它不仅是一首成功的动画配乐，更像一首传递温暖与勇气的成长主题曲，至今仍能唤起人们对团结与希望的共鸣。

改变自己由王力宏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7月13日发行，是其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歌曲以轻快的节奏和直白的歌词传递出从自身出发主动创造美好的积极态度，改变自己，改变隔膜，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的副歌，既充满活力又极具感染力。他没有空喊口号，而是将改变落实到生活细节中，激励人们用行动打破困境，拥抱成长。不仅在当时引发广泛共鸣，至今仍是激励人们积极向上、突破自我的经典作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年少有为由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18年7月19日首发，后收录于专辑《耳朵中》。歌曲以细腻的日常意象与直白歌词，将青春的遗憾转化为前行的动力。那句“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并非沉溺悔恨，而是以过来人的视角警示听众，要珍惜当下，勇敢担当。假如成为未来的遗憾，他用深沉旋律传递出把握现在、不负韶华的正能量，既是对成长的反思，更是对每颗追梦之心的激励。

简由曹德志、郭德子义作词，文银秋作曲，张韶涵演唱，于2020年5月23日发行，是动画《斗罗大陆》的主题曲。歌曲以逆风中破茧为核心意象，传递出无畏困境、奋勇蜕变的正能量。张韶涵穿透力极强的声线，将就算羽翼被撕裂依然奋勇战斗的歌词演绎得铿锵有力。它不仅贴合动画主角突破成长的剧情，更激励着听众直面挫折，以孤勇与坚韧冲破束缚，堪称一首献给追光者的热血赞歌。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

0: 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千里奔袭为玉簪，爱美人也爱江山，正得天下显忠文，朝有良相也有贤。
4: 王守仁清正廉洁，不愿意送礼，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王守仁用了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坚持了原则，也躲过了麻烦。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锦衣卫先生哭丧着脸给江斌带回了那个让他失望的消息，人已经被张勇抢走了。江斌气急败坏，但他很明白张勇先生惹不得，要是撕破了脸自己也没好果子吃，想来想去只能拿王守仁出气。于是这个小人开始编造谣言，说什么王守仁与朱宸濠本来是一伙的，因为王守仁怕事情不成功才临时起兵之类的鬼话，还派人四处传播，混淆视听。这话虽然荒诞不经，但要是传到朱厚照的耳朵里，王守仁先生还是很麻烦的。关键时刻张勇挺身而出了，他向朱厚照说明了来龙去脉，并且气愤地说道：王守仁如此忠臣，国之栋梁，为何要受到如此重伤？天理何在呀？朱厚照虽然喜欢玩不服管，却也是懂道理的，所以当江斌来到朱厚照的面前，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王守仁的罪行后，却得到了一句回答：你给我记住，这种话今后少讲。还没等江斌反应过来，朱厚照又给了他一闷棍：王守仁立刻复命，即日起为江西巡抚，按时到任，不得有误。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江斌退了回去，估计啊他这辈子也不会再打小报告了。其实这个江斌啊一直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他大字儿不识几个，从小所学专业是打架斗殴，哎，偏偏跟对了老板，顿时飞黄腾达，一发不可收拾。杨廷和对他是客客气气，张勇不敢招惹他，钱宁被他关进牢房，混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到头了。直到他碰见了王守仁，费尽心思想夺人功劳却是竹篮打水，打小报告挖坑设圈套，最后自己掉了进去，失败，极其的失败。那到了这个地步他也该知难而退了吧，可是江斌同志偏不，他一定要和王守仁斗到底。考虑到皇帝面

0: 前，有张勇护着他。江斌决定转移战场，到江西去整王守仁。恶人做到江斌这个程度，也算是做到头了。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占据了先机。当王守仁接到旨意，准备回到南昌就任的时候，江斌已经派遣他的同党张忠等人率领部分精军进入了江西。这位张忠刚到南昌，就做了一件很恶毒的事情，他竟然逮捕了武文定，把他捆了起来，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可是武文定其实好欺负的，他也不讲客套，刚被绑住就跳起来大骂：
1: 哎，老子爹娘老婆都不管，为国家评判有什么罪？你们这帮人都是在皇上跟前混饭吃的，竟然冤枉忠良，想给朱宸濠报仇吗？如此看来，你们也是反贼同党，该杀。
0: 这句话那是相当厉害啊，反贼的黑锅谁敢背啊？张忠吓得不行，最终也没敢把武文定怎么样。看着从武文定这里捞不到什么东西，他们灵机一动，开始询问朱宸濠的同党，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王守仁协同叛乱的口供。事实证明，反贼也比这帮人渣有道德，无论他们怎么问，却始终没有一个人冤枉王守仁。同时，张忠还鼓动手下的金军天天在南昌街头寻衅闹事，希望挑起事端。本地官员虽然尽力维护，但情况仍然很糟，人心日渐不稳，眼看就要失去控制，酿成大乱。在这关键时刻，王守仁回来了。张忠终于找到了目标，他找来了上百名士兵，分成三班倒，天天站在王守仁的家门口，只干一件事情，骂人。这帮京城来的丘巴都是老兵痞，骂人极其难听，而且还指名道姓，污秽到了极点。王守仁的随从和下属们每每听到这些话，都极为愤怒，准备找人收拾张忠。然而王守仁反对，他明白张忠的企图就是挑起是非，现在必须保持冷静。他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非但不跟京军计较，还善待他们，病了给药，死了给棺材，也从来不排挤歧视他们，本地人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没有人给京军们上思想教育课，但他们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他们，王守仁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慢慢的，没有人再去捣乱胡说八道，也没有人再去寻衅滋事。张忠催促多次，鼓动挑拨，却始终无人响应。王守仁又用他那无比的人格魅力，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京军们大多没有读过什么书，很多人原先还是流氓地痞出身，但王守仁用他的行动证明，这些准流氓们也是讲道理、有人性的。可是张忠先生是不讲道理、没有人性的，他连流氓都不如。为了陷害王守仁，他挖空了心思，四处寻找王守仁的工作漏洞。终于有一天，

他觉得自己找到了，于是他立刻找来了王守仁，说：“朱宸濠在南昌经营多年，家产应该很多吧？”张忠得意的发问，王守仁平静的看了他一眼：“是的，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既然如此，为何抄家所得如此之少？钱都到哪儿去了？”面对表情凶恶的张忠，王守仁开始做认真思考状，然后摆出了一个恍然大悟的表情。哎呀，张公公，哎呀，张公公，实在对不住啊，正好这件事儿要和你商量的。我啊，在朱宸濠那里找出来一本账，上面有这些财物的去向记载，还列有很多收钱人的姓名。哎，张公公，你要不要看一看呢？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张忠浑身打了个哆嗦，立刻就不说话了，因为他知道这本账本上必然有一个名字叫张忠。说起这本账，实在是朱宸濠人生中少有的得意之作。以前他曾多次到京城，四处送钱送物，十分的大方，李世石看着都觉得心疼，曾劝他即使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应该省着点。朱宸濠却得意的笑了：“你知道什么？我不过是给钱临时找一个仓库而已，到时候自然会拿回来的。”这朱宸濠啊，实在是个黑吃黑的高手。他的意思很简单，等到将来他夺了江山做皇帝，就可以把这些行贿的钱再收回来，连造反都打算要做五本生意。嘿，真可谓是官场中的极品。刘那急切企盼回答的表情，哭笑不得，手足无措，过了很久才支支吾吾的说道：“啊哈，不必了，我信得过王先生。”“哟，真的不用吗？”“啊，不用不用，我就是随便问问而已。”张忠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抑郁状态。作为宫中的高级太监，江彬的死党，他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报仇。中国流传上千年的整人学告诉我们，要整一个人，如果工作上找不到漏洞，那就找他本人的弱点，从他的私生活着手。张忠认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弱点。可是王守仁先生实在是个奇迹，他很少喝酒，还不逛妓院，不打麻将，不搞封建迷信，完全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张忠十分头疼，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终于从王守仁身上发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弱点——瘦。相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优秀的军事家王守仁先生却不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人，一直以来他的身体都不好。据史料记载，他还一直患有肺病，身体啊比较瘦弱。张忠看着瘦得像竹竿的王守仁，想出了一个整治他的主意。当然了，这件事情的后果是他万万想不到的。正德十四年十一月的一天，张忠突然来请王守仁观看京军训练，迫于无奈

受人，只好答应了。到了地方一看，金军正在练习射箭，王守仁刚准备坐下，张忠却突然走了过来，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弓，张忠要王守仁射箭，王守仁说射得不好，不射。张忠说不射不行，王守仁说那好吧，我射。用射箭来难为文人，这就是张忠搜肠刮肚想出的好主意，真不知他的脑袋是怎么长的。金军们停止了练习，他们准备看弱不禁风的王大人出丑。在放肆的谈笑声和轻蔑的目光中，王守仁走上了箭场。他屏住呼吸，搭箭，拉弓，弓满，箭出，十环，中红心，四周鸦雀无声。他深吸了一口气，从箭筒中抽出了第二支箭，拉弓，弓满，箭出，还是十环，刺中红心。张忠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他呆呆地看着这个瘦弱的文人，目瞪口呆。王守仁没有理会张忠，他继续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他的世界中似乎只剩下了这几个动作：拉弓、弓满、箭出，依然是十环，三中红心。然后他回头将那张弓还给了张忠，不发一言，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仿佛眼前的这一切和箭靶上的那三支箭与他没有任何关系。在短暂的沉寂后，围观的金军突然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他们佩服眼前的这个奇人。没有人会想到，文质彬彬、和颜悦色的王大人竟然还有这一手。这些金军们被王守仁彻底的折服了，他们曾经受人指使，穷尽各种方法侮辱他，挑起纠纷为难他，但这场斗争的结果是王守仁赢了，赢得很彻底，不用武力，也不靠强权，以德服人而已。在这惊天动地的欢呼声中，张忠感到了恐惧，彻头彻尾的恐惧。他意识到，这些原先的帮手不会帮他作恶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调转头来对付自己。于是在这场射箭表演之后的两天，他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撤出了江西，历时数月的金军之乱就此结束，江西百姓解脱了，但王守仁却将因此经受更大的考验。看着狼狈归来的张忠，江斌气坏了，他完全无法理解位高权重的自己为什么奈何不了一个小小的王守仁。他心想，不能再小打小闹了，要整就得把他整死。这一次他本着刻苦认真的精神，准备策划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阴谋，一个足以杀掉王守仁的陷阱。就在江斌先生刻苦钻研的时候，朱厚照先生正在钓鱼。对江斌的种种行为，朱厚照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现在他十分自由，而且还想继续
自由。

0: 不下去。出了山东，他到达了南直隶，就是现在的江苏安徽一带。这一带啊，湖多。朱厚照先生雅兴大发，每到必钓鱼。哎，他还是比较大方的，钓上来的鱼都分给了左右的大臣们。大臣们当然是十分感激，千恩万谢之后，却听见了这样一句话：钱呐、啊！大家全都傻眼了。原来朱厚照先生的鱼是不能白要的，还得给钱才行。看来啊，这位皇帝陛下很有现代劳动观念，付出了劳动就一定要报酬。朱厚照并不缺钱，他这样做也挣不了几个钱，一句话，不就图个乐吗？就这么一路乐过去，到了扬州，惹出了大麻烦。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

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十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六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十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正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

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初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碣石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照

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积极

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0: 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 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三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 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大话成语给您先说的第一条，叫贫贱骄人，出自史记。说魏文侯啊，有个老师叫田子方，这个人很有学识。魏文侯指挥着军队，把当时的中山国给平灭了。接下来，他派太子姬到中山国那儿去驻寨。太子姬坐着车，带着从人，在大街上准备要奔中山国。这是在这个魏国的首都。正往前走着，一看对过来了一辆车，车上面坐的就是这田子方。把他这个车一来，站在车的旁边，就向田子方来问安，说：“老先生，您好，您这上哪儿去呀？进来可好啊？”这田子方坐在车上，往下瞧了瞧他，啊，还好，走。这赶车的啪一摇鞭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这太子姬当时弄得非常尴尬，尤其他身后头跟着一帮随从。太子心想，干嘛呀？你那么大岁数，起码的礼节都不知道，你是谁呀？你忘了知道你是谁了吧？啊，我是太子啊，我在这给你见礼，你就这么冷淡的跟我哼哈的答应一声就过去了。紧走几步过去，一下子把他那个马给拦住了，拦住了马就停住了车。然后这太子姬毕竟还有点修养，心想，我得问你个问题，就跟这田子方就说，说老先生，我向您请教一个事儿行吗？田子方说，你说吧，要请教什么？我问你，是富贵者有权者值得骄傲，还是贫贱者无权者值得骄傲？这太子问这话的意思啊，这里边有一层内涵，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是我爹的老师，你没有权，你也不富贵，你是个贫贱人，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就这个意思。可他没想到这田子方回答的非常的机敏，当然是贫贱者了，贫贱者才值得骄傲。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跟你说，富贵者他不值得骄傲。比方说一个国家的国王，他要是老骄傲，将来他就得亡国。比方说诸侯，他要是一骄傲，那么将来他这个家就得破了。所以贫贱者无牵无挂，不依附权势，他们不害怕，没有顾忌，所以他们就值得骄傲。我跟你说，你知不知道当初这武王把纣王给伐了？嗯，武王把纣王伐了，他拥有千军万马，那算厉害不算厉害？啊，他有很大的权势吧，他有很高的富贵吧，但是当时伯夷叔齐两个人是两个穷人，躲到山里边，就不愿意为他服务，不愿意为他做事。就周武王想什么办法，这俩人也不出来。你说说谁骄傲？还是贫贱者最骄傲。这句话就这么留下来了，贫贱骄人，这是一句成语。贫贱骄人，今天我们说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贫贱者自己感到很清高，鄙视富庶，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全无心肝。全无心肝出自南史，因为有一个陈后主啊，就南陈呐、啊， 这个陈后主叫陈叔宝，是南陈的最后一个皇帝。隋朝发五路人马，兵打

0: 南陈。这个陈后主呢，这陈叔宝就是整天荒淫酒色，在这宫里边弹唱歌舞，饮酒作乐，骄奢淫靡。他最宠信的、最喜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叫张贵妃，一个叫孔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钱先生已经告急了，这告急的本章一道一道的往朝里边送，送到他手里边之后，陈后主开始把这个信抽出来打开一看，就问手下的这几个大臣说，怎么样，你们估计呢？这大臣说，哎呀，陛下，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料想万无一失。这陈后主啊就信了，开始还打开信看看，告急的本章来了他还打开瞧瞧，后来干脆不瞧，告急的本章一来就压到桌子上旁边了，要不就压到了床头枕头底下了，就这个样子。所以隋朝五路禁军已经到了他首都跟前了。陈后主这陈叔宝建都在建康，就现在的南京，外边把南京城都困了，他在这屋子里边还在那跳，还在那唱呢。隋军打破了南京进来了，有人向他一禀报，他这才知道害怕，一听说城都破了，都进来了，这怎么办？快点躲藏起来，往哪儿藏啊？这陈后主临躲藏的时候啊，还没忘了这张贵妃和孔贵妃呢，拉着他们俩往后跑，不敢往前面走，跑到后边御花园。御花园里边有一个枯井，三位一起跳到这枯井里头了，心想在这井里边躲着能够避免一死。他没想到隋军进了皇宫以后，首先就得找这陈后主啊，最后到井边上找着他了，把这陈后主家的两个妃子都给弄上来了，弄上来就成了俘虏了，押回了隋朝的京都长安城。押回到隋朝的京都长安以后，这隋文帝杨坚派人监看着他，监看陈后主的这个人就听陈后主说了，陈后主这阵跟这个监看者说，说我现在被隋文帝给捉来了，我也不想他给我个什么官，但是我毕竟是南陈的一个皇帝，我认为隋朝要是议论朝政的时候应该让我参加呀，如果要让我参加呢，不给我个实质的官，总得给我一个名誉的称道吧，啊，这点你跟隋文帝去说一说。监看者一听就向隋文帝汇报了，给隋文帝这么一汇报，隋文帝就乐了，心想说这个陈后主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隋文帝说，这个人厚颜无耻，全无心肝，就说这个人呢到这份上了，你也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你还想着参加我们议论朝政，还想让我给你个官，我们要你的命就不错了。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全无心肝。全无心肝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说指一个人厚颜无耻，从另一种用法呢就说一个人心地险恶，没有良心，说全无心肝吗，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今天先跟你说那条成语，叫曲突喜心。曲突喜心这个成语啊，出自《汉书》。

据说古时候有这么一家，这家修这房子这个烟筒啊是直的，不拐弯，直接出去了。所以由于这个烟筒是直的，旁边呢柴火垛就在这附近放着。所以有一个朋友到来串门，一瞧说，哎呦，说你们家这烟筒这样长了有问题啊，烟筒直的，这火有时候带着星就出去了，旁边就柴火垛，这火星子要崩到柴火垛上，万一赶一风天就手，这火就起来了，这起来你这边旁边就房子，这都着了，很危险。这你的烟筒啊得把它改成了弯的，让它起来往上，别让它直接那么出去。结果这家人家没当回事，没听。过了一段时间，果然起了火了，就像那个人说的那样，刮风天，这一点柴火，这一烧火，这火星子窜出去，窜到这个柴火垛里边着了。柴火垛这一着呢，把这个房子也跟着燎着了。哎呦，这邻居们马上全都出来给帮忙救火，很多邻居因为救火都受了伤了。有的邻居呢被烧的是焦头烂额，最后总算把这火给扑灭了。扑灭了火之后，这家主人对这些救火的邻居们得表示感谢呀，就摆了两桌，把参与救火的人全都给请来了。那个烧的焦头烂额，那个受伤最重的让到上座，就是没请那个让他们挪柴火垛改烟筒的那位。后人看到这件事情有感而发，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里边其中有两句话说，曲突袭心无恩泽，焦头烂额是上宾。什么意思呢？就告诉他把这烟筒改成弯弯的，把柴火垛给挪了，这样的人本应该是对你有恩泽的，事先提醒你，你没当回事，没有恩泽，结果临时救火烧得焦头烂额，那个人成为上宾了。那么这里边就说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未能防患于未然，而只是到了火燎眉毛的时候忙于去救治。而同时呢，我们又联想到另一件事情，比方说汉宣帝在位的时候，朝中有一个大臣叫霍光。霍光这个人呢独揽大权，当时有一个朝臣叫徐福。徐福就向汉宣帝进言，跟汉宣帝讲说，您要注意，朝中的兵权都在霍光手里，您可小心着，将来可别闹出什么事儿来。他提醒汉宣帝了，汉宣帝置若罔闻。后来徐福奏了一道本章，汉宣帝也没听。到了霍光死了之后，有大臣揭发霍光的后代已经准备好了要叛变，要推翻朝廷，要夺权。这汉宣帝急了，马上派人镇压，把霍光的后代给镇压完了。最后参与镇压的人给汉宣帝表彰他们，但是当初进本章的那徐福，汉宣帝并没有给他什么奖励。这个跟这个曲突袭心是一个道理，曲突袭心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我们今天用它的时候就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够预防灾害，只注重现实救治，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说的头一条成语，曲突袭心，捎带着焦头烂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这第二条成语呢叫曲高和寡。曲高和寡呀，出自文选。中国古代楚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文才的文人叫宋玉。这个宋玉

0: 是楚王手下的一个文学博士，这个人写的文章、做的词赋非常好，甚至有的词赋啊不为人们所理解，就是理解不透。宋玉这个人由于有才华，恃才自傲，这朝中的大臣有很多人不太爱理他。这天楚王就把宋玉找来了，说宋玉，朝纲中文臣武将很多人对你没有说你好的，当然了也没有太说你坏的，但是我就想啊，你这个人为人是不是有点毛病，有什么问题呀？宋玉这个人能言善辩，听到楚王这么一问他，宋玉就说了，说大王，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吧，比方说在我们的广场上有一个人在那唱歌，说这个人最初唱的歌啊，唱的是老百姓都知道的歌，都会唱的歌，下里八人就像这样的歌曲，当他唱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合着跟他一起唱的这些老百姓能有数千人，可是待一会儿他又唱更高的歌了，他唱阳春白雪，那么这样的歌呢就不是人人都会了，跟他合唱的人呢也就有几百人了，待一会儿他再唱比这更高的歌，合唱者就剩几十人了，这就叫曲高而合寡，就是你这个曲子唱得越高深而能合者就越少，就这个意思。我给您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百鸟当中凤凰为尊，那么很多的鱼类里边鲲为主，凤凰跟其他的鸟不一样啊，如果这个凤凰展翅腾飞的时候，它是飞在云彩上头，在最高的天空那飞呀，在这个时候您要问那个老百姓房檐底下待那家巧，你问他凤凰飞多高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他看都看不见，他自己也飞不那么高。再比方说鱼，那鲲他早晨起来在昆仑山脚下，晚上就可以到海边大泽中，说一天跨度这么大，说这个您要问河沟里边那泥鳅鱼，说你知道那鲲是怎么回事吗？那泥鳅鱼它搭都搭不上来呀，啊，您知道这个意思吗？这宋玉这番解释，楚王心里就明白了，宋玉把自己自封为是最清高的人，别人不说的好是因为理解不了他，所以说曲高和寡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知识越高深能够知道者的人就越少，也就是知音难寻的意思。好，这次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卖贱买牛，卖贱买牛啊，这条成语出自汉书公随传。公随是汉朝一个人，这个人呢曾经在昌邑王刘贺手下当官，这个刘贺姓刘啊，是皇亲，是一个王。公随就在这个昌邑王刘贺手下当一个郎中令。公随这个人呢性格直爽，而且为人端正，这刘贺呢恰恰跟他相反，刘贺这个人吃喝玩乐，整个是一个

观乐王，一天到晚沉眠酒色，什么事都不问。这拱随就不止一次的跟这个刘贺进言，跟他说说您作为一个王爷，作为一个皇亲，万万不可这么做，您这样做的话会误大事的。后来这刘贺呀都怕拱随了，一见着拱随就躲着走。就这样，拱随也老在他跟前嘚不嘚嘚不嘚老说。但是刘贺这个人呢运气真不错，当时汉昭帝在位，汉昭帝死了，汉昭帝没儿子，那么就在皇亲里边选人，谁继承皇位，哎，把这刘贺给选上了，昌邑王刘贺成皇上了。这成了皇上，他手底下有一帮人呢，整天跟着他溜须拍马的，跟着他吃喝玩乐的，有这么一帮吃喝玩乐的朝臣，于是都当了官了。这一当了官，这刘贺当了皇上以后，按说你就应该自己正经一点了吧，得想到治理国事，想到全国百姓了。他不在昌邑怎么当王，他自个儿还怎么当皇上，还是吃喝玩乐。他比在昌邑呀更厉害了。这拱随是进言劝阻，说您可不能这样啊，您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这样的话那对国家对百姓那是有害的。怎么说这刘贺也不听，结果原来的文武大臣，尤其是掌握兵权的这些个武将们看不过去了，这刘贺就当了27天的皇上，可能是在中国历史上当皇上时间比较短的这么一位了。结果把他给废了，说你下去吧，别当皇上了。他这一下去，汉宣帝继位，刘贺下去了，皇上不当了。但是大家伙总结经验呢，这弄那么一位上来干了27天，把这个国家干得乱七八糟，这什么原因呢？说就因为他手下那帮人不行，他周围有一帮吃喝玩乐的朋友，坏在这些人身上，怎么办？杀！把刘贺手下从那个昌邑那个地方带来的200来人，全给杀了。这拱随也是他带来的，没杀。为什么？有人说了，说这个拱随老劝刘贺，我们都是有眼共识的，看见了，不能杀他，这是好人。把拱随留下了。汉宣帝当皇帝以后，渤海郡那个地方经常有强盗出现，汉宣帝就打算派一个有本事的官员到渤海郡去当这个渤海郡的郡守。宰相和御史同时推荐拱随去当渤海郡的郡守。汉宣帝呢不知道这个人是个何等样人，要见见他。结果这天就把这拱随给招来了。汉宣帝在上面往下一看，这老头那年呢，这拱随都70多了，再加上他长得其貌不扬，个儿不高，又干又瘦，就这么个瘦小的干部老头，汉宣帝心想让他当渤海郡守，到那儿去灭匪去，他被把命搭上啊。汉宣帝就问这拱随了，说你能去当这渤海郡守吗？拱随自个儿说，说我能去。汉宣帝说，你说说你到那儿去怎么办。拱随就说了，说陛下，我想渤海那个地方盗匪太多，是因为连年灾荒，百姓没吃的，被穷所累，所以他们才揭竿而起。我想我去怎么做，我现在不能跟您说，我得到这根据情况我再决定怎么做。您呢和众位大臣包括宰相还有御史，最好不要给我定什么框子。拱随这一番话，汉宣帝觉得还有道理，派他去了。结果这个拱随到了那里之后，先是以身作则，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让穷苦的老百姓现在有吃。

有了吃的之后，这拱随呢又贴出一个布告来，他制定了一个地方政策，就是说让老百姓都去买锄头、买镐头，试农业，多耕种。你只要是拿着锄头、拿着镐头的，那你就是好人，你就是农民。如果说你要是挎着刀、拿着剑，你就可以被当作盗贼来怀疑，怀疑你就审问你，有问题就把你抓起来。他把这个布告一贴出去，原来曾经当过强盗的把那刀剑都藏起来了，都买锄头、买镐头回家种地去了。所以说后来他的衙役们一看见挎剑的、挎刀的，就劝他们把剑卖了吧，买牛吧，看见挎刀的把刀卖了，买牛犊。所以卖剑买牛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卖剑买牛这条成语，这个意思呢就是改行务农，重视农业发展的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南药北应。南药北应出自晋书崔洪传，崔洪这个人是柏陵人，在晋武帝司马炎在位的时候曾经当过御史，这个人为人刚正，不徇私情。崔洪这个人对朝廷中的官员谁有什么问题就在皇帝面前弹劾。最有名的一次，他居然把皇帝跟前的散骑常侍，又叫散骑常侍，这个人姓翟，就翟英，一本把他参的贬家为民了。因为这个翟英贪赃受贿，让崔洪知道了散骑常侍啊就是皇帝跟前禁卫军的首领啊，按说皇帝是非常信任的，结果他一本给参进来了。由于这件事情，满朝文武大臣对崔洪都非常害怕，而却传出一个歌谣来。什么歌谣呢？用我们普通话翻译过来讲，就是说有这么一堆带刺儿的吉利，它长在柏陵。柏陵因为崔洪就是老家是柏陵的啊，在南为药，在北为鹰，就在南方是鹞子，鹞子也是一种猛禽啊，鹰呢也是一种猛禽。就说这个崔洪非常厉害，所以这条成语南鹞北鹰就这么留下来了。南鹞北鹰就是说清廉刚正，不徇私情。好，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雍亲王和佟麟路过清河油坊镇，

看着一个打靶是卖艺的，就把雍亲王给吸引住了，非看不可。这位打靶是卖艺的，还是个有病刚好的人，说话少气无力，但说话挺客气，看得出不是吃这碗饭的。这人的确是遇上困难了。说完了之后，这就练上了，先练了一趟拳。本来的佟林呢，心里有事儿，看什么也看不进去。但荣等这人一练上，把佟林也吸引住了。呀，不错呀！佟林一看这人练得好，举手投足、腕胯肘膝间，的确下过苦功，不然的话没这两下子。佟林对这人呢挺可怜，就想到自己了，在双雄镇曾经也求过帮，哎，人呐一生难呐，也不知道这人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干什么。佟林就动了怜悯之心，往怀里摸了摸，那钱能少带吗？跟雍亲王出来，那钱是大大的，不少，就打算多给他点。还没练完呢，等练完这趟拳脚之后，全场喝彩。这块这个人还真内行，好，好，好，掌声雷动。这位雍亲王啊，比谁叫好的声都高，好，太好了，弄得两旁的人都回头瞅雍亲王。佟林一看这何苦的，就拽了一下他衣服，那意思您甭使那么大劲儿，这何苦，用得着吗？这看热闹的人什么人都有，在雍亲王前面有个人，这人30来岁嘛，他也跟着叫好，但哪好他没看出来，他想弄明白，一回头胤禛在他身后呢，他也不知胤禛是干什么的。哎，我这位老兄，他练的这什么拳呢？我听你嗓门挺高，给他叫好，你一定是个行家，能不能告诉我这什么拳？他问，这一句话把胤禛给问住了。你看胤禛叫好，看人家练得好，什么拳不明白。胤禛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这什么拳？爷，这是螳螂十八式。螳螂十八式。胤禛打听完了还告诉这主，螳螂十八式。词儿挺好听，不明白。可是叫完好之后，这位冲着四拜一抱拳，多谢多谢多谢各位抬爱，请大家帮帮忙吧。这一请帮忙变样了。再看这些人收敛了笑容，都在那杵着，一个给钱的也没有。这位冲东边作俩揖，没人给钱，转过身冲西边行了个礼，也没人给钱。胤禛就一皱眉呀，心说这干打雷不下雨呀，这本地人真不懂人情，人家说得清楚，人家是求帮，不然吃饱了撑的跑到这儿折腾来。胤禛一摸呢，怀里带着钱口的鹿皮的，里边金子银子什么都有，刚想要给钱，这功夫练把式这个人说话了，各位父老乡亲们，刚才我献丑了，我呢刚有病好了，少气无力，练的可能不怎么地，蒙大家抬，还给我喝彩，还给我鼓掌，我这心里啊很不安稳，既然大家不肯赏钱，那就说明

0: 明我练的不咋地。这么办吧，我再练趟刀，然后呢我再求求吧。这人把刀抄起来，唰练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进步换身练开了。一开始一招一式慢，后来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刀光缭绕，身形转动，练得果然好。咱这么说，这刀练到中间的时候，掌声就起来了，好，好刀法。雍亲王比谁都卖力气，好。回过头问佟林，海川，他练的是六合刀法，
1: 对，
0: 爷您说对了。好刀法，练得好。练完了，这主都上不来气儿了，把单刀一拄当拐棍，呜呼是光喘了。再看那汗顺着下巴壳往下淌，原因就是体力太衰弱了。缓了半天劲儿，把刀放下。擦擦汗，冲四拜一抱拳，各位见笑了，我求求帮吧，哪位好财买脸，赏给我一文半文，我也不嫌少。结果看热闹这些人又犯了病了，爱看不爱看，好不好，叫好归叫好，给钱没门，全在那杵着。哎呀，练武这人一看呢，这脑筋就蹦起来了，脸儿当时就沉起来了。嘿，哎呀，各位，我再说几句。我呢是个买卖人，路过此地，买卖亏了本了。我窝火憋气，得了家气伤寒，病了40多天。人吃马喂，欠下账了，现在电饭账我还不起。逼得没办法街头卖艺。我自说这清河油坊镇这么大地方，怎么也得有行家，就即使没有行家，就是耗财买脸也大有人在。慢说我还练了这么半天，就是一条狗在您的面前摇摇小尾巴，你也得赏他一口吃的。我真不明白，这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圣人讲究科己服礼，圣人主张博爱和向人为善。我怎么，各位看我的哈哈笑，拿我当狗驼子耍，一点都不动心，一个给钱的都没有。嘿嘿，真叫我这外乡人可发一笑。这主越说越来劲儿，越说越有气，难听的话呀还没等往外扔。雍亲王啊一看不好，你要再说就过火了。另外呢也非常同情这主，认真喊了一声，哎，我那位师父别往下说了，话到舌尖留半句，记住了吗？我代表大伙，代表这100多位父老乡亲，给你点银子吧。胤禛从钱袋里一伸手，摸出2块银子，3碎银子，掂量掂量啊，没10两也差不多，隔着前面的人唰给扔进去，那银子的沉的扒掉地上一打滚，在场的人无不惊骇。不是说围着拾了2银子，就觉着这人要惹祸，瞪大眼睛张着嘴，刷几百只眼睛都投向雍亲王。雍亲王觉得挺美，好财买脸嘛，我给钱。练把式那个主也愣了， 往地上。

一看白花花的十了两银子，那是钱呢，遇上好人了。在迟愣之余，练法师这个人来到胤禛近前就跪下：“大爷，我谢谢你，我你太激动了，说不出话来。”胤禛前面这个人就主动都挪开了，人家给胤禛磕头也不是给他们磕头，就把胤禛给露出来了。雍亲王往前走了两步，哎哎哎，

起来，起来，起来，这算不了什么。谁出门在外没有个马高凳短呢？啊，再说我比你富裕，把钱捡起来，赶紧回去还账去，够不？不够说话，够，足矣，足矣。这位把眼泪擦了擦，颤抖着双手撅屁股，想捡银子，就发现在眼前伸过一只脚来，把银子给踩住了，这一拧把银子踩地里去了。练把这人赶紧站起来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对面出现俩年轻的小伙子，头个主20岁左右，五短身材，车轴汉子，相短脖粗，圆崩脸，浓眉毛，大眼睛，梳着一条大辫，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那衣服都起浪头的。那年月就这身裤褂没几十两银子做不下来，白布袜子，圆口千层底的鞋，腰里沙着袋子，瞅着干净利落，满头黄发，这头发都带着卷的。紧挨着他是个小伙，也在20岁左右，白净面皮，浓眉大眼，穿着一身米色裤褂，也是起浪头的，腰里扎着袋子，大辫在脖子上头盘着。这小伙这个头发是少白头，20来岁的人，按理说这头发应当去油黑吧，不，他发灰白色，但挺光亮。就见这俩年轻人是怒目横眉，那黄头发那主把银子踩到地里的，练把这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二位这去你妈的，你他妈不翻眼皮看看这什么地方，清河油坊镇，你跑这儿练把式来，你请示谁了？你跟谁打招呼了？你没来过，你鼻子底下没嘴吗？你懂不懂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哎呀，练把式这位一咧嘴倒了霉了，碰上地头蛇了。在那个年月，处处都有地头蛇，都有光棍啊，大概时间忘了打招呼，人家挑理了，怪不得这么多人不给钱呢，大概人家有话。这练把式的真猜对了，要说看热闹的100-200人都不懂人情吗？不是那么回事，有人想给钱不敢给，因为这俩年轻人也在这看热闹呢，他们不发话谁敢给，还要不要腿了，人家一瞪眼腿给你砸折，就替这练把式的担上心了。练把式的一看，是可能我有亏理之处，我初次到贵宝地，人生地不熟，哎呀，我落了这个过场了，还求二位原谅。我告诉你啊，就冲你这样，按理应当说捶吧你一顿，不过看你怪可怜的，你也不容易，这钱呢还给你，你可以拿走，但是事儿我们得讲清楚，我们得问问什么人敢破坏本地的规矩。一转身奔胤禛来了，把这俩把肩膀一抱，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雍亲王。那雍亲王长得是雍容华贵，那脸多白，都七宝色，鼻子头倍儿亮，脑瓜门都闪光的，方面大耳，也是穿绸果缎，往那一戳一站，与众不同啊！这就是多少年养尊处优，习惯成自然。你看这个人老当官，多少年养成习惯了，一张嘴就听出来他是大干部。

0: 管他穿粗布衣服也与众不同，那气质在那儿呢。永亲王还了得吗？尽管穿的是便装，但那个气质高雅，与众不同。这俩年轻人并没被他的气质所吓倒，看完之后用手一指，哎，这银子是你给的吗？呀呵，永亲王一看要来事儿啊，永亲王乐了，他这人就不怕有事儿，要没事他还脚闷得慌。永亲王点了点头，啊，我给的又怎么样？你给的不行，你算干什么的？哎，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撒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瞅你穿绸果缎，大概你家有点糟钱吧？你觉得你了不起？哎，你这是找挨锤！永亲王听完十分不悦，把脸往下一沉，年轻人，我希望你说话可得留点分寸，你要嘴里嘴巴浪叽带脏字儿，你可要找倒霉。哈哈，咱们中间有找倒霉的，哥哥兄弟，放他放他。俩人一商量，这黄头发这主冷不丁的对着雍亲王就是一拳，这一拳是通天炮，奔鼻子就逮来了。雍亲王没想到他能伸手，你看说着说着揉着拳都到了，把雍亲王可吓得不轻。要说胤禛会不会武术，他会啊，在前文书咱说了，这些年他干什么来的？王府里那么多的教师，他跟这学一招跟那学一招，他也得学几十招，而况且见着佟林之后每天谈论武艺，他也没闲着，但是实际操作这玩意他没经验，所以他就愣了。这玩意不允许你愣，拳头到了。正在这时，佟林一看不好，伸了手了。佟林把正手抬起来，利用二指弹这小伙子的手背，啪，没太使劲，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这小伙就像触了电了一样，就觉得这胳膊嗖，半边身都麻了，脑瓜皮也麻了，胳膊抬不起来了。就在这么时候，胤禛明白过来了，你像刚才愣了一下，胤禛心想我怎么不还手啊？哎，这回我打他一下。胤禛把巴掌抡起来，就给这位来个波搂的，啪，就一个嘴巴。这嘴巴削的还真结实，把这年轻人打的噔噔噔噔，横着退出四五步去，好像没趴下。胤禛打完之后高兴了，哎呀，我学这玩意儿行啊。啊，对了，这玩意儿不叫波楼，这玩意儿叫单峰贯耳。回头还问佟林呢，哎，我使一招是不是叫单峰贯耳啊？啊，是。佟林心说您真有意思，打便宜手呢，这是。这一巴掌削完，这年轻的可不干了，哎呦，好小子，你敢打人，兄弟上。那个少白头年轻的把底襟一掖，挽袖面噌就窜过来，是直奔佟林。泰山压顶就是一掌啊，佟林一歪脑袋，伸左手把他掌给他抓住了，慢，啪一镖他腕子，就这仨手指头一镖他的腕子，这小伙就觉这身上不得劲，哎呦，我这大老杆子多大劲儿，这什么招，哎呀哎呀，哈哈，佟林乐了，年轻人办什么事情都要老成一些，不要头脑发热，去吧。一抖手，这位一摘位倒退了几步，都知道这大老杆可不好惹， 两个人同时就问，哈哈，你们不是一般的人，你们是谁？敢道个腕吗？佟林能说自己是谁吗？不言语。坏事就坏在这雍亲王身上，你这王爷这嘴还逮什么说什么。雍亲王乐了，把胸脯一拔，哦，问我们是谁，告诉你，看着我没，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乃天下第一侠，这是我的火气，天下第二侠。在场的人一听全乐了，哦哟，第一第二的都在这儿呢，把这俩挨打的年轻人气得鼻子都歪了，哈哈哈哈，你有种给你们等着。两个人挤出人群，掏之夭夭。他们都走了，看热闹的有的在这看，有的害怕了，哥哥兄弟快走，要出事儿，别把血崩在咱身上，那晦气。胆小的都走了。这时候这个练把式这位啊，觉着于心不忍，哎呀，二位为了我，你们惹顿嫌弃还得罪人了，这我实在对不起。哎，胤禛一摆手，跟你没关系，快把那银子抠出来，抠出来，从哪儿来你回哪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也走吧。我能请问二位能不能把明姓赏下来，他年相会我一定报恩。刚才我没说吗，你要记住，天下第一侠就是我，这是我伙计第二侠，记住这模样就得了。这位知道人家不肯说真名实姓，把银子抠出来，走两步又回来了。二位恩公，你们不肯赏真名实姓，我得说，我姓赵，我叫赵胜，我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爬山虎，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我相信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迟早有见面的机会。如果二位能到了云南昆明府，我必定报恩，咱后会有期。说完话这人走了。那位说有用吗？能见着吗？你看不巧不成熟，以后真见着了，爬山虎赵胜还真就报恩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等走了，看热闹的铸剑散去了。佟林过来了，爷，您真行，您说没事生这嫌弃干嘛？您不是累了吗？哎，对了，这阵又觉着累了，看热闹那阵不累，咱找地方歇歇腿，吃点东西吧。哎，对对，你这一提醒我也饿了。转身想起来进饭馆吃饭，回头一看就饭馆。刚到饭馆门前，伙计出来了，拿个竹竿前面带钩，把幌挑下去了。佟林就问，怎么关门了？啊，关张了，不干了。您高升一步。他俩也没多想，当然饭馆有事呗，就半天营业，换了一家。刚进屋，人家用竹竿把幌挑下来了。嗯，二位高升一步，我们要关门了，也要传贵。俩人一听没办法了，再挪一家吧。到第三家也是如此，书说简短，一晃换了15家，都不敢卖饭。这怎么回事？把雍亲王和佟林可急坏了。最后找着一家叫英雄把式店，刚进门，伙计笑脸相迎，哎呦，二位恭候多时，里边请。这家跟别人不一样，两个人刚坐下，就听有人弹奏了一声，让我看看天下第一侠和天下第二侠。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

0: 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药膳啊，在咱们中国算是源远流长的，历来有药补不如食补之说。那药膳呢，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也不同于普通的饮食，它可以让这使用者在得到美食享受的同时，身体还得到了一定的滋补。应该说煲汤可能是大家煮药膳最常用的方法了，有些朋友自己呢就会找一些药膳的偏方啊，比如说抓起当归、黄芪、枸杞这些药材，哎，拿来和羊肉、牛肉一起来炖煮。其实呢，药膳并非是中药和食物一个简单的相加，要知道盲目进

0: 补可能会适得其反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和大家聊一聊食用药膳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由于药膳所用的原料当中既有药材也有食物，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药膳不必根据不同症候自己来选购制作的，这样到底对不对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辨证施膳。
2: 药膳呢是药物和食品相配合，这个药物和食品本身是分特定的性质的，那么如果是有疾病不同呢，我们应该选用不同性质的这种药物。
1: 虽然药膳具有药性，但是不要依赖药膳来治疗疾病，药膳不具有治病功效。一年四季，春温夏热，秋燥冬寒，四季不同，东南西北地域各有差异，中药入菜肴是不是食用起来也会因为四季的不同和地域的不同而有些区别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时因地施膳。用中药做膳，如果不分季节和地域，食用起来不仅对身体无益处，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2: 药膳呢，还是要根据因时因地的不同来进行选择。因为不同的地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气候、湿度和温度。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应该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还有呢，就是四季气候的变化的不同呢，我们应该相应的选择不同的这种药膳。你比如像春天呢，一般多风温，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一些清淡的食物，像小麦啊、莲子啊等等这些。
1: 既然药膳具有滋补作用，那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食用药膳呢？食用药膳应该做到因人施膳。虽然药膳具有滋补的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所以一定不要盲目进补，生病了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检查。
2: 每个人呢，他的体质不同，也造成了那种体质上的那种差异。那我们在给每个人选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要根据他的体质来进行一定的选择。你比如说像容易上火的人，那就应该多用一些金银花、梨等等。还有一些呢特殊人群，你比如说像孕妇、老人、儿童，我们就不建议他滥用这种药膳，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
0: 现在就知道了，食用药膳呢应该做到辨证施膳，还有因时因人来施膳。药膳是功能性比较强的食物了，必须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体质，对不同的症候选用不同的药膳。一年当中呢又有着四季分明的特点，春温夏热秋凉冬寒哈，所以我们选择药膳，食用药膳呢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季节来对应的选择。虽然药膳具有一定的滋补作用，但是药膳是中药入菜肴的，所以应该说并非是人适宜的，比如说孕妇，比如说儿童、高血压病人等等，是不建议食用药膳的。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感冒可能是生活当中特别特别常见的一种疾病了，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即便是小毛病，可能处理不当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大麻烦。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在感冒的时候我们特别要避免的一些误区。
2: 抗生素可以抑制和杀灭病菌，但是只要感冒了就要吃抗生素吗？很多朋友呢，只要是一感冒就要吃抗生素，比如说先锋类、头孢类等等，把抗生素当成了治疗感冒的万能药了。殊不知啊，这样不分症状的乱用药，不但不能有效的治疗感冒，还会产生耐药性。
3: 感冒以后啊，要分情况对待。一般来说，早期感冒大概有70%-80%吧，是病毒，还有少部分是细菌。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你吃抗生素，咱们的抗生素主要是杀细菌的，没有好处，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啊，好多副作用。
2: 所以呢，在病毒感冒的早期，我们不要盲目服用抗生素。如果经过检查是细菌性感染，那就可以服用了。发热时盖上被子捂一捂，多出点汗退烧快，这种观点对不对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降温方法。实际上啊，这种做法是存在一定误区的。
3: 如果患者体温已经很高了，如果这时候你再捂汗，只能让他体温更高。会加重患者的不适，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这时候呢，应该积极采取降温的办法，包括口服的药物和物理降温，比如说用温水参浴或者酒精参浴。捂汗呢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在什么时候用呢？一般仅用于受凉早期的那种感冒，就是体温还没有升起来，体温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通过饮水捂汗，让他体温，让他汗发出来，有一定的作用。
2: 看来传统的捂汗方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说患者的体温已经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赶紧采取退烧的方法，而不要盲目捂汗，以免加重了病情。经常听到有周围的朋友说，感冒发烧不能吃鸡蛋，因为进食鸡蛋之后会产生一定的额外热量，使得机体的热量增高，导致发烧症状的加重。那真的是这样吗？
3: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这个发热呢，是本身是人体针对这个疾病侵袭，包括细菌、病毒感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咱们吃任何食物啊，食物的这种代谢作用都会产生一定的热量，但它对人类的体温也会很小啊，不会超过半度。只是咱们这种传统的说法啊，不能吃鸡蛋啊，不能吃所谓的发物，这都没有科学根据，没有道理。
2: 感冒发烧的时候，人体的能量消耗比较大。适当的补充鸡蛋等富含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对于身体恢复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能吃的太多了。
1: 一定要记得，抗生素可不是随便拿来就能吃的，要根据咱们感冒的病情而定。如果是病毒性感冒，这个时候吃抗生素的话，其实是基本上起不到治疗作用的，反而还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发烧的时候啊，身体会消耗大量的能量，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加需要吃一些有营养的食物，比如说鸡蛋，对于身体的恢复呢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要注意不能过量了，以免给消化系统再造成负担。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国呢，大约有2亿的高血压患者，但是在众多的这个高血压病友当中呢，能够有效控制病情的其实才只有3%左右。这当中很多的高血压患者都是由于对于药物的选择以及服药的方法上有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不能平稳的控制血压，甚至还引发了一些并发症。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要聊一聊高血压患者在用药的时候格外要注意的这些问题。
2: 高血压患者没有症状就不需要吃药吗？
3: 有些病人觉得自己没症状，怕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者说比较年轻，说我要不得吃一辈子药，所以呢就拒绝服药。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危险的。高血压的心脑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如果充分的降压，能使心肌梗死减少25%，脑卒中发病减少40%，心力衰竭能够减少50%。如果你要是不认真服药，或者是知道高血压了你还不服药，容易得心脑血管病。
2: 因此一旦我们被诊断为高血压，即使没有症状也一定要坚持用药，以避免因为间断服药而引发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很多高血压患者吃了一种药不管用就马上换药，这种频繁换药的做法可以吗？
3: 这种情况呢，频繁换药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知道这个高血压的降压呢，不是一下要把这血压完全降到一个正常范围，要平稳降压。另外这个降压药呢，它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起到作用，比如说沙坦类药一般呢4到6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所以你1-2周你一看没疗效你就把它换了，不是这个药效果不好，是没到时间的。
2: 盲目换药只会扰乱正常的治疗方案，使得血压不能够平稳地被控制。所以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如果在服药之后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定不要擅自急于换药，应该在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是否进行药物的调整。高血压患者只吃药不复诊可以吗？
3: 有些病人吃药呢是一成不变的，从1月1号吃到12月31号，实际上我们高血压的是有波动的，特别是在冬季和夏季最好要到医院去复诊，在医生指导下调药。比如夏天天气

0: 比较热，所有的血管都在舒张状态，这个时候血压有可能下来。如果你要在1月1号给你的药，你在夏天6月份你还吃，有可能血压就低下来了，那个时候也很难受。11月到第二年3月是这个心血管高发季节，由于这个天气冷，昼夜温差大，还有室外和室内温差大，所以我们的血管是处于收缩状态，屋里有暖气，空气也比较干燥，一般呢在缺水状态，血液处于粘稠状态，使血压升高，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得脑梗塞。我们建议在秋天以后要到医院去定期复查，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可能要给你加一些药。
1: 所以高血压患者朋友，您在用药的同时还要注意定期就医复查，再进行药物调整，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
2: 患有高血压的朋友啊，您平时即便觉得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但是也一定要记住，需要坚持长期的服药来治疗，千万不要盲目的自行换药，也不要停药。还有呢，就是一年四季的血压其实是有一个波动的，那定期去复诊，合理的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会更好一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酒驾危险，这点众所周知哈。但是大家知道吗？在服用了一些特殊的药物之后开车的话，可能也是很危险的。许多常用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些副作用有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中枢神经，还有眼神经和耳神经，导致出现头晕、嗜睡、视物模糊等等的症状，那就直接危及到驾驶的安全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不容忽视的药驾。
2: 服用了感冒药之后开车也会有危险吗？一份关于致命性交通事故中用药情况的调查表明，服用抗组胺类药物之后事故的发生率达到 72%。
3: 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复方制剂的抗感冒药，大多呢都含有苯海拉明、氯苯那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扑尔敏等抗组胺药成分，来减轻像流鼻涕、鼻塞、打喷嚏等感冒症状。服用以后呢，会使人反应力下降，产生头晕啊、困倦啊、嗜睡啊等症状，会影响到驾驶安全。
2: 所以，开车的朋友们，您在服用了含有抗组胺成分的感冒药之后，为了安全，就一定不要开车了。服用降糖药之后开车会有危险吗？如果降糖药选用不当或偶然因素引起的低血糖，也会影响驾车安全。
3: 各类降糖药都有诱发低血糖的风险，这主要以呢胰岛素制剂还有磺辛脲类口服降糖药较为常见。在中成药消渴丸中呢，含有西药降糖成分格列本脲，虽然剂量不大，但是格列本脲降糖作用比较强，所以如果用药不当的话呢，也会很容易引起心悸、多汗、四肢无力等症状，危害驾驶安全。建议呢，糖尿病患者呢，在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驶。如果必须要驾驶的话呢，应该随身携带一些巧克力啊、糖块等高糖食品，谨防药物性低血糖的发生。
2: 在服用了止痛药之后，开车安全吗？司机朋友都知道，开车是一个脑力活，驾驶者的控制力和反应力是非常重要的。
3: 像我们日常可能会遇到牙痛啊、肌肉痛、头痛，可能就会应用一些布洛芬、生氯芬酸等药物，这些呢都属于解热镇痛药，在缓解了您的疼痛的同时呢，它也会产生头晕、嗜睡、耳鸣、视物模糊等症状，影响到开车时的控制力和反应力，给驾驶呢带来了安全隐患。
2: 所以在服用了止痛镇静药物之后，为了人身安全，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看病的时候，你应该主动表明身份，比如说我是司机，或者是我需要开车上班，请医生尽量的避免使用会对驾驶员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对于普通的常见感冒，最好选用不含抗组胺成分的药物。同时呢，在服用之前需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特别是用量、禁忌症和副作用等。
1: 还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呢。这个药驾呀，也就是咱们说的吃过药之后再去开车，还真是潜藏着这么大的危险呢。所以司机朋友，您在服用了像感冒药、止痛镇静药之后，或者是一些降糖药之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假如说必须要驾车的话呢，建议您一定要仔细的阅读一下这个药物的说明书，了解了所含的成分还有注意事项之后呢，如果这个说明书当中是规定了服药期间禁止驾车，那这个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避免发生危险。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身体呢，就好像是一个战场，其实在它的内部每天都发生着我们看不见的战争。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可能我们自身是浑然不知的。这是因为人体军队已经战胜了外来敌人，也就是病菌。但是啊，假如已经出现了体温升高、全身酸痛、鼻涕眼泪一大把这些信号的时候，那就表明我们身体内的人体军队出问题了。维护身体安全的人体军队其实就是咱们的免疫系统。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对于免疫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2: 很多朋友认为提高免疫力就能够远离疾病，是不是免疫力越高对于身体健康就越有帮助呢？免疫力就像血压、血糖，低了不是好事儿，容易引起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但是免疫力太高也是病，对于人体是有害的。
3: 因为我们机体的免疫反应呢，是去抵抗外来病原体啊，各种外来刺激的一个反应。那这种反应呢，实际适度是最恰当的。但如果要强烈以后呢，会出现一个非常强烈的免疫攻击或者免疫反应，这个时候呢，导致的疾病就非常严重了。也就是说，感染过去了，但是呢，这种过强的免疫反应还在持续进展，还在导致机体的伤害。所以我们说，一个感染发生以后呢，免疫力如果过强的免疫反应，常常是疾病加重的一个因素。
2: 很多朋友认为，老人和亚健康人群需要服药或者是服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大家一定不要滥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增强免疫力，因为滥用药物对于人体的免疫力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3: 保健品它这个免疫调节作用，客观说还不是特别的清晰。如果它是一个免疫增强剂的话，对哪些环节起作用，那么可能使我们免疫系统呢出现异常的一些免疫反应，包括自身免疫疾病、过敏性疾病啊，都可能会触发。保健品是不应该随意使用的。
2: 很多家长认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所以平时生活需要特别保护，比如说过分的讲究卫生，给宝宝吃的东西特别的精细。那么是不是这样做对于宝宝的免疫系统就好了呢？孩子在家长的过度保护下，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其实这样对于成长是十分不利的。婴幼儿适当的接触少量病菌，可以调动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击病原体以及有害物质侵袭的抗体，从而减少疾病发生的可能性。现在许多父母把孩子弄得太干净，反而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免疫系统的缺陷，这也是为什么近年过敏性体质的孩子越来越多的一大原因。平时对宝宝的物品进行清洁时，只要使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清洁的目的了，不需要什么都用消毒剂来消毒。
1: 我们的人体军队免疫力是不是战斗力越强越高越好呢？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免疫力太高的时候也是一种病啊。提高免疫力呢，也需要针对病症。对于老人和亚健康人群来说啊，一定不要滥用药品和保健品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那对孩子来说呢，过度的这个保护反而是对免疫系统的一种伤害和抑制哈。所以平时对于小宝宝的这个物品在清洁的时候呢，其实只要用一般的肥皂和水就可以达到这个清洁效果了，并不是每一次都必须要拿来用消毒剂去消毒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献血是我们健康人对于社会要尽的一份义务。健康的适龄公民啊，在献出了可以再生的少量血液或者是血液成分之后呢，他会去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在献血之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献血之后啊，有一些人胳膊上会出现淤青，这个时候可以热敷散血吗？在采血拔针之后，如果我们压迫止血没有做好，那采血的针眼部位呢，就会出现皮下出血的现象，这样会导致皮下淤血。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想到了要采取热敷，这样做是不对的。
3: 此时热敷不但不利于淤青部位的恢复，还会使已经停止的皮下出血再次出现，加大淤青的面积，加重局部肿胀。正常来说，针眼处有点淤血呢，没有太大问题，一周以后淤血可以慢慢的自行退去。如果您呢想让它早点退去，可以在献血后24小时以后再用热敷的方法帮助消退淤血。
2: 献过血之后可以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吗？一些朋友认为啊，献血就是小事儿一件，所以献完血呢也没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有的朋友啊直接去打球或者去跑步了，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做一些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对于身体都是不好的。
3: 在献血后呢，我们身体相对是比较虚弱的，如果在从事高强度的活动，身体肯定会承受不了。我们在献血后24小时之内不要从事高温高强度的工作，以防止出现头晕、呕吐等不良反应。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事一些轻微强度的工作，根据身体的情况逐渐增加劳动的强度。
2: 在献过血之后啊，有些人感觉犯困、疲劳，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些朋友在献过血之后会有一些倦怠感觉，很困、很疲劳，就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不好了。其实呢，这是过于担心了。
3: 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原因是因为紧张造成的，还有就是献血后身体内的血红蛋白轻度降低，造成身体内的短期血红蛋白不足。而血红蛋白正是血液中结合氧的物质，这种血液运输氧的能力短期内也会降低，使脑供氧也就降低了，因此呢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种情况更多出现在体重较轻的人身上，只要保证充足睡眠，让身体得到一个良好的休息，这种症状1到2天就会消失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瘦肉、猪肝、豆制品等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食物，多喝点水，来帮助身体更快的恢复。
1: 献血之后啊，假如压迫止血做得不太好，那可能你就发现我们的胳膊上呢会出现淤青。在这个时候呢，别紧张，但同时呢也不要马上对它做热敷处理，因为热敷呢只会加大淤青的面积。献血之后的24小时之后再去热敷，这样才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消除淤青。那献血之后呢，应该说身体相对还是有点虚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应该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工作强度，可不能马上去从事高温高强度的作业，更不要进行大强度的体育锻炼，以防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的症状。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献过血之后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累哈，其实这种感觉也算是正常的，只要注意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那这种感觉也会很快消失的，不必紧张。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人的一生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的质量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就起到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了。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来聊一聊睡眠。生活当中啊，常常听到有些朋友抱怨说，虽然我熬夜了，可是我还晚起床了呢，整个的睡眠时间算下来也不少呀，但为什么还是提不起精神，昏昏欲睡呢？人开始睡眠的最佳时间应该是在23点之前，最晚呢也不要超过24点。人的睡眠周期大概有5个，第一个和第二个睡眠周期里，深睡眠占很大的比例，而深睡眠又是人体机能恢复的基础。太晚睡觉，尽管睡眠的时间不少，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让身体没有一个完全放松的休息，第二天仍旧会感觉身体疲惫、头晕脑胀，长此以往的话，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有些朋友呢，总是会利用一些时间睡一会儿，乘车睡、没事睡、晚上看电视也睡，早晨起床也是赖在那里不起。一天的时间当中啊，只要得空就睡，可工作起来呢，仍旧感觉浑身乏力、萎靡不振。那怎么睡了这么多的觉，还是觉得？

0: 的困呢？
1: 一有时间就睡觉，或者是睡一小觉，这种情况我认为是并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睡眠状态。因为我们人如果要进入睡眠的话，他应该要完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如果他进入一个小段的睡眠，不完成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有可能他醒来的时候正好处于一种深睡眠状态。那这样的话，他醒来之后会觉得更加的困倦，身体会更加的疲乏。所以说的话，我们不建议人经常的睡一些片段性的睡眠，还是要最好睡一个完整的睡眠。
0: 说到午睡啊，许多人可能会说午睡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也会像晚上睡觉一样要呼呼大睡上一觉，可是往往睡完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反而又没有精神了，没有起到中午补觉神清气爽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午睡的话因人而异，如果你头一天晚上睡眠不足，你到中午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睡一个午觉，但是呢，午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30分钟以内。这样的话，你在30分钟以内，人的话没有进入到深睡眠时期，醒来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疲劳和头脑不清醒。
0: 如果午睡的时间超过30分钟，很容易就从深睡眠当中醒过来，那这样的话会导致身体更加的疲劳，头脑更加的不清醒。所以说，如果午睡的睡眠时间超过半个小时的话，您可以再继续的睡下去，睡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也就是说完成一个由浅睡眠到深睡眠再到浅睡眠的完整周期。这样的话，我们醒过来的时候才不会有不舒适的感觉。良好的睡眠是我们健康的保障啊！其实睡觉呢，不能一味地追求时间长，而重在睡得要踏实，要睡得有质量。睡觉时间过长的话，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当然，也不要那种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始终没有让自己进入深度睡眠的这种睡觉习惯。说到午睡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睡个30来分钟就足够了。当然，对于有睡眠障碍的朋友来说，不适合睡午觉。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给大家猜一个谜语吧。浑身都是毛，常在水中泡，关乎你面子，天天离不了，是什么呢？没错，这就是我们天天都离不了的毛巾。哎，别看这不起眼的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健康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毛巾当中的健康密码。小张最近频繁地感觉到自己头晕目眩，恶心难忍，而且呢还伴有皮肤瘙痒，可是却一直找不到根源。到医院检查才发现可能是芳香胺所致，医生提醒可能是小张的新毛巾惹的祸。小张把新买回的毛巾洗了很多次，但是还会褪色。杜焕福，全国家纺毛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高级工程师。
2: 这种情况呢，可能是使用了劣等染料或者是染色不牢导致的。我们国家标准明确规定，24种可致癌性芳香胺染料是禁用的。这种产品我们在使用时呢，它通过人体的皮肤渗透到人体，可能会引起瘙痒、发红、发炎。这种掉色的液氮色牢度它不低于3级就是合格产品，如果经过多次洗涤仍然有掉色的现象，那就是染色不牢造成的。
1: 很多人呢都会定期的将毛巾清洗、蒸煮、晾晒，认为这样毛巾就不会滋生细菌了。这种方法虽然会使得细菌变少，但是无法达到根除细菌的目的。刘艳艳，全国家纺协会毛巾测试组组长。
3: 那么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细菌总数的对比情况，中间这一张是我们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水平，这一张是我们毛巾在使用初期它的细菌数量情况，那么这一张呢是我们毛巾在使用了3个月以后，它里面的细菌数量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标准。
1: 所以毛巾除了要经常消毒之外呢，最好3个月左右就更换一次。你有没有跟家人混用毛巾的经历呢？很多朋友认为毛巾只要及时

0: 的消毒，及时的更换，一家人混用一条毛巾也无所谓。
1: 我们家庭中的毛巾很容易产生霉菌、酵母菌等这些致病菌，而霉菌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腹痛和腹泻。由于毛巾使用环境复杂，还有可能产生大肠杆菌、金黄葡萄球菌等这些致病菌。家庭中如果共用毛巾，很有可能使这些致病菌交叉传播。如果一个人得了红眼病，

0: 红眼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人红眼全家红眼。
1: 所以呢，最好自己的毛巾自己用，有条件的最好将面巾、浴巾、擦头发的毛巾、运动毛巾等都分开使用，防止细菌通过共用毛巾传染。
2: 毛巾如果使用不当的话呢，的确会带来一些健康危害哈。如果新买回来的毛巾即便多次下水之后还是会掉色，那这样的毛巾呢最好就不要再用了。定期的清洗、蒸煮和晾晒毛巾的确会使得细菌变少，但即便这样也很难深入的清洁毛巾。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期间哈，最好3个月左右呢就换上一条新的毛巾。还有一点，自己的毛巾自己用，不同用途呢使用不同的毛巾，这样都可以有效的减少细菌的交叉感染的几率。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除了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其实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柔软舒适的被子呢，既可以帮助我们安然入眠，又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疲劳，让我们的身体充满电，精神饱满地迎接新一天。但是呢，生活当中对于被子的使用不当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使用被子的时候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许多人都有刚起床就叠被子的习惯，觉得这样很利索，屋子看起来呢也很整洁。但是爱整洁的习惯有时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害。在经历了一夜的睡眠之后，身体呢会排泄一些废物，使得我们的被子上有残留，如夜间皮肤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排出的汗液和脱落的皮屑等。如果起床之后马上叠被，被子仍然保持着相对密闭的状态，身体排出的气体和代谢产物等还会继续停留在被子当中，给细菌提供了滋生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有哮喘、皮炎、湿疹和对于尘螨过敏的人尤为不利。起床之后，我们可以先开窗通风，并且把被子翻过来平铺在床上，晾上十分钟左右，再叠被子，让夜间睡觉所产生的水蒸气和汗液都挥发掉，破坏细菌的生长环境，这样有助于抑制细菌的生长。不少人喜欢被子晒完之后的味道，但是被子应该怎么晒，晒多久才更好呢？陈建华，全国床上用品标准划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2: 被子的晾晒时间和方式呢，要根据被子的种类来定。比如常见的棉被，晒上3到4个小时，达到很好的晾晒效果。如果经常在阳光下暴晒，会导致棉纤维缩短，被子的保暖性就会大打折扣。如果羊毛被或者蚕丝被，只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展开晾1到2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暴晒呢会破坏羊毛和蚕丝纤维中的蛋白质，使纤维老化变脆，就降低了被子的保暖性和舒适度。
1: 许多人习惯在晾晒被子的时候拍打拍打，认为这样呢被子会更加蓬松，也可以清除尘土。其实这样反而对被子是不好的。
2: 棉花被和羽绒被纤维呢比较脆弱，如果很用力拍打，会使纤维呢折断碎裂，细小的棉尘、羽尘会从被子里拍打出来，这样呢就降低了被子的蓬松度和保暖性。合成纤维做成的被子，比如单孔、多孔的涤纶纤维被，用力拍打后，纤维容易紧缩在一起，复原很难，被子的舒适度等使用性能就大大降低了。
1: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刷子轻轻地刷一遍，或者呢将被子抖了抖了，去掉浮尘就可以了。
3: 那并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直接拿出去暴露在太阳底下晾晒的，比如说蚕丝被啊、羊毛被啊，这些含有动物蛋白的被子，我们只需要把它们在通风干燥的地方晾上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普通的棉被呢，最佳的晾晒时长是3到4个小时，之后睡上去就非常的松软舒服。那拍打被子不能

0: 让我们的被子变得更干净，反而有可能会让被子的蓬松度还有保暖的效果大打折扣呢。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生活在咱们时刻不能丢掉了防火的意识。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在户外游玩的过程当中，怎样预防火灾的发生。我们出游的时候会发现，有些时候在户外是不允许使用明火的。那么，都哪些时候是明令禁止使用明火的呢？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预防火灾，在容易着火的季节会设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内不准一切野外用火。这个期限叫做防火期。汪海中，国家森林防火指挥办公室副主任。
2: 因为我们国家呀，南北跨度比较大，气候差异比较大，因而森林防火期也是有所差异。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我们一般把森林防火期分为春秋两季，春季指的是三月中旬到六月中旬，秋季指的是九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南方地区的森林防火期一般指的是十一月中旬到来年的五月底，西北地区森林防火期是四月到十月。但是呢，因为全国各地气候差异，那么有些地方可能提早，有些地方可能推迟。
1: 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们要特别的注意，在当地防火期期间，任何人进入林区不得吸烟、烧烤、燃放鞭炮等，避免火灾的发生。一些朋友在了解了防火期的概念之后，可能会认为防火期内火灾隐患大，野外不能用火，那在防火期以外就应该是安全的了，可以放松警惕。真的是这样吗？
2: 我们不主张野外用火，尤其是在林区，野外用火很可能引发森林火灾。万一需要用火，我们希望用火的人员一定要注意在宽阔临水避风的地方用火，用完以后立即挖坑填埋或者用水浇灭，直至一切不安全的隐患排除才能离开。
1: 野外用火注意用火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容大意。我们在户外一定要将烟头熄灭了再扔掉，如果烟头没熄灭，很容易引发火灾。因为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造成火灾的案例也是屡见报端的，最典型的莫过于1987年5月大兴安岭森林火灾。事后查明，这次特大森林火灾最初的5处起火点中，其中2处起火点就是由烟头点燃的。另外，当我们离开野炊地点时，一定不要随手就丢弃易燃易爆品，比如说打火机、香水等，因为这些物品经过阳光长时间的直晒，很容易发生爆炸而引起火灾。
3: 虽然我们去到户外郊游啊，这个活动啊，都是为了放松身心，但是呢，安全的意识一点都不能丢掉。在防火期内呢，我们一定不要在林区内吸烟或者从事一切有明火的活动。就算不在防火期，我们在用过的明火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火呢彻底的熄灭，不要留下任何的隐患，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当你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已经有了选择，只是你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啊，去说服自己。人生最大的贵人是努力向上的自己。山就在那里，你去或者是不去，它都在那儿等你，但你去了，这个世界呀，就不一样了。先出发吧，哪怕潦草，你也终将抵达理想。想要去的地方，敲两次门，又何妨呢？我们终将上岸，且阳光万里。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就是努力和爱自己，你即使爱本身。接下来一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周深的《好风起》。

过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接下来呢，跟大家伙分享一些文案，就是祝福我们都能好在这个夏天。那么每个年龄的我都是恰到好处的我，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平凡的日子也会有幸福啊在流动。那么成长呢，从不来不是为了追赶谁，而是为了成为更舒展的自己。慢也好，步子小也好，是在往前走就好，停下来的人连路啊都会忘记他。所有的负担都变成了礼物，现在所承受的一切都会照亮未来的路。接下来一首歌《想你一次》，洛丽莎送给大家。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愿你有前进一寸的勇气，亦有后退一步的从容。所有的信手拈来的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你以为的驾轻就熟，背后藏着千万次的跌倒又爬起。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悔的称赞自己。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歇的向前，背负悲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接下来这首歌，有人懂你。

人类的一切智慧呢，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下雨时呢，刚好有伞，到车站时刚好来车，下单时刚好遇到优惠活动。不要小看这些刚刚好，其实都是你被幸运眷顾的证据。愿上半年的遗憾都是下半年惊喜的铺垫。真正的明亮是稳的力量，不喧嚣，不证明，只是安静的发光。只有我才会帮助自己越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难关。接下来一首《以为》送给大家。

你不必着急开花，你可以是慢慢生长的树，是蛰伏的种子，是四季里不慌不忙的风。人生啊，没有标准答案，慢一点也能抵达想去的地方。喜欢出发，喜欢离开，一生中都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不管星辰指引的是什么方向。你要让阳光洒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曲而过而非从旁流过。愿这个七月呀，有突如其来的凉意，也有如期而至的欢喜。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愿这个夏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都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追逐光的足迹，生长成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接下来一首《明天你要好好的》送给大家。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伙儿分享的是关于七月的话题。那么七月啊，晨曦相信我们一定都会很好的。无论是长成大模样的你，还是内心像个小孩子的你，祝收音机前的大家永远都是晴天。赞美也好，指责也罢，任他沉浮，我只管静静地走好我的路。我要关爱别人，我要无拘无束地飞翔。生活如此，做其他事情啊，也是如此。世界那么大，你在自己的时区。

幸福就好了。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会有另一种方式归来。当下的每一步都在铺未来的路。接下来这首歌《听风吟》带花开送给大家。

生活中啊，有四件事可以改变你：爱、音乐、文字和失去。那么前三件事让人心生希望，请允许最后一件事使你变得勇敢。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人间呢，最值得的是三月的风、七月的花、璀璨的星光以及最好的自己。生活的答案藏在每一天的坚持里。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的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时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夏天就是吹拂着不可预期的风。

那么有一句台词是，站在苹果树下却抱怨没有闻到橘子的香气，所以你迷茫，心向此处才能看见眼前的风光。静下来的时候，风才会告诉你方向。没那么坚强，也没那么想要成就，我更喜欢累了乏了坚持不下去了就丢掉手中的事儿，睡个好觉，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以轻松愉悦的心情重新接手未完成的梦。那么就祝我事事渐入佳境。我认识到焦虑、不安感和紧迫感会一直陪伴我走完一生，接受自己可以焦虑是放下焦虑的第一步。既然心是会跳的，那我也可以是不安的。接下来这首歌《我把故事酿成酒》送给大家。

幸福啊，就像猫追自己的尾巴，有时候刻意追寻反而容易错过，不如啊转个身，它可能啊就在你的身边。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网友参与节目的互动。网友 Candy 他说，这个七月一定会好事发生，越来越好。网友丽艳说，这个夏天我要当奶奶了，多么美好的夏天呢。那么晨曦在这里也提前恭喜你了，好不好？

网友开心超人说，希望这个月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会迎来新的收获。那么晨曦在这里祝贺你了，要提前要祝福你，一定会收获到你想收获的。网友却他说，祝我的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网友英日荷花说，七月明媚的阳光，养眼的绿色，怒放的花朵，盎然的生命，都诠释着岁月静好，好事发生。祝福每一个期许都能实现，每一份耕耘都会有收获，愿岁月不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网友 XXY 说，希望这个夏天遇到我想遇到的人。网友香吕吕香他说，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好事发生，你我的心愿都可以实现。网友凉凉说，人生缓缓，自有答案，跑起来风都是甜的，万事开头难，坚持也很难，一定要坚持跑下去。网友九花狼说，夏天是清纯恬静的季节，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都会有好事发生。网友林说，听了节目突然觉得，与其焦虑结果，不如先过好这个夏天，该来的消息都会按照它的时间表走。网友 I can do it 说，脚下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给未来铺路，愿我们越来越好。网友宽容说，一定会有好事发生，越来越好。网友米米说，一定会是一个永不落幕的夏天。看来呀，我们大家伙对这个夏天都有期待，都希望这个夏天越来越好，那就祝我们都能得偿所愿吧。接下来这首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成长啊，从来不是为了追赶谁，而是为了成为更舒展的自己。那么在这个热烈的季节，我们都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长成自己。希望啊，我们在这个七月热烈盛夏，万事顺意，日日欢喜。希望大家呢听了我们的音乐心情节目，要记得人生如歌，我们要疗愈自己，轻松前行。夏天会过去，但你在某段时光里毫无保留地燃烧过、爱过、奔赴过，那份热便永远不会凉。你曾如此真切地活过，便已不负此生。好了，各位听友，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在这个七月好运连连。接下来一首歌《一直有花开》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乐不思蜀。乐不思蜀这个成语出自三国志，大家知道吗？三国时候是鼎足之势，魏蜀吴，魏是曹操，这个吴是孙权，蜀就是刘备。刘备后来死了，刘备死了之后呢，就由他的儿子刘禅登基坐殿，成了皇帝。这个刘禅就是赵云在长坂坡七出七入救的那个，小名叫阿斗，京剧舞台上管他叫阿斗。这阿斗啊，长大以后什么也不是，所谓什么不是啊，就是按照当皇帝的这个标准来要求他。他当了皇帝之后无所作为，没有抱负，智商很低，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这宫里边他还宠信宦官，有个宦官叫黄浩，什么事他都听他的。这个刘禅登基以后没有多久，诸葛亮也死了。诸葛亮一死呢，他就靠着手下一位大将军姜维给他执掌兵权。这刘禅整天光吃喝玩乐不问政事，您说这国家好得了吗？可这个时候呢，魏国已经是正式称帝了，从曹丕开始称帝，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曹奂了。曹奂当皇上的时候，他的兵权掌握在司马昭手里。其实这个司马昭的位置就好像当年这曹操对汉献帝的那个位置。司马昭带着队伍征西蜀，结果把这西蜀给平灭了，姜维打了败仗，西蜀败亡。这阿斗啊，连他的大臣在他的妃子等等

全都成了俘虏了，让这个司马昭一勺烩都给抓起来带回了魏国的国都。当时魏国的国都呢就在洛阳，到了洛阳之后，这司马昭马上吩咐把这个刘禅叫到跟前，司马昭当面就训斥他。这司马昭训斥刘禅呐，刘禅的脸都吓黄了。为什么？刘禅心思司马昭肯定得把他杀了，你想我是亡国之君呐，他能留着我吗？啊，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司马昭就说这刘禅，说你还想当皇帝？哎，就你这样的，你有那资格吗？可惜了了，当年诸葛亮为你那么尽心那么竭力，就保你这样一个人。嗯，你整天到晚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你跟你爹可差远了。刘备被称作世之枭雄，你呢，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刘禅光在那儿听着，低着脑袋一言不发，汗珠子往下直淌，训了一顿。最后这司马昭说了，告诉你吧，今天已经把你捉住了，你不是喜欢吃喝玩乐吗？我就给你一处房子，我还给你个官，按月给你发钱，我让你当一个安乐公，我就让你整天在那安乐。哎呦，这刘禅做梦都没有想到，还给他个官，整天让他玩。这刘禅乐坏了，当时跪地磕头就谢恩。刘禅回去之后就跟自己这些大臣们就说，说人家司马昭对咱们很宽大呀，咱们得表示感谢。于是就把他大臣们带来的那些个贵重物品珍珠宝物装了一个口袋啊，挺大一口袋，第二天送到司马昭的府里了，说表示昨天对他的宽大，致以谢意。这司马昭一看给的东西不少啊，这是帝王存的东西。司马昭一高兴设宴宴请，摆上酒宴，让刘禅在这跟着吃喝，然后把这魏国的舞女都找来现场跳舞唱歌。这刘禅就愿意听唱歌的，就愿意看跳舞的，扶着桌子端着酒杯两眼发直。嘿，好，真的好。魏国的歌舞跳完了，司马昭吩咐让蜀国的歌舞跳。这蜀国的歌舞哪来的？在蜀国抓来的啊，把那些歌舞团的人都抓这儿来了。这蜀国的歌舞这么一跳，跟着刘禅来的这些个蜀国的大臣不是心思。为什么？自己国家亡了，现在人家让你国家的这人在这儿跳给人家看，那个心里边说不上什么滋味，甚至有的大臣眼睛里边都流出泪来了。可刘禅呢不，刘禅照样高兴，好，好啊，嘿，蜀国的歌舞有味儿。司马昭在旁边瞧着，就问了刘禅一句，怎么样，想不想回蜀国呀？这刘禅一听啊，回蜀国啊，这挺好，这挺好，不用不用不用回去了。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就在这儿留下了，就是他在这地方很快乐，不想再回那故土，回那蜀国了。那么刘禅这样看着一高兴是这种状态，待了一会儿的功夫呢，这刘禅想上他厕所，他往外边走的时候，他身旁边跟出一个大臣来，就是他的大臣，这个人姓细，叫细正。这细正跟出来就跟刘禅低低的声音说，说陛下，这司马昭问您想不想楚国，您不能说不想啊，他要再问您，您必须得这样说，你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焉能不想啊？你要说不想，你有不孝的罪名啊。啊，哦，好好好，等他再问我的。上完厕所回来了，回来之后在喝酒之间，果然司马昭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是不是不想蜀国了？这刘禅一听，要说不想吧，我也是想啊，
不管怎么说，先王的陵墓都在蜀国，我得到时候去祭奠呐，啊，也是很想蜀国的。司马昭就心里明白了，因为看见刚才刘禅出去的时候，那个细正随后跟着，这司马昭就炸了一句：“哎，我听你这话说的怎么好像细正说的话一样啊？”这刘禅一听，啊，对呀，那我这话就是细正教给我的。嘿，他一说这句话，司马昭的这些个大臣们，连司马昭大家伙哇都乐了。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刘禅是一个无能的皇帝。司马昭啊，曾经背地里跟人议论过刘禅，说你说就这个人啊，他居然也当了一任皇帝。我听说当年在长坂坡，赵子龙怀揣着他在曹军之中左右冲突，保全了他这条性命。你们谁会想到啊，赵云舍死忘生保出来的那么一个人就这么个样子。嗯，可惜了的刘备手下这帮人，诸葛亮当初保他，他如果要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也许这西蜀就不会这么个结果。乐不思蜀这条成语呢，就是在异地感到快乐，再也不想回自个儿的故土老家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穷酸恶醋，出自王实甫的《西厢记》里边这么一个故事，他引用的这么一个故事，说的是唐朝啊，有一个文人叫裴度，这个人呢幼年家贫，失去了父母，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过日子。这裴度呢很想要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苦苦的读书，但是光读书你得有生活来源呢，起码说前提你得活着。他怎么活着？就靠自己的现有的这点本领，做一点和文字有关的事儿，给人家帮个忙啊，帮个闲呐，挣俩钱维持生计。有的时候呢找不着活就要饿肚子。有一回这个裴度没有活干了，为了要读书，但是还没有饭吃，怎么办呢？他有个远房叔叔，他就找他的远房叔叔去了。当着一见了远房叔叔，想跟这远房叔叔借两个钱儿。这个远房叔叔呢挺势利，瞅着裴度就跟他说了，说你整天就跟那个书本玩命，那里边有饭吗？啊，那里边有钱吗？你别听他们有些读书人说什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在哪儿呢？啊，读书的人多了，真正能当官的那是极少数。小子，你能当官吗？啊，咱们家那祖坟上没冒过这青烟。结果他这个叔叔不但说没借给他钱，还把他给数落了一顿，最后就说了，你说你也是个大小伙子，站着比人不矮，坐着比人不低，找点什么活干呢？自个儿挣点钱，一个人还养活不了一个人啊，啊，还跑我这借钱来，我有钱也不借给你这样的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杵到这个裴度的肺管子上了。裴度脸通红，转身就走了，干嘛去了？裴度心想，我让我叔叔这么数落我，我干脆我别活了，我没脸活了，我死去。这个裴度想寻死去，往前走着，从对过来一老道。这个老道可是有道行，怎么说他有道行呢？因为这个老道修炼得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什么程度？这个老道用眼睛能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呀？妖魔鬼怪神仙等等他都能看着，别人看不着。这个老道跟那个裴度走到对面，
这老道一瞅对过来的这小伙

子，他不但看见这个小伙子，还发现裴度的身后边有仨鬼，一个恶鬼，一个穷鬼，还有一个吸了鬼。这仨鬼在那个围着裴度，这个呲牙，那个咧嘴，这个过来直嘀咕，像做工作一样。这老道一个呦呦，老道心想坏了，这小伙子要完，恶鬼缠身呐，这是催得快死啊，他指定死了，这是死定了。所以老道马上来到自己的家里边，他这个家就在道旁边，搬出一把椅子来放在门口这儿，老道就坐这儿了。坐这儿干嘛呀？等着，我等着看看这个小伙子结果他怎么着。老道坐这儿等着，等了一天，傍晚的时候瞅见那小伙子来了，裴度回来了。哎，没死哎。不但说没死，这老道子一个哟，可了不得了，一瞧这裴度啊，身两边有两位紫袍金带的神仙，前边还有一位神仙给领着路。这老道就纳闷了，说这怎么的了，这怎么一天的功夫这小伙子忽然变这样了。哦，这不得打听打听。于是老道就过来了。哎呦，这位壮士，你要往哪儿去啊？裴度一看，一个道爷。哦，大爷，我回家。回家呀？请到我寒舍一叙，怎么样？我跟你很有缘分。啊，好好好好。于是这老道就把这裴度让他自个儿的屋里头让他坐下，给这裴度倒上茶，坐在这儿。哎，小伙子，你跟我说说，你今儿个上哪儿去了？裴度说，我上那山神庙那儿去了。你上山神庙那儿去干什么？我上山神庙那儿去想去上吊。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这么回事啊，我刚要准备上吊，我发现那桌子上有一条带子，一条玉带。我把这个带子拿起来一瞧，这上边镶金嵌玉，还有宝珠，这是无价之宝啊，这谁家的东西忘到这儿了？我当时就想，丢这个东西的人肯定回来要找，他如果回来一找，我如果死在这儿，又一具死尸，会给人带来很多麻烦。所以我就想啊，我干脆吧，在这等着，等着找袋子的人能回来，我把袋子给了他，然后我再死。结果等了一会儿的功夫，找袋子的人真就来了。这人一来，这时候我把袋子已经藏起来了。我问他呀，我说，你说这个袋子什么样的？你为什么把这个袋子丢在这儿？这个袋子这么值钱的东西，你要拿它干什么？这个人呢，还真就跟我说了。这个人他跟我说呀，说他们家的老爷由于性格刚直，得罪了上司，上司给罗这个罪名，把他打进了大牢。这个袋子是他姥爷从他家的父亲祖父三辈传下来的，这是传家之宝。把这个袋子拿出来，想送给当朝的宰相，让宰相为他姥爷伸冤主张正义，不然的话他的姥爷就能死在监狱里。他一说这番话，我一听，我也受了感动了。我说好吧，我把这个袋子就交给他了。那个人拿过这袋子之后，对我是千恩万谢呀。然后他说了，他说我们家老爷要是出来以后，肯定要到您家里是登门拜访，再谢谢您。就这个样子他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呢，我自个儿就合计呀，我说我想上吊，现在看来他们家老爷呢是当官的，当官的都被人家给欺负的进了监狱了，何况我一个平常人呢，我干嘛死啊？他进了监狱还不想死呢，所以我就开始想，我不死了，我活着，我还没怎么着呢，我的前途还长着呢，就这样我就不死了，然后我就走回来了。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积了德了，小伙子，从现在开始你好好读书吧，前途无可限量。

0: 他说这个前途无可限量，这句话真就让他说对了。怎么说对了？这裴度最后官至宰相，这官还小吗？但是穷酸恶醋这句话是裴度的远房叔叔说他的时候说的这么句话，说你整天穷酸，这一穷酸就像那个恶醋，还不是一般的好醋。说的这句话就说你作为一个文人什么也不是。那么这条成语留下来呢，穷酸恶醋，就说那种喜读书的文人又非常贫穷的那番窘相。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

0: 方，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
1: 当白日最后一缕天光彻底隐藏在楼宇之间，当城市急促的节拍慢慢放缓，当行色匆匆的路人归于归途，喧嚣褪去，夜色温柔降临，此时此刻卸下一整天的西装与疲惫，告别紧凑的工作节奏与繁杂的人际周旋，你终于可以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他人，不用强迫自己，坚强成熟，面面俱到，在这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深夜时光里，我们放下焦虑，放下匆忙，静静感受生活原本温柔的模样。现代人的生活似乎永远被赶路填满，朝起暮落，朝九晚五，我们在清晨的晨光中奔赴岗位，在黄昏的暮色里奔赴归途，日复一日的通勤，循环往复的工作，层出不穷的压力，还有细碎磨人的琐事，一点点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我们习惯了高效率、快节奏，习惯了遇事迎难而上、咬牙坚持，习惯了把情绪藏在心底，把疲惫悄悄收起。我们努力扮演好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个角色，认真工作，认真生活，认真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职责，却唯独常常忽略了最该被温柔善待的是奔波许久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疲惫、迷茫、焦虑，并不是生活真的满目疮痍，而是我们太过急切地想要一个完美的结果。希望努力马上有答案，希望生活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希望自己永远状态在线，无坚不摧。可真实的人生从来都不是一路高歌的坦途，它有起落，有浮沉，有疲惫，也有遗憾，有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果的时刻，也有默默坚持却无人知晓的孤单。成年人最难得的清醒，就是慢慢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慢慢允许自己普通，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低落。白日里的城市是热烈的、紧绷的、步履不停的，所有人都在努力奔跑，都在努力追赶，仿佛稍有停歇就会被生活抛下。可当夜幕彻底笼罩大地，你会发现整座城市都学会了温柔让步，路灯温柔明亮，晚风轻轻吹拂，街巷归于安静，万物不再匆忙，夜色从不会催促任何人，它安静地包容我们所有的狼狈，所有的疲惫，所有不为人知的情绪。这就是生活留给成年人最珍贵的礼物，夜色的余温。它不是热烈滚烫的光亮，却有着刚刚好的温柔力量。它不像白日的阳光那样刺眼逼人，要求你奋力前行，全力以赴。它只是安静地陪着你，接纳你的疲惫，包容你的情绪，抚平你的焦躁。忙碌了一天，或许你今天有未完成的工作，有没解决的难题，有满心委屈无处诉说，有疲惫心累无人懂得。但在夜色之中，所有紧绷的神经都可以慢慢松。

持，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可以慢慢释放。我们常常误以为治愈生活的是盛大的惊喜、圆满的结局、突如其来的好运，可走着走着才明白，真正支撑我们走过漫长岁月的，从来都是这些细碎无声的温柔，是深夜安静的独处时光，是晚风拂过耳畔的温柔，是灯火温暖明亮的陪伴，是疲惫生活里自己留给自己的一点松弛与从容。生活大多数的日子都是平淡且寻常的，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没有那么多跌宕起伏，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重复，是柴米油盐的琐碎，是职场生活的奔波。很多人会在这样平淡的日子里慢慢迷茫，觉得生活单调乏味，觉得努力没有意义，觉得日子一成不变，慢慢失去了心底的热爱与期待。但其实平淡才是生活最真实的底色，热烈是生活，平淡也是生活，奔赴山海是成长，安于日常也是修行。我们不必嫌弃平凡的日常，不必厌倦重复的生活，那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那些默默无声的耕耘，那些咬牙撑住的疲惫，都在悄悄塑造越来越好的我们。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朝朝暮暮，一点点拼凑出我们安稳踏实的生活，一点点成全我们稳稳当当的人生。夜色之所以温柔，是因为它教会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我们不必时时刻刻紧绷心弦，不必时时刻刻步履不停。生活不是一场竞速比赛，不需要我们全程冲刺，不敢停歇。适当的放慢脚步不是懈怠，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偶尔的放空自愈不是堕落，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救。累了就好好休息，倦了就慢慢释怀，烦了就静静放空，允许自己有情绪低落的时刻，允许自己暂时不够优秀，允许自己慢慢来，缓缓走，稳稳的成长。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永远斗志昂扬，永不疲惫，而是看透生活的琐碎之后，依然愿意温柔热爱生活，历经奔波辛苦之后，依然能够自愈自度，向阳而生。夜色有温，人间值得，每一个深夜安静独处的时刻，都是一次与自我的温柔对话。在无人打扰的时光里，复盘一天的得失，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偶尔懈怠的自己，释怀生活里微小的遗憾，不必为昨日纠结，不必为明日焦虑，认真活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生活从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努力的人，你熬过的疲惫，扛过的压力，忍住的坚持，终会化作前路温柔的光。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独自自愈的夜晚，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花开结果，回馈给你意想不到的温柔与惊喜。夜色深沉，余温不散，愿我们都能学会接住生活留给我们的温柔，在喧嚣尘世里守得本心，在奔波日常里善待自己，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坦然接纳生活的起落，温柔对待自己的所有情绪。
往后的日子里，愿你不惧平凡，不畏前路，于烟火琐碎中寻得热爱，于夜色温柔中安放自我，在漫长的岁月里慢慢沉淀，慢慢丰盈，慢慢成为温柔且强大的自己。晚风有信，夜色温柔，愿每一个深夜依旧努力生活认真自愈的你，都能被岁月温柔偏爱。感受温暖，聆听内心，这里是心灵氧吧，片刻休息，马上回来。

你有没有发现，人的情绪和潮汐很像？海水每天涨两次，退两次，不多不少，有自己的规律。情绪也是，有时满，有时空，有时涌上来把一切都淹没，有时退下去，露出大片湿润的沙滩，上面流。

又慢慢地退下去，把那些脚印带走，把那些痕迹抹平。你觉得自己像那片沙滩，被情绪一遍一遍地冲刷，每一次都留下些什么，又带走些什么。你没有变，但你每一刻都不一样。白天是涨潮的时候，一睁眼，各种事情就涌了过来，像海水漫过堤岸，消息、电话、该做的决定、该见的人、该完成的任务，他们一层一层地叠加上来，长到你的胸口，长到你的脖子，你被裹在里面推着走，来不及想自己到底想不想去那个方向，你只是在应付，在回应，在被推动。潮水带着泥沙、浮木、破碎的贝壳一起涌上来，你也带着各种琐碎的、不一定属于你的情绪，在白天里行走。你觉得自己很满，但这种满不是你的，是潮水给你的。退潮的时候是傍晚或者深夜，当你终于可以停下来，坐在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那些白天涌上来的东西开始慢慢退下去，你忽然觉得有点空，那种空不是真正的空，是潮水退去之后露出的沙滩。沙滩一直在那里，只是白天被水盖住了。现在退潮了，你看见了自己原本的样子，可能有一些粗糙，有一些不平整，有一些被海水冲刷出来的沟壑，但那都是你的。你看见他们的时候，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你知道，这才是你。潮汐是有规律的，情绪也是有规律的，没有哪一种情绪会永远不退，再大的浪也会退下去，再深的夜也会过去。你站在海边看潮水涨上来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永远不会退，但当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你却常常忘了这个道理。你沉浸在那种情绪里，觉得自己会被它一直困住，觉得天亮之前不会有好转，但其实潮水已经在退了，只是退得很慢，慢到你感觉不到。等到你回头再看，那个曾经把你淹没的浪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白线。沙滩是不会记恨海水的，它被一遍遍的冲刷，一遍遍的覆盖，一遍遍的露出，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他知道每一次潮水退去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一枚被磨圆的贝壳，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一根被海水泡得发白的木头，这些是潮水还给沙滩的礼物。情绪退去之后，也会在你的沙滩上留下一些东西，可能是一个想明白了的道理，可能是对某个人新的理解，可能只是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清醒的夜晚。你收下那些东西，放进心里，等下一次涨潮再涌上来的时候，你就比上次多了一些什么。潮汐也教会人等待，你不可能在退潮的时候要求海水立刻涨回来，也不可能在涨潮的时候命令它立刻退下。潮汐有自己的时间表，你只能等，等潮水退去露出沙滩，等潮水涨起带来新的水。情绪也一样，你不能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也不能强迫自己一直保持在某种状态里，你只能等，

等那种难过的感觉慢慢褪去，等那种不安慢慢平息，等天自己亮起来。愿你像沙滩接纳潮水一样，接纳自己的情绪，来时不拒，去时不留。愿你在每一次退潮之后，都能看见自己原本的模样，干干净净的，带着水光，带着那些被冲刷过后留下来的东西。那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直在找的平静。它不在别处，它在每一次退潮之后的那片沙滩上，等着你低头看见它。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0: 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

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

0: 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

0: 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叫蓬头垢面。这条成语啊，出自《元曲选》，说中国古时候啊，列国时候吧，山东巨野县有个鲁家庄。这个鲁家庄啊，有这么一个姓刘的寡妇。早年她的男人去世了，身边有一儿子，这儿子名字叫秋胡。儿子一来二去的长大了，成为一个青年了，成为一个青年就该结婚了，怎么办呢？这个姓刘的寡妇就托这媒人给保了一个媒，说的是罗大户家的女儿。这个姑娘啊叫梅英，把这个梅英娶过门来了。梅英过门之后，跟秋胡两口子十分和美，梅英很贤惠，秋胡呢对自己的这个妻子感情很深。作为这个姓刘的寡妇，也就是秋胡的母亲，这老婆婆心里边也非常满意。这里边就一个人不满意，谁不满意啊？媒人不满意。这媒人怎么不满意啊？这古时候媒人他指着保媒挣钱呐，所以他原来想着这个媒保成了，挣那钱数跟他的实际收入差距很大。媒人觉得这刘寡妇家里边太穷，怎么办呢？他就出坏，他恨不能他们再离了。当然那古时候的离呢不是那么简单的，不像现在有婚姻法说离就离。他呢没事就找这梅英去了，闲聊就跟这梅英就说，哎呀，说姑娘啊，我可不知道他们家这么穷，要早是这么穷啊，我就不给你保这个媒了。你说你这模样长得多漂亮啊，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说你是一个美人啊，你说怎么也不能嫁给这么一家啊。按说你嫁的那个人家那应该是出门有车有马，金子银子大把抓，穿绫罗裹绸缎，吃什么有什么。你看到他家要马没马，你说这是何苦来的？我跟你说，干脆你就别跟他好好过，使劲折腾，把他折腾腻歪了，一纸休书把你休了，然后我再给你找个好的。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媒婆一说这话，这梅英呢就跟他说了，说既然您这媒保成了，我已经嫁到他们家里来了，您呐就别多想了，我这辈子就跟他过到底了。哎，这媒婆一听得，这梅英啊说什么也就跟这秋胡了。这秋胡小伙子必定是有志气有抱负的人，后来呢结婚不久自己投军入伍当兵去了。这一当兵去多少年就没有音信，因为那个古代呀、通信设备非常不发达，家里边也不知道这个秋胡这兵当的怎么样。可是这个时候呢，附近有一个姓李的大户，这个李大户啊跟这个罗大户，也就是梅英他们家原先就认识。梅英的父亲曾经借了人家李大户的钱，还不起人家，人家李家呢找这罗家要钱，这罗家没钱还。这李大户就说，说这个钱您是无论如何得还呐，如果您要不还的话，用别的办法咱们通融通融也行。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什么办法能通融呢？这个李大户说，这个事儿吧好通融，干脆吧，你不有个女儿吗，叫梅英，让你

这女儿给我当媳妇儿，咱们两个就结亲，你当我的老丈人，这钱呢干脆您就甭还了，咱们是亲戚礼道的啊，不用说远近。这罗大户一听说，那不行啊，我女儿已经出嫁了，嫁给那秋胡了。我告诉你，那秋胡啊他死了，我一个朋友在前线上回来带信儿，说他死了，你那个女儿现在正在那守活寡呢，哎，知道吗？他不知道，还在那等着呢。干脆您就听我的，告诉您女儿，让她嫁给我，人已经死了，不用写休书，自然就嫁过来了，我还不在乎这个。这罗大户一听说，这得我女儿自个儿同意，说那你去问问。罗大户于是就找到了刘寡妇，也就是这梅英的老婆婆。他心想，这个事儿不好跟女儿直接说，跟这个梅英的老婆婆就说了，说你那儿子死了，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既然人已经死了，也不用写休书了，把我这女儿呢就另嫁给别人吧，我该这老李家钱，老李家呢想用我的女儿顶账，他说过几天呢抬着轿过来，就把我女儿直接接他家去，接他家去之后呢，我这账也平了，哎，您这边这事儿也算是完了，我这事儿呢也拉倒了，您看怎么样？他这话说得非常简单，但是刘氏一听心如刀扎，万万没有想到自个儿的儿子死在疆场上了，可是事到如今他自己孤身一个人，没人给帮着拿主意，怎么办呢？老太太只好说，同意吧，我儿子死了，别让你的女儿再为我儿子在这守着了，他还年轻，同意了。但是这个罗大户就说了，你要是同意的话，你得做做我女儿的工作呀，你得劝劝她，好吧。于是这个刘氏就把自己的儿媳妇找到跟前，就告诉她了，说我儿子在前线上死了，你呢不要为我儿子守着了，过两天李大户就用轿来接你来了。老太太这一说呀，这梅英不同意，结果到了日子了，轿眼看着就要来了，这当婆婆的一看这儿媳妇头不梳脸不洗，蓬头垢面，说蓬头垢面就说这个头发散乱着，脸也不洗，这套成语就出自这里。老太太就跟儿媳妇说呀，说你眼看着要坐轿上人家去了，你得收拾收拾呀。这梅英说，我用不着收拾，我不去。正这功夫老李家来人了，和这李大户亲自来的，进屋之后一瞅这梅英这样，就跟他说了，说你怎么这样啊。梅英就说了，我不去，我活是他们家的人，死是他们家的鬼。这个李大户说，无论如何你得跟我走，我看上你了。说这话就要过来动手，刚一伸手，这梅英啪给他一嘴巴，把这李大户给打急了，一看那个亲是娶不走了，最后抬着空轿回去了。可是没用多久，秋胡回来了，秋胡没死，不但没死，当了官了。什么官？中大夫，据说这官还不小，请假回家来了，在桑园这个地方见到了自己的妻子。京剧舞台上有出戏叫桑园会，就说这意思。这秋姑回来呢，见了妻子还没有先说实情，假装在那耍流氓，调戏妻子一番，最后梅英把他臭骂一顿，他觉得自己妻子哎很端正，高兴了。您说这中国男人，尤其是古代的中国男人，都什么心态，你说啊。最后呢夫妻和好了，秋胡也听说有这么件事情，到县衙里边这么一告，把这个李大户啊给打了40板子，蹲了3个月的禁闭。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也就是蓬头垢面这条成语的出处，就说头发蓬着脸没洗，很脏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想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出自战国策，说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个人叫冯纪。这个冯纪呀，这天就到赵王的这个

0: 金殿外头来了。他就跟赵王的侍臣讲，他说我有治国之策要献于赵王。内侍往里禀报，跟赵王这么一说，赵王没听说过这个冯骥，说让他进来吧。冯骥进来之后站在赵王的面前，这赵王一看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冯骥，你今天来见我要献治国之策吗？是的。那你就说吧。是。这怎么说呢？这个我这个治国之策它是这个赵王说你到底有没有治国之策？冯骥说大王是这样，我这一见您呢，我就想起一个事儿来。您知道有一个夫子，夫子这个人的时候从来没提起过他的老师教导了他什么啊，这说明这个人很不懂得礼貌啊。第三条罪状呢，就是交浅言深，就是我跟他没有太深的交情，但是他把他的什么话都跟我说。他说完这三条罪状之后，夫子的朋友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你说的这三条罪状是三个优点，你说他见了你发笑，见了你笑这是态度和蔼呀啊。第二，你说他见了你言语没有谈论到他的老师，没有谈论到他老师，那说明刚一见面你们没有谈深，还没有涉及到他老师那个阶段。第三条，你说的交浅言深，跟你没有什么交往却把心里的话都跟你讲出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人胸无城府，对你非常的坦荡啊。啊，大王，我跟您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今天不知道大王您心里怎么想的。赵王一听这个人呐，真够麻烦的，我没有那个心态，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说吧。哦，好，大王，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跟您说，我听说您要买好马吗？啊，是啊。哦，那么我问大王，那么这好马买回来是不是您要骑乘的？
1: 对呀。
0: 哦，您要买多少没定准，兴许买多了我赏给我的大臣。大王，你买这些好马回来对于国家的强盛，对于老百姓的疾苦都有什么作用吗？那倒是没什么作用。大王，是这样，既然没什么作用，那您干嘛张罗着先买好马呢？您买好马无非是为您自己或者您赏赐给大臣骑着方便，但是对强国，对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并没有什么作用。这样一来，百姓对您相反还会有看法的。所以说从这点上来讲，我倒觉得您买这马是不是没这个必要啊。这赵王一听，他真把我给问住了。赵王无言以对，接着这冯骥就说了，大王，我是不是说这话有点交浅言深了？这赵王一听也是没词儿，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交浅言深。交浅言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交情，反而把肺腑之言都给说出来了，而规劝对方。接下来咱们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廉泉让水。这条成语出自南史，南北朝时候有一个南宋，这个南宋宋朝里边有一个宋明帝，宋明帝当皇上的时候，有一回他招的

0: 手下的大臣，这个大臣的名字叫范百年，把这个范百年招到跟前来跟他谈论政事。议论当中啊，闲不见的也不知怎么就议论到一个地名，宋明帝就说了，说我听说广州那个地方有个地点叫滩泉，有这事儿吗？这范百年说有啊，是有那么个地方叫滩泉，贪污的贪，泉水的泉。宋明帝就说了，说怎么还能有叫这个名字的地方，是不是喝了这个水就都成了贪官了？范百年说这个我也不知道。宋明帝说，范百年你是哪儿的人？范百年说，臣我是凉州人。哦，你们老家那个地方有没有类似叫滩泉这样古怪的地名的地方啊？我们那个地方可没有叫这名的。我们凉州所有的地名叫起来都非常响亮。宋明帝说，你说说看我听听。范百年说，比方说吧，我们那个地方有文乡，文武的文啊，乡村的乡啊，我们那儿还有武郡，文武的武，县郡的郡。我们那个地方还有连泉，有让水。连泉是清廉的廉，跟广州那滩泉可不一样。让水是礼让的让。他说这个地名啊还真有，连泉和让水就在陕西地界。他把这个名一说出来之后，这宋明帝就问他了，那你的老家住在什么地方？范百年说，臣家乡居住的地方就在连泉和让水当家。嘿，这句话一说呀，这宋明帝心里边都暗自乐了，心想你看他们家住这地方多好啊，他又清廉又礼让，他们家就住在那当家。可是由于他说了这番话，宋明帝对这个范百年就加深了印象，后来真就派这个范百年就到凉州那个地方当刺史去了。所以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连泉让水。这条成语就是说知道廉洁和礼让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

今天先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披星戴月，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人叫符子建，符就是一个宝盖底下一个壁字，姓氏念符。这个符子建呢是孔子的门生，符子建到善父县去当县令。符子建这个人很绝，到了当县令，先把这个县衙门里边的中层干部了解一下都能干什么，然后给他们都布置好了任务。每天呢他就在这大堂上桌子上面摆一个古琴，让那些个中层的官员都各自干活去，他在这儿弹琴，嘣咚嘣咚咚嘣咚咚。有时候有的中层干部有什么事弄不明白，到这来请示他，老爷你看那个事儿得怎么办，嘣，那个事儿你就那么办，咚咚，就这么办公，弹琴办公。您别看这弹琴办公什么事儿都没耽误，这县里边应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这符子建在这当县官啊，当的真正就叫不错，政绩显赫，百姓称颂。由于这样，这符子建又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来了一个接任的人。接任的这个人呢叫乌马子期，这个乌马子期倒是当县令，跟这符子建的那个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怎么不一样了呢？这个乌马子期呀是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好像不相信的这个中层干部一样，什么事都亲自出马。哎呦，一天到晚这把他给忙的，早晨顶着星星出去了，晚上带着月亮回来了，所以说人们都说他披星戴月，非常的勤政啊。到这上任不到一年，掉了十斤肉。这乌马子期的老婆就急了，就跟这乌马子期就说你这官当的可真够呛啊，这到任一年就掉了十斤肉，要再待一年再掉十斤，本来就不算胖，这你就没了人了啊，你能活得了吗？我听人家说你前任官那符子建，人家弹着琴在这办公，你这可好，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办公，这怎么回事啊？同样的官怎么你当这样人家当那样啊？啊，乌马子期一听可也是啊，这符子建怎么当的呢？我向人请教请教。这天这乌马子期就找这符子建去了，见了符子建之后就跟他说了，说符兄，听说您在这善福县当官的时候可不像我这么累，听说您在这大堂上摆一琴，整天在这弹着琴处理政事，你说我这个没白天没晚上的这么跑，这一年掉了十斤肉，你说我怎么觉得还没办得怎么好呢？您怎么当的？符子建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我告诉你呀，乌马子期呀，咱们两个同样都是县令，同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施政方法不一样。我呢是把底下这个基层的官员都了解清楚了，他们都善于做什么，他们都会做什么，我就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出去之后，我就在这大堂上弹着琴等消息等结果，他们回来之后跟我一说，然后呢我告诉他们继续该怎么做。所以这样一来我就显得清闲一些。你呢跟我不一样，你是把这个精力都用在了具体实施上，你每办一件事你都要具体落实，你都要跟着跑跟着做，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所以这么一来那你就比我累多喽啊。这符子建一说这话，乌马子期一听可也对呀啊，哎呀，
看来我在这施政上是有问题的。嗯，今后我得向您多学习。尽管如此，福子殿治理善福县治得很好。那么这个乌马子期他这样做，把善福县治理的也很好，只是方法上不一样，所以这条成语披星戴月就留下来了。披星戴月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早没有晚的勤奋的工作，非常的劳累，就这个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蒲柳之姿，出自《世说新语》。他说的是啊，说在这个晋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顾月之，他是晋简文帝司马昱手下的一个大臣。司马昱这个人他非常精明，这个顾月之呢也是他手下一个重臣，他是很看重的。这个顾月之是当时的大画家顾恺之的父亲。有一回这个顾月之来见简文帝，就是司马昱。司马昱呢闲不见的就问这顾月之说，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顾月之就顺口答了一句，说我今年呐已经是48了。一说这句话，这司马昱一听就乐了，哎呦，咱们两个同龄啊。是吗陛下？臣不知道跟陛下同龄，跟皇上同岁。但是简文帝就说了，顾月之啊，你跟我同岁，我瞅着怎么你这头发都花白了啊，怎么这么老了，这怎么回事啊？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顾月之下意识的抬头瞅了瞅简文帝。他一看简文帝的头发一根白的都没有，乌黑。说染了没有？大概那年头染发药还没有呢，即使有的话，那皇上也不能随便染。这个简文帝就长得年轻。这顾月之一看皇上没有白头发，顾月之就说了，说陛下，微臣跟您虽是同岁，但是体质不同啊。比方说吧，这个蒲草和柳树这两种植物，每当到了秋天的时候，它们最先把叶子就黄了。那个柳树叶一黄，随着秋风一吹就都给吹落了，它们就衰败了。而松树柏树这样的树木呢，不但说秋天它不黄，就是到了冬天，大雪压枝，阳光一出，雪一化，它们那个枝叶显得更加翠绿。这本质上的不同啊，臣就好像那蒲柳之姿，已经衰弱了。陛下，您如松柏之身，万年长青。你瞧这几句话说的。说完了之后，这简文帝丢打心里边往外高兴，得说这顾月之会说话。所以这成语蒲柳之姿就这么留下来了。蒲柳之姿就是说身体衰弱，同时呢也做地位卑贱来解释。好了，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同心同德，出自尚书，同时还有离心离德，还有一心一德，这三条成语都出自武王伐纣的故事。大家知道啊，这个武王伐纣的故事里边有很多成语典故。历史上大家都知道，商纣王是一个无道的昏君，荒淫酒色，不理民事，而却嗜杀成性，宠幸妲己女，这妲己女要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这妲己女看一个孕妇在这走，他就说这孕妇怀的是男孩是女孩，想要验证一下，他和这个纣王的两人说的不一样，最后
就把这个孕妇愣给抓住摁在那儿开了膛看看。您说这简直凶残到什么程度？正因为这样，所以纣王失道，百姓怨恨。那么武王呢，想要伐纣王，他知道纣王手下有很多的人马。武王聚集天下800路诸侯，聚集在孟津这一带，召开了一个誓师大会。在这个誓师大会上，武王姬发就说了，说众位，今天我们要兴兵去攻打纣王，纣王无道，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尽管说我们的人数现在看起来没有他多，但是战争一打起来，肯定我们就会以少能够胜多，很多纣王的属下都会归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话？因为纣王他有亿万大臣，但是亿万大臣他们有亿万颗心，我呢，我手下只有3000大臣，但是我这3000大臣只有一颗心，那就是和我一心一德同心灭纣。再有一个，武王手下他拥有很多的臣民，他有一兆的移民，他们移民就是普通百姓，但是一兆移民是离心离德，每一个百姓都恨纣王，都和他不是一条心。我们呢，我们手下我只有10大臣，我这10大臣是治理国家的大臣，但是我这10大臣却和我是同心同德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必胜的。同时这武王在这里还讲了，我们这次战斗一定能够取得历史上空前的胜利，而且要保证得到永久的和平，把这个残暴的暴君把它清除掉，老百姓就会过上幸福的日子。这武王姬发在动员大会上说了这样的话，同心同德，一心一德，离心离德，就这么留下来的。同心同德，一心一德，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那么离心离德呢，恰恰就和这两条成语完全相反，是它的反义。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

0: 这第二条成语叫驴鸣犬吠，出自朝野千载，这个作者呢叫张粗，唐朝人。说的是啊，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南朝有一个梁朝，梁朝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于，叫于信。于信这个人是作家，还是个官员，很有才华。有一回，这梁朝的皇帝就派这个于信到西魏去出使，就作为使臣派出去了。到了西魏的首都，西魏的首都当时就在长安。这于信到了长安之后，公事还没等办完，出事了。怎么出事了？就在这个时间里头，这西魏发兵把这个梁朝给灭了。梁朝一灭，这于信就没地儿去了，因为他是个使臣呐，他国家没了，皇上也没了，他往哪儿去啊？没办法，只好就得依附在西魏这个国家里头。于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依附的西魏，自己的国家被人家灭了，他有点辩解的行为呀，从道义上自个儿心里边想不通，但是为了活着也得在人家这儿待着。可是这北方就西魏这些个文人们知道于信呢也是个文人，说有才华，没看出哪有才华来。所以这些文人们背地里在那议论，说这于信不是有两下子吗？怎么没看他写什么呀？啊，太虚有其名。但是于信听到这些个议论呐，装作不知。于信由于心情不好，昨日久天长，自己就写了一个赋，这个赋叫《枯树赋》。其实呢，于信是借这个《枯树赋》表达自己的心情，表达自己此时此刻这种心情状况。正因为这样有感而发，所以他这个赋写的非常感动人，每一句话都可以说是泣血泣泪。这赋写成了，传出来了，有很多文人拿过来又看，哎呀，好写的，说这谁写的，说这就于信写的，这于信能写这么好的文章吗？大家都服了。都服了之后，于信就奠定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北方这些文人有的时候让于信说，你上我们北方转转，看看我们北方这些文人都怎么样，水平如何。这于信呢就转了一圈，上山西一带转了一圈回来。回来之后，这些个文人就问他，怎么样，你看我们这北方文人如何呀？于信说，我转了这一圈啊，就是觉得走到了寒灵山这个地方，有个定国寺，定国寺那有一桶碑，这个碑文是给当地的一个官员叫高欢的歌功颂德的，而我打听了这个碑文的作者叫温子升，温子升这个碑文写得好。当然了，这个高欢是不是像他吹嘘的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但是这碑文写得很有文采，所以我把这个碑文呢抄下来了。
1: 嗯，
0: 在我的印象当中，这北边的文人，我觉得就有这么一位温子升吧。愚者我也看到一些文人，瞧见他们写的文章，我认为充其量不过是驴鸣犬吠，国造一时污染耳目。于信这几句话可把北方文人给骂苦了，说他那个文章啊写的就像驴叫唤狗咬，就像那个声一样乱糟糟的闹人心，哎，甚至于把这个眼睛耳朵都给污染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条成语呢留下了驴鸣犬吠，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拙劣的文章让人不堪过目。 就这个意思。好，这期的爱国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今天给您说这成语叫南柯一梦。南柯一梦出自《艺文集》，说古时候啊，有个人叫淳于棼。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喝酒，十天酒醉，剩那一天那就是睡觉的功夫，几乎是天天醉。这天这位在外边晃了晃荡，喝醉了回来了，回来之后来到他们家门口，这儿门口这儿有棵大槐树，走到这儿之后到槐树这儿就进不了屋了，三晃两晃啊，咕噔坐到槐树根这儿了，坐着打呼噜了。他这一睡着了，他有两个朋友随后跟来了，这俩朋友到了一瞧，哎呦行了，别在这儿睡呀，快点吧，这槐树旁边净泥呀，走吧走吧。俩朋友把他搀到屋里来了，其中一个朋友呢，这个脚上踩到泥里去了，脱下鞋和袜子打过一盆水来，在这屋子里边洗脚。那个朋友把他周到床上，在旁边瞅着他，生怕他出了事儿。这位淳于棼倒在这床上睡着了，睡着睡着忽然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都穿着官服进来之后，淳于棼，走吧，我们国王正请您呢。啊，你们国王？哪国的国王？淮安国国王。走走走。这淳于棼不知道怎么回事，站起身来跟着这两位就出了屋了。出了屋就忽然觉得门前这棵大槐树特别的粗，特别大，树底那窟窿比他们家那门还大，跟着就钻这窟窿了。进了这窟窿之后一眨眼的功夫一瞧，这别有洞天呐！哎呦，山清水秀，走不多远一看前边闪出一座宫殿，这宫殿门口这儿有护卫把守。跟着这两个人进了这宫殿之后，一直到了大殿，走进大殿再往上边一瞧，一看上边端坐着一位国王，头戴王帽，身穿蟒袍，在上面端然那儿坐着呢。这淳于棼进来之后一看见国王了，赶忙就跪下了，哎呦，说您是王爷，不知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这国王在上面往下瞧着他，淳于棼，听说你是个好人呐。哎，我是好人，除了好喝点酒没别的毛病。正因为你是个好人，今天国王把你找来，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呢。我有个二女儿想要许配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哎呦，这淳于棼一听这国王要把女儿许配给我，这我不就成了驸马了吗？啊，这真的吗？哎呦，别是做梦吧，瞧这意思像真的。哎，国王，那这事儿您还用问我吗？只要您同意那我就同意啊。好，既然如此，就把他领到后面沐浴更衣，今晚完婚。淳于棼心想，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今儿晚上就结婚呐，洞房花烛夜，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到在后边有人领着他洗了澡，换了衣裳，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天晚上就在这皇宫里边给他完了婚了。这淳于棼一看灯火辉煌，这个酒宴摆上，文臣武职一概到齐。淳于棼一看这公主，呵，甭提就多漂亮了，那身条好，杨柳腰，犹如风中弱柳，摇摇摆摆而来，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成其好事了。

转过天来，这个春玉芬自个儿还合计呢，这是真的吗？真的。结果跟这公主就在这过上了。这一过上，转过年来，这公主给他生一大胖小子。再过两年，这公主又给他生一个大胖小子，生俩孩子。这春玉芬觉得没意思了，你说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自个儿什么都不干，这哪行啊？把这个想法就跟公主说了。这公主一听，说那我跟父王讲一讲吧，给你派一官吧。说那行。结果跟父王这一说，这国王高兴了，第二天把春玉芬找去了，说我听说你不安于在宫中闲待呀，我给你派一个官职，让你到南柯郡去当太守，明日走马上任，给你准备好了车马道队了。春芬一听，嘿呦，南柯郡当太守，好。转过天来，带着公主，坐着车，带着道队，就奔南柯郡了。到了南柯郡，这是另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老百姓，他在这当了官了。当了地方官之后啊，这春玉芬还真尽心尽职啊，非常的勤奋，这个地方治理的很有起色，包括国王老将职表扬他。在这一待30年，这30年待下来，这公主给春玉芬生了5男2女，孩子一个一个都相继长大了。春玉芬就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可是感到太幸福的时候，坏了，公主得病了。没用多久，这公主死了。这公主一死，这春玉芬是痛不欲生。恰恰在这个时候，国王降旨告诉春玉芬，现在有外国人马来入侵我国，让你带队出征。这春玉芬一听，奉旨出征，带领人马这一出征，打败了，这一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见国王，国王一看说，你带队出征打败了，伤了我这么多的将士，官职免掉，贬家为民，送他回家。还是接他来那俩人把这春玉芬给送回来了。送回家之后，这阵春玉芬忽然醒了，一睁眼一看，自个儿感情是做了一梦，还在这床上在这睡着呢。那个朋友洗脚的，那脚还没洗完呢，穿过外边那太阳偏西还没落下去呢，旁边守他这个朋友瞅着他醒了。哎，这怎么回事？我做了一个梦啊。他把这个情况跟这两个朋友这么一讲，两个朋友感到奇怪。春玉芬赶忙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来到了外头大槐树底下一瞧，树底下有个洞，这洞格呢有一帮蚂蚁，这是个蚂蚁窝，而且很多蚂蚁住的有土堆。一看那里边，哎呦，这可能是宫殿，一朵一朵的，一个包一个包的，这就是宫殿呐！啊，有可能啊！我这个南柯郡在哪儿？一看这蚂蚁有的往上走，斜着上面有一树枝儿，哦，柯乃树枝儿也。合着我上那儿当了一任太守，30多年，一转眼就完事儿了。嘿，哎呀，这个梦做的，南柯一梦，这道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南柯一梦啊，一个是说呢，人生如梦那样的短暂；另外呢，这条成语也说空欢喜一场，醒了以后才知都是假的。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2026全球独角兽榜发布，河北六家企业榜上有名。从2022年一家到2026年六家，记者带您探访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连年攀升的发展动因。
1: 传统农机上链接，我省唐山、滦南、新集等地的农机制造直播破圈，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六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启动。
0: 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中国第五个成员城市。
1: 中央网信办等开展网络平台设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0: 外交部表示，中国海军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介入世界杯判罚，对手比利时队提出异议。
0: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省独角兽企业数量缘何能实现连年攀升？来听记者的一线经济观察。
1: 在河北有这样一家企业，12年前还是半导体材料领域的技术小白，如今已连续三年登上全球独角兽榜单，市值更是突破百亿元。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我们河北同光的主要产品包括直径6英寸、8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微波射频、 AI 数据中心等领域。
1: 碳化硅衬底是第三代半导体的核心材料，过去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为了突破封锁，同光用了12年时间。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为了调整晶体生长炉，我们的技术团队每天都要进行试制，一炉消耗资金成本20000多元，每进行一次系统改造需要200多万元。到2019年，公司仅研发投入超过2亿元。我们同光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国外在关键材料上卡中国的脖子。
1: 转机来自企业的坚持，更来自政策的关键一推。河北同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清超：
2: 河北省支持组建了河北省第三代半导体创新联合体，保定市支持成立了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术研究院，每年支持项目资金3000万元。
1: 郑清超告诉记者，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同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同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10%。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5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3: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4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1: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3: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1: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栽好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今年新入选榜单的梅卡曼德机器人，2024年把全球总部落户到了雄安新区。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4: 雄安汇聚了创新基因，打造了很好的创新生态。这里呢有非常多支持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发展的政策，以及像有高校啊、科研院所等等的一些创新要素，帮我们吸引到了很多像研发类的，包括其他相关的一些人才，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我们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和发展。
1: 来到雄安之后，梅卡曼德的朋友圈迅速扩大，企业与雄安集团、科大讯飞等共同发起成立了雄安新区中关村机器人产业联盟，雄安空天院梅卡曼德具身智能研发中心揭牌成立。目前梅卡曼德自主研发的物理 AI 协同系统已服务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超过100家，全球已累计落地27000多台眼脑手设备。梅卡曼德机器人商务与市场副总裁徐婷婷。
4: 具身智能这一领域在全球细分领域的主流市场，像欧美日韩这样的主流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市占率都是领先的。在国内的细分领域，我们已经是连续6年市占率第一的公司。所以呢，依托于雄安这样的一个创新生态，我们可以立足雄安，更好的去深耕我们的 AI 加机器人的技术，去支持好我们的全球业务。
1: 从1家到6家，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转化，从政策红利到平台赋能，连续5年，河北上榜独角兽企业数量年年攀升，河北正以营商软环境锻造创新硬实力。在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新空间。
5: 咱们现在看着的是咱家的玉米割台，还有咱们的清楚割台。
6: 在唐山新万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直播间里，企业自主研发的大型农机产品整齐陈列，销售经理化身主播向直播间的客户们进行产品讲解。沉浸式的云端展示让企业收获多国客商订单。
5: 通过直播有很多的国外的客户，美国呀、韩国呀、新西兰之类的啊，都是选购了咱们家的这些割台。
6: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7: 通过直播也切实地给我们企业从营销方面拓宽了渠道，展示了我们产品的特色、工艺的制作流程。有20多个客户今年呢进行了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500万左右。
6: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归上工业企业46家，带动有效问询量提升约20%。
8: 推动一品一播与我县工业品深度融合，让车间变成直播间，走出一条传统产业数字化营销新路，打造滦南县域特色直播体系。
6: 走进河北宝东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展厅直播间，镜头对准一台台农用机械，主播化身专业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性能、操作方法、售后保障，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仅今年前5个月，企业就通过直播收获600余万元订单。
9: 我们把市场打开了，后期通过线上跟线下的业务员之间的一个衔接合作来服务我们在网络上拓展出来的一些客户群体。
6: 抢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 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皮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累计培训700余人次，孵化主播、场控等专业从业者60余名，持续推动本土传统制造产业数字化转型。
0: 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我省物流业景气指数，全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
1: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10: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1: 从物流效率来看，6月份

0: 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五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五月上升0.4%。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谢宝贵：
1: 综合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运行平稳，行业发展基本盘稳固，但也要看到需求持续增长，往往伴随着成本上升和资金周转压力加剧，行业企业需要进一步优化运营模式，提升数字化管理水平，以增强盈利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今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我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录取过程中将严格落实教育部工作纪律要求，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招生办法。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官、投档官和录取审核官。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2: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近年来，我省以片区化推进河美乡村建设为载体，以连片规划、一体整治、协同发展为抓手，推动乡村建设从分散推进走向系统集成。截至目前，我省已布局建设49个省级河美乡村重点片区，1.3万余个宜居宜业河美乡村。
0: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6: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7: 机器出面运势，身体一直还农业技术专家，有啥不练那儿了的，专家跟踪服务。
8: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6: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8: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1丝1丝，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栽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6: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9: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春夏苗不齐，到处加插。现在跟着农技人员跟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

0: 20多了。
1: 今年肥乡区推行错峰节水灌溉，节水率超过50%，肥料利用率明显提高。
2: 同步做好查苗补苗，中耕松土，适时追施提苗肥，疏通田间排水防涝，培育根系发达、茎杆健壮的幼苗，为后期高产打下基础。
1: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3: 我省持续推进县域基地物流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数据显示，1至5月，我省农村快递业务量11.9亿件，同比增长16.92%。目前累计建成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4.1万个，行政村覆盖率85.6%。
4: 昨天，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在石家庄完赛。本次竞赛共14支代表队、380名选手参赛。竞赛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紧扣残疾人岗位就业适配要求，共开设信息技术、艺术设计、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35个项目。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5: 提供了一个这个特别适合我们的一个平台，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个行业，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就业的机会，希望能拿个好成绩吧。
4: 盲人保健按摩赛项参赛选手林玉叶。
6: 我最早学习的时候也是通过咱们残联在扶持残疾人就业，然后学习的按摩，我能通过我的手法给别人带来健康，然后非常有成就感。
4: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7: 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美甲等实用技能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
4: 赛场之外，一场百县千品残疾人手工特色产品展示展销活动也同步举行，刺绣、编织等17个品类的400多件手工作品集中亮相。经过激烈角逐，本届竞赛共171人获个人奖，其中93人获项目前3名称号，40人获优秀技能奖，38人获锐意拼搏奖。石家庄队、唐山队、邯郸队分获总分前3名，移动应用开发赛项第1名刘玉飞。
8: 感到很荣幸，也很激动，交了很多朋友，交流了以后该怎么共同成长，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技能。
4: 互联网营销赛项第1名胡天成。
9: 我想说，命若琴弦，我亦抚歌，就看你怎样去弹奏命运的这把琴弦。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残疾人朋友勇敢地直面自己。
4: 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10: 本次残疾人的职业技能竞赛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3: 今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雄安数字未来论坛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上，雄安新区正式加入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成为继北京、扬州、香港、澳门之后中国第5个城市成员，顺利跻身全球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合作朋友圈。同时，论坛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应用示范区倡议、雄安新区与疏解高校数字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倡议，并为9个雄安新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载体平台集中授牌。雄安新区集中首发了6大数字平台和7类自主研发数字产品，全面展现雄安数字经济发展成效。
4: 今年我省电力部门投资超171亿元加强电网建设，实施121项迎峰度夏工程，补强提升配网用电高峰承载力，同时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推动煤电抽蓄机组共计389万千瓦并网，全力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
3: 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电项目正式并入电网。该项目是河北省首个海上光伏项目，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项目，也是全省首个完成并网的海上光伏项目。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将为秦皇岛、唐山等地稳定提供绿电。
4: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定于7月15号至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同期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五大板块，活动期间还将同步开设多场特色户外赛事。
3: 结合暑期客流以避暑休闲、家庭出游为主的特点，河北机场集团统筹下辖各机场运力，有效连通省内外客源地与河北海滨、草原、古城、山水等特色文旅目的地的空中通道。其中，石家庄机场暑期即执行客运航线超100条，通航城市80余个，新开加密19条航线，涵盖石家庄至满洲里、石家庄至海拉尔、佛山至石家庄至鄂尔多斯等航线。
4: 今年夏天，我省演出市场好戏连台，多个精彩剧目轮番上演。其中，石家庄大剧院6月至8月重磅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河北省艺术中心7月至8月同样好戏连台，舞剧《醒狮》《天宫开物》等轮番上演。
3: 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诗经学专题数据库完成一期建设。该数据库收录古籍文献700种、5000多册，图片8000多张，完整梳理千年诗学发展脉络，填补了国内尚无专业化诗经学数字平台的空白。
4: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7月14号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按照要求，符合报名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办联合中央政法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4: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日前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重点清理处置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志愿服务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相关宣传内容、容易误导学生和家长的相关宣传内容等7类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及相关网络账号。
3: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7月份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会商研判。综合分析认为，7月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灾害风险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我国东部及西南地区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辽流域以及浙闽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
4: 为满足暑期避暑出游需求，各大航司加密新疆、东北、西北、西南热门旅游城市航线，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加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目前，中外航司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定期国际航线超1000条。
3: 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目前，各地军校招生体检工作正有序推进。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外交部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

0: 公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
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甚高频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
1: 伊朗驻卡塔尔使馆商务参赞5号表示，在伊朗迪尔港与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之间的海上运输中断约5个月后，经与卡塔尔有关部门协调，阿尔鲁维斯港已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两国海上贸易现已恢复。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除非彻底解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并实现加沙地带的去军事化，否则绝不会允许启动加沙重建工作。
1: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英格兰队以3-2淘汰了东道主墨西哥队，晋级8强。本场比赛后，凯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4球。下一轮比赛，英格兰队将对阵挪威队，争夺4强席位。
0: 国际足联5号决定，上一场比赛染红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禁赛暂缓1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代表美国出战与比利时的世界杯1/8决赛，巴洛贡或将成为世界杯首名吃红牌后继续出战的球员。据知情人士披露，国际足联做此决定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施压，继而引发美加墨世界杯最令人震惊的争议。目前，比利时足协已正式致函国际足联，就此事提出上诉。
1: 北京时间6号上午，在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颖莎迎战队友蒯曼，最终孙颖莎获得冠军，国乒包揽该项目冠亚军。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

0: 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呀、啊，一个是呢望洋兴叹，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说贻笑大方，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都出自这一个故事，出自庄子秋水。庄子在他的文章里边有很多都是寓言故事，他说的是到了秋天了，这秋天连阴雨下起来不晴天，由于这连阴雨呢这雨水太多了，所有的江河全都满了，这个小的河流一满就往大河里边汇聚，往大河里边一汇聚，最后这黄河这个水势非常之大。这黄河大到什么程度呢？站到河这边往河那边看，你都看不清河对面是牛啊还是马，都分不清了，就这个水面特别宽。古时候这个黄河的河神叫河伯，这河伯的河神一看自个儿这黄河的水如此之多，气势如此之大，景观如此壮美，心里高兴。这河伯就说了，天下美景还能超过我的黄河吗？啊，哈哈，我的黄河是如此之长，如此之宽，我到这瞧瞧，看看还有没有超过我的黄河的。这河伯呀就顺着黄河这个河水往它下游走，因为它这个河水往下游流啊，黄河滚滚向东方嘛，他顺这个黄河走走走，就走到了北海。到了北海这个地方见到海洋了，这河伯倒在海边上那么一站傻了。为什么？他一瞧波涛滚滚一望无际，远处天连水，水连天，合在一起呀、啊、这水哪是边啊，哪是样啊，没有啊。这时候海神，据说这个海神呢也有个名字叫海若，海神出来了，跟这河伯一见面。这河伯见了海若之后啊，哎呦，说您就是大海之神呐、啊，失敬失敬。哎呀，河伯到此是望洋而兴叹，望洋而兴叹就是他瞅着这大海呀、啊、自个儿叹息。望洋兴叹，这个洋呢我们今天都把它解释为海洋的洋，说他望着海洋而叹息。其实古人说这个洋，洋和这个太阳的洋它是相通的，假借字，它是等于说河伯仰面朝天看着太阳在这叹息。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望着海洋叹息也说得通，就这意思。河伯说，哎呀，我没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我的这个黄河这是最美的，是最壮观的，我来到这里一看我才知道啊，你这大海要比我这黄河壮观多了。嗯，我要不到在这里，我就会长久的贻笑于方家。他就说被内

0: 内行人笑话方家，方家就是大方之家。
1: 所谓大方之家呢，就是有智慧、有思想、内行的这个人，说被方家耻笑，说我要不到这儿来，就会被你们这样的内行人永远的耻笑我无知，耻笑我心胸狭隘。今天我到了这里一看，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着呢，这何伯就想起了一件事儿。何伯说，无怪乎我听人说呀，这世上有的人居然说他自己比孔子知识还多，还有的人说自己道德高尚，他比伯夷道德还高尚。我想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以前一样，没见到大海的时候我就是这个状态，今天我一见到大海，我要比那些人强多了。那些人是属于无知。海神海若就说了，说这个倒没有什么，你要知道啊，比方说井里的蛤蟆，他从来不会想到大海。为什么？因为他就不知道有大海，他没走过那么远的路程。再比方说夏天的虫子，他从来不会想到冰。为什么？因为他活不到冬天他就死了，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情况。至于说我这大海嘛，你说它大，它可也真够大的。应该说海纳百川，不见其长，可以分流千河，不见其减。就是说所有的河流那个水都灌到大海里，你没看见大海这水说涨了多少，但是所有的河流的水也可能都有海水分出去，但是海水也没有减少。说春秋两季，不管是旱不管是涝，大海不会因此而增，也不会因此而减。应该说我这大海是够大的了吧。啊，可是有一样啊，要是对整个宇宙而言，那么我这个大海就是一片小水洼，它显得就更小了。你说不是这么个道理吗？何伯一听，对对对，你说的是非常有道理，就是这么回事。今天算让我长了见识了。这何伯啊，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所以这一个故事里边呢，包含着几个成语。一个是呢，贻笑大方。贻笑大方就是让这个内行人看着人家笑话。哎，由于你自己的无知，让人家有知识内行的人笑话你了，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条成语呢，就是望洋兴叹。刚才我们说了，望洋兴叹，望着海洋发出了叹息，就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意思。第三条成语呢，就是大方之家。大方之家，何伯见了海若，就是称海若为大方之家。大方之家呢，又可以简称为方家。方家就是您有知识，您是内行。所以您看现在，比方说这个写书法的、画画的，说送给谁落款或者头衔提头写上某某某方家雅正，那就说某某某您是内行，您有知识，哎，您给正一正，我这有什么毛病您给挑挑，多批评指正，就这意思。这个方家就是四方的方，这得必须得准。有那么一位呢，他假充民工，他一合计方家，方家就表示内行的意思，这内行得是人呢，在这方的旁边加一立人，这就成仿家了。结果他写完了字儿，要送给人家，提起某某某先生仿家雅正，送去之后人家看完了，第二天又送回来了，说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您是说我写字儿模仿您这字儿是怎么着？结果就多一立人，就多此一举了，就这个意思。大方之家就是说有专业知识的内行人，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一个故事 包含着这么三条成语。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2: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3: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2: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今天给您说这条成语啊，叫金城汤池，出自《汉书·蒯通传》。秦朝末年爆发了农民大起，陈胜呢

自封为张楚王，建立了张楚政权。接着陈胜就派他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武建军叫武臣，让武臣带领着十几万人马进攻赵国的城池。这武臣领着队伍先奔赵国的范阳就来了。赵国有个范阳啊，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徐公一听说张楚政权的队伍要进攻范阳，把这徐公可吓坏了。这徐公自己和

怎么能抵抗得住呢？自个儿心里边正着急呢，这天在这衙门里头，外边有一个衙门里边的听差进来禀报，说老爷，门口外边来一人，来了一吊孝的。啊，这徐公一听，来一吊孝的，给谁吊孝？老爷，他说给您吊孝。什么？给我吊孝？我还没死呢。是，知道老爷您没死，我跟他说了，他说您快死了。嘿，这徐公鼻子都气歪了，心想还有这样人？他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就是咱这范阳城里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他要见您。哦，他要见我，他知道我没死，您让他进来。哎，差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领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先给这老爷见礼，见完了礼之后就站在那儿了。老爷，我到这儿来给您吊孝来了。这徐公瞪着眼睛瞅着他，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就是范阳城中的一个普通百姓，也算您领导下的一个子民，我姓蒯，叫蒯通。蒯通，这徐公一听啊，这名字听着耳熟，对，城中很多人说过，听说这个人是一个智士，就是智谋之士啊，听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嗯，他今天来什么意思啊？徐公这气儿还小点儿，蒯通，我听说你给我来吊孝来了，现在我还活着呢，还没死呢，是不来早了点儿你？老爷，是，我是来早了点儿。老爷，我跟您说，虽然您现在没死，但是您很快就会死了。你说我哪天死？哎，老爷，这个呢，我跟您说，现在这武臣带领着十几万大军就要攻打范阳，我知道您范阳城中没有多少人马，肯定抵挡不住，您可以拼死力守，但终归得城破人亡。还有一种可能，城不破您就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想啊，老爷，秦朝的法律非常之严，您在这儿已经当了十年的县令了，这十年的县令经过您手判死刑的，给判月刑的，判行刑的，各种刑罚都有。那么判死的，您把腿给斩了的，把鼻子给拉掉的，这些个人他们的家属，他们的亲友能不恨您吗？啊，个个都得恨您，他们想着报仇，甚至于想着拿着刀捅到您前胸里边去，但是他们不敢。为什么呢？因为秦朝的王法非常的残酷，所以他们不敢动。可是现在不同了，老爷，现在天下大乱，这个秦朝的王法有点不好使了。如果说外面武臣的人马把您这个城给围住，那么您在城里边要守这个城，您怕不怕城里的百姓起来把您给杀了？嗯，到那个时候真把您杀了，那不我就得给您来吊孝吗？毕竟我是您手下一个顺民呢，所以我提前先来跟您见个面，打个招呼，好让您知道我这个人，我对您还是不错的。你就为这事儿来的，还有别的事儿吗？老爷，他不能光为这一件事儿来呀，我这里边呢当然还有点别的事儿。如果您要听了我的话，我跟您说，您还有可能不死，就像下棋一样，您这棋呀还有缓，有缓，怎么个缓法？你说说我听听。老爷，他是这样，实不相瞒，城外面那个武臣呢，已经派人找我来了，想要让我当内应。我把这话都跟您说明白了，说明我不愿意给他当内应，但是我想到了一条计策。老爷，您要是愿意听我这条计策，我就可以按着这个办。

0: 呢？
1: 一在行李箱里塞了三顶帽子，心想等三顶帽子都被风吹走，差不多就是回北京的时候了。结果山谷里的风完全不一样，竟然彬彬有礼，柔和清新，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最后把三顶帽子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这阵微风让余华流连忘返，也唤醒了他少年时代关于风的全部记忆。他开始写，一口气写下了12篇关于童年的文章，同时把过去40年里写过的同样以童年为主题的17篇散文整理出来，合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山谷微风》。余华自己说，写这本书有一种再活一次的感觉。2024年4月，同名散文《山谷微风》最先发表在莫言的公众号上，阅读量迅速冲到了10万加。莫言在《安语》里写了这么一句话：作家都爱写龙卷风和台风，因为那样的风里可能产生传奇，但余华写的却是微风，没有惊心动魄，有的是令人琢磨不透的风向，不期而至和无声的离去，恰如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2024年8月16日，在三亚阿那亚的大草坪上，余华举办了新书首发式。那天首发式在抖音上直播，超过131万人在线观看，连央视新闻都发文为他宣传。现场有读者问他，写《山谷微风》的时候也哭了吗？余华笑着答，我写《活着》的时候确实哭了，但写《山谷微风》的时候没哭，散文篇幅比较短，还没来得及沉重就已经结尾了。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开篇第一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是余华对自己少年时代一次惊心动魄的游泳经历的回忆。那时候他还是个高中生，在家乡海盐县的海边游泳。他在课本上学到海水是蓝色的，可他见过的海水永远是黄色的。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一直往外游，游到海水变蓝。结果他游进了海流，差点回不来了。我把这段读给你听，语速慢一点，你闭上眼，感受一下他在海里的那种孤独和恐惧。我决定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是上高中的时候。夏季里的一天，接近傍晚的下午，大海正在退潮，显得平静安详。我爬下石阶，走在涨潮时就会淹没的水泥防护道，在人声喧哗里走进海水。我向着大海的远方游去，一会儿身边游泳的人开始少起来，我还一直向前游，身旁没有人了，后面的声音也清了，海水仍然是黄色的。我继续向前游，游到后面没有声音，海水还是黄色的。我向着大海深处继续游去，感觉自己是在游向大海的心脏。这时候我注意到海水不再是黄色，海水变绿了，这是巨大的鼓励。我又信心满满，我要继续游。我暂时不管堤岸和人群越来越遥远，我觉得马上就会游到海水变蓝。接下来我进入了海流，我有一阵子惊慌失措，使劲向前游去。我想游出海流，我奋力划水蹬腿，感觉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我意识到游不出去，海流很急，所有的

历都是徒劳。那一刻我很害怕，觉得可能回不去了。我在恐惧里快速深入的时候，一根真正的救命稻草及时出现。我想起来之前在海里游泳时有人说过，不止一个人说过，遇上海流不要想着游出去，谁都游不出去，随着海流漂流过去就行，海流最后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岸边。因为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读到这句，这里不是太平洋，这里是杭州湾，是海湾，我每次都觉得特别有意味。余华后来被海流冲到了40里外的另一个县城，赤着脚沿海边走了一整夜才回到家，没有英雄式的战胜风浪，只有认命般的随波逐流。但就是这个认命反而救了他的命。他问了自己好多年那个问题，为什么课文里的海水是蓝色的，我们这里的海水是黄色的。很多问题都会在成长里消失，这个问题却没有消失，从童年一路陪他走到了少年。他始终没有游到海水变蓝，但他一直在往前游。后来他从牙医转行写作，一次又一次投稿被退回，从海盐小县城一路写到北京，每一次奋力划水都是年少时那股一直往前游的劲头在推着他。山谷微风不只是写了一片海一阵风，这本书是余华一部名副其实的童年志。余华的童年是在浙江海盐县度过的，他父母都是医生，一家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里。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家对面就是太平间，每隔几个晚上他都是听着失去亲人的人们的哭声入睡的。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有时候会跑到太平间里去睡午觉，因为太平间的水泥床特别凉快。这段经历后来被他用极其平淡的口吻写进了医院里的童年，轻描淡写，哀而不伤。你读的时候甚至会笑出声，可笑着笑着就觉得，一个小男孩那样平静地坐在太平间门口打量生死，他后来写出活着真不是偶然的。书里还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比如余华讲自己小时候口吃，被叫到批判会上念稿子，结果因为口吃停顿的频率太高，像是在唱歌，逗笑了全场所有人，包括那个正在被批判的人。余华说这也许是口吃所带来的巅峰景观。你听听，能把尴尬的事情写出这样的幽默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本事。他还写自己如何被关在家里出不去，只能和哥哥趴在窗台上眼巴巴地看外面的世界，写如何在麦田里躲避父亲的追打，写偷偷拿父亲的香烟被抓住挨揍，也写了他为人父之后的生活。比如他信心满满地用巴赫的音乐给儿子做音乐启蒙，坚持了整整一年，结果被一首小燕子穿花衣瞬间击败。明明是家长里短，被他写出来就像午后晒着太阳听长辈讲故事，字里行间满是生活的褶皱和温度。整本书最核心的一句话印在书封上，紧张还是放松都是生活给予的，什么时候给予什么是生活的意愿，我们没得选择，只有接受。这个感悟来自书里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叫库斯图里卡的鞋带。库斯图里卡是一位

维亚的著名导演。余华和他认识好几年，每次见面都发现这位导演的鞋带总是松开，他以为是对方不知道，还特意提醒了一次，结果对方点点头，继续若无其事地走着，鞋带依然自由地甩来甩去。后来在一次活动上，有人问库斯图里卡为什么不系鞋带，他认真地回答说，不系鞋带是表明自己身心放松，如果系上鞋带就说明自己处于紧张之中，随时准备逃跑。余华从这双松开的鞋带出发，想到了自己年少时口吃的窘迫，父亲训斥时的恐惧，想到了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他写道，我们的少年里不会缺少逃跑，不会缺少心惊胆战，而且逃跑和心惊胆战如影随形，追随我们一生。但余华并没有停在这里，他在首发式上对年轻读者说，紧张到焦虑，放松到躺平，这两种态度我都理解，但首先要正确看待他们，如果感受不到紧张，我们就感受不到松弛，二者没有好坏之分，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后来他还补了一句更重要的，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接受生活给予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你听，他不是叫你放弃努力随波逐流，他是告诉你，生活扔给你的东西你无法拒绝，但你用什么姿态去接住它，完全由你说了算。就像当年他在海上遇到了海流，拼命挣扎只会原地打转，放松下来随它飘去，反而被带到了岸边。读山谷微风的时候，我老想起咱们平时那些烦躁和焦虑的瞬间。方案改到第七遍的时候，你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挤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人群裹挟着晃来晃去，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气急败坏地吼完又后悔。这些时刻我们都在拼命往反方向游，想把讨厌的东西推开，推开，再推开，可往往越用力越累越打转。余华告诉我们的是，紧张也好，焦虑也好，失败也好，他们就像山谷里的风，来了又走了，你不必跟他们扭打在一起，你可以站在那里让它穿过你，然后继续往前走。书里有太多这样的瞬间，让你在会心一笑中感到被理解被治愈。一位读者写道，读这本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没有任何压力，有时会心一笑，感受到生活的趣味。还有人更直白地说，读这本书就像品一杯咖啡，看到的不仅是余华冷静的一面，更有一个温柔治愈的灵魂。我们总以为生活的答案在很遥远的地方，在海水变蓝的那个尽头，在功成名就的那一天，在把孩子培养成才的那一刻。可余华翻遍了40年的记忆，想要告诉我们的是，答案也许不在远方，就藏在你此刻感受到的这一阵风里，藏在你通勤路上抬头看见的一朵晚霞里，藏在你昨晚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他咯咯的笑声里。夜深了，窗外的风可能也停了，我想用书里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来收尾，这也许是余华写过最温柔的一句话。山谷微风，柔和清新，亲切友好，来到身上仿佛是不间断的问候，他知道自己普通微小，其低调

今晚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最近也觉得累了、紧了、喘不过气来了，不妨去翻翻这本《山谷微风》，它不是一剂猛药，它是一阵很轻很轻的风。但有时候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那么一点轻。在你的人生里，有没有哪件事是你明知道可能游不到蓝色的终点，却还愿意一直游下去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也分享给正在听的每一个人。本期节目撰稿人邵子涵，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滕雪梅。愿你的梦里也有一阵山谷的微风。感谢收听，晚安，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

0: 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到潘子的叫声，我们都爬了上去，看到那顶里有一具无头的干尸，衣服已经烂光了，那干尸身上还有些玉制的首饰。潘子也不客气，直接就摘下来戴到了自己手上去了。这个应该是人生完了之后剩下来的人的躯干，他们把头砍掉祭天，然后把身体放到这里祭人。这些应该是战俘，奴隶手上不可能有首饰的。潘子一下跳进顶里，想看看下面还有什么东西。闷油瓶想要阻止也来不及了，他回头看看那口石棺，幸好没反应。三叔大骂：你小子，这顶是人家放祭品用的，你小子想被当祭品吗？潘子呵呵一笑：三爷，我又不是大魁，您别吓唬我。他从里面摸出一只大玉瓶来：三爷，你瞧，好东西还真不少，我们把这顶翻过来看看还有啥吧。别胡来，快出来。三叔说着，他看到闷油瓶的脸色已经白了，眼睛死死盯着那石棺，就知道可能出事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咯咯的声音，我转头一听，不由得一阵发寒，那声音不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竟然是那闷油瓶发出来的。我开始还以为他存心想吓唬我，可是看他的表情和他为人又不像是那种人。那闷油瓶不停地发出咯咯的声音，又不见他嘴动，我们四个人看着他那个寒呐，心说不至于吧，难道闷油瓶竟然是个无间道粽子？三叔看到他表情这么恐怖，一下子把潘子给拉了出来。突然闷油瓶不出声了，墓室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有点不耐烦了，刚想问他怎么回事，棺材板突然向上翻了一下，开始剧烈的抖动起来，然后从石棺材里发出来了阴森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那声音和我爷爷笔记里边描写的非常相似，真的好像是青蛙叫的声音。大魁见状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也腿一软，几乎就要坐了下去。我三叔到底见过世面，虽然脚开始发抖了，但是竟然没摔倒。那闷油瓶听到声音后脸色非常的难看，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朝那棺材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我们一见马上学样子，全部跪倒磕头。那闷油瓶抬起头来，又发出一连串的怪声，好像在念什么咒语一样。三叔冷汗都出来了，轻声地说：他该不是在和他说话吧？那石棺终于稳定下来不抖动了，闷油瓶又磕了一个头，然后站了起来对我们说：我们天亮前必须离开这里。三叔擦了擦汗：小哥啊，感情您刚才那是在和这个粽子爷爷讨价还价呢？闷油瓶做了个不要问的手势：不要再碰这里的任何东西了，这棺材里的主极厉害，要是把这个放出来，大罗神仙也出不去。潘子还不知好歹，笑着问：哎， 我说这位小哥。

刚才说的那是哪门子外语啊？闷油瓶也不去理他，指了指棺材后面那通道，轻轻过去，千万别碰到那棺材。三叔定了定神，说实话，有这么一个人在边上，我们胆子大了很多。于是收拾一下家伙，三叔打头，闷油瓶在后面，我们打开矿灯，直下到棺材后的地道里去。大奎走过那棺材的时候，背死死贴着墙壁，尽量保持距离，样子非常好笑。但是我这个时候完全没有笑话他的兴致了。这墓道是向下倾斜的，墓道两边都刻着铭文，还有一些石刻。我看了一下，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做拓本和古玩生意啊，对这些还是有一定研究的，我能看懂几个词儿。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就算我全都看明白这些字，因为根本没标点，要明白里边的意思也非常困难。古人讲话非常简洁，而且非常有技巧。比如说一个然，我记得一个齐国的国君问他的军师一个问题，那军师点头一笑说然，那国君就回去琢磨了半天，想这个然到底是同意呢还是反对呢，结果就积劳成疾了，弥留之际就把自己考虑的答案和军师说了，问军师当时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军师呵呵一笑，然。那皇帝立马就断气了。三叔走得很小心，每一步都要走很长时间，矿灯的穿透力不是很强，前面黑漆漆的，后面也黑漆漆的，这种感觉和我们在水洞一样，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地道开始向上了，我们知道应该已经走完半程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盗洞，三叔不由得一惊啊，他最怕别人捷足先登了，忙过去看看。这盗洞肯定是不久前挖的，连土都比较新。我问三叔，老头子说两个星期前有帮人进了这个山谷，会不会是那帮子人挖的？我看不出来呀，不过这洞挖得很匆忙，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来而打的洞，倒像是为了出去而打的，恐怕我们真的被人抢了先了。盘子安慰道，嗨，别泄气，三爷，要是他们盗得好，肯定从原路出去了，看样子肯定出变故了，我看呐，宝贝怎么也应该在。三叔点了点头，那我们继续走，既然有人替我们趟过雷了，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婆婆妈妈的了。我们加快了速度，又走了15分钟，我们到了一处加粗的回廊，这一段比我们来的那一段宽了1倍多，装饰也考究了很多，看样子到了主墓区了。这个回廊的底部是一扇巨大的玉门，非常的通透，而今已经打开，想必是有人从里面打开的。那玉门的边上有两个雕像，是两个恶面鬼，一个手里拿着一个鬼爪，一个手里拿着一只印玺，浑身漆黑。三叔检查了一下玉门，发现上面的机关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们从门缝里进去，里面空间很大，而且一片漆黑，矿灯的电源已经不足了，照不很通透，但是我们已经大概可以看个梗概了，这应该就是主墓了。盘子拿他的矿灯一扫，就叫了一声，哎呀，怎么有这么多棺材呀？在没有强光源的情况下，要看清楚这墓里有什么，的确十分困难。我眼睛扫了一下，果然。

0: 室里的中间摆着很多的石棺，而且一眼就能看出似乎是按照什么次序排列的，并不是非常正规整齐的排列。墓室的上面是个画满了壁画的大红顶，四周都是正块的石头板，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字。我把矿灯放到一边的地上，潘子把他手里的那只也放到和我交叉的方向，照了个大概。我们看到墓室边上还有两个耳室。三叔和我走到一个石棺边上，打起火折子，那石棺和我们下盗洞的时候看到的那只档次完全的不同。这一只上面刻满了铭文，我看了一下，竟然能看懂一部分。上面的文字记述着这石棺里主人的生平，原来这墓主人是鲁国的一个诸侯，这个人天生就是一只鬼玺，能够向地府借阴兵，所以战无不克，被鲁国公封为了鲁商王。有一天他突然求见鲁国公，说自己多年向地府借兵，现在帝君有小鬼造反，必须回地府还帝君的人情债。啊，当然了，这原句啊不是这样写的，我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他希望啊鲁国公能够准他回地府复命。鲁国公当时就准奏了，那鲁商王磕了个头就作画了。鲁国公以为他还会回来，就在这里给他设了这个地宫，把他的尸体保存起来，希望他回来的时候能够继续为他效命，云云非常的啰嗦。里面还详细的描述了他打的战役，几乎都是他鬼玺一亮，地下就杀出大批的阴兵，掠走人的魂魄。潘子听了我的解说，感叹道，哎呀，这么厉害呀，幸亏他死得早啊，要不然统一六国的就是鲁国了。我也大笑，那可不一定啊，古代人很会吹的，你鲁商王会借阴兵，那齐国的谁谁谁还能借天兵啊？我记得还有能飞的将军呢，山海经你总看过吧。嗨，不管怎么样，总算知道我们在盗谁的斗了。不过这里这么多棺材，哪个才是他的呀？我又看了其他几个棺材上的铭文，大都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内容。我们数了一下，一共有七口棺材，正好是北斗七星。七口棺材上没有任何可以提示的记录。正在我研究其他一些我看不懂的铭文的时候，大奎在一边鬼叫道，
1: 你们看，这个石棺已经被人开过了。
0: 我走过去一看，果然棺材板并不是完全和棺材密封的，而且棺材上有很多地方有狠心的撬杆撬过的痕迹。三叔从包里取出我们的撬杆，一点一点把那棺材板给撬开，然后拿灯往里一照，潘子发出一声怪叫，看了看我们，一脸的迷惑，怎么里面是个老外呢？我们一看，里面果然是个老外，不仅是个老外，而且还非常的新鲜，死了绝对不到一个星期。潘子想伸手进去掏东西，那闷油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看样子用的力气极大，疼得潘子一咧嘴，
2: 别动，正主在他下面。
0: 我仔细一看，果然那老外下面还有一具尸体，看不清楚是什么样子。三叔掏出黑驴蹄子，
2: 应该是个黑毛，先下手为强。
0: 这个时候，大奎在我身后拉了拉我的衣服，把我拉到一边。他平时颇爽快，我感觉奇怪，问他怎么了。他指了指对面的墙上我们几个被矿灯投射出来的影子，轻声地说，
1: 你看这个影子

0: 是你的影子对吧？
1: 我没好气的说，怎么现在连影子也怕了？他的脸色不是很好，听我这么一说，嘴巴也哆嗦了一下。我心想，不会吧，真的怕到这种程度？他摆了摆手让我别说话，然后又指着那些影子，
0: 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潘子的，这个是三爷的，这个是小哥的，你都看见了吧，加上你的，一共是五。

0: 了指不和我们在一起的另一个孤零零的影子，几乎要哭出来的问，
1: 那个影子是谁的呀？
0: 我仔细一看，那影子正赶上那影子一低头，那头在抬起来的时候变得十分的巨大，几乎比他的肩膀还要宽。这种恐惧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我就觉得头皮发麻，不受控制的大叫了一声，有鬼呀！所有的人转过头来看我，我根本没办法停下大叫啊，一边指着那影子一边转过头，几乎同时我就看见了那影子的主人，那是一个脑袋巨大的怪物，手里拿着一只奇怪的兵器，在半黑暗中那畸形的大脑袋比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怪物都要可怕的多得多呀。那闷油瓶拿起他的矿灯一照，我们看清楚了这怪物的真面目，他就像一个人把一个大瓦罐套在了头上。我靠，你爷爷的！我的极度恐惧马上变成了极度的愤怒，原来那果然是一个人，头上套着一个大瓦罐，手里拿着一只手电筒，还摆了一个埃及人的 pose， 瓦罐上还有两个窟窿，两只贼眼透过这洞望向外面，十分的可恶，场面一时间非常尴尬，我们也搞不清楚这人是敌是友，同时也是被这家伙给吓懵了，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呢，最后还是潘子骂了一句，去你妈的，一枪毙了你得了，说完就去掏家伙。那家伙一看我们给惹毛了，叫了一声，
2: 我的妈呀，
0: 也闪得极快，直接就往我们来时候的那条过道里跑了过去。潘子老实不客气，举起枪咔嚓上膛，然后就是一枪把那人头上的瓦罐子给打碎了，就剩下个圈儿套在他脖子上。那个人边跑边大骂，
2: 你他妈的找死，看你爷爷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0: 说着脚下像抹了油一样一下子就不见了。闷油瓶一看说了一句，不好
2: 不好，不能让他到我们盗洞那边去，他要是碰到那个棺材就完蛋了。
0: 说完从他包里唰的抽出了那把黑金古刀，也不提一个矿灯，就这么几步就追到了黑暗里去了。潘子想追去帮忙，三叔一把拉住，
2: 哎，你过去能帮个屁忙，快去看看那两个耳饰，看他是从哪里出来的。
0: 我忙走到右边的耳饰里，看见一个盗洞从石壁里直接挖了下来，角落里还有一只蜡烛，那蜡烛燃在那里正发着悠悠的绿光。我哦了一声，原来那家伙是个摸金的。我看见地上还有一个包，看样子也是他丢在这里的，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工具，几个电池，还有一张这个古墓的草图，虽然非常的潦草，但是我一眼就能看出来里面的几个方块是代表这七个棺材。这草图边上写了很多的字，都是不同的笔迹，看样子应该是几个人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写上去的。在这个草图边上写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然后写了几个字，七星遗棺。我不由得一紧，这七星遗棺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一想就想起来了，爷爷的笔记本里提到过，这七星遗棺除了一个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里面不是有机关，就是设了极其诡异的手段，总之如果你开错一个，这遗棺里的机关或者法术就会激发，必然是凶险万分。 看那个老外应该是不明就里，以为每个棺材里边都是宝贝，结果着了道了，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拖进棺材里去了。而他的伙伴估计是看到同伴遇害，恐慌之下逃出了这个

墓室，然后在那走道里另挖了一个盗洞，仓皇逃了出去。分析到这里，我自己觉得十分有道理，拿着这张地图就想去和我三叔说。等我一出去，才发现外面只剩下了一只矿灯，这只在石洞里进过水，现在时明时暗，非常不好用。而我三叔和大奎他们竟然不见了。我又到了另一个耳室里看了一下，也不见他们的人影，于是捡起那矿灯喊了一嗓子：三叔！按道理他们不可能丢下我一个人自己先走掉的，我先是怀疑他们出了什么事情，可是刚才也没有打斗的声音呢。以潘子他们的身手，无论遇到什么怪物，惨叫的能力还是有的吧。可是除了回音，根本没人回答我。这黑幽幽的墓室，七口冷冷的棺材，一具陌生的尸体，马上把我逼回到现实里。我突然间想起自己其实不是一个专业的土夫子，我一个人是根本无法待在这墓室里的。就算没什么妖怪，但是我的想象已经可以逼死我了。我又大叫了一嗓子，真希望马上有人能回答我，可还是一片寂静。这个时候，我手里的矿灯突然闪了一下，好像要熄灭的样子。我出来一身冷汗呢，脑子开始混乱起来。如果是一直这么安静，那么我有可能还能慢慢的冷静下来。但是非常的不巧，这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了石头棺材板嘎巴的一声，不知道是这七个里边哪一个发出来的，我就觉得一阵眩晕呢，心跳到嗓子眼来了。我退到墙边上，突然什么东西一闪，我转头一看，原来是隔壁耳室里的蜡烛灭了。我哀叹了一声，心说我也没拿你什么东西啊，你怎么就给我吹了灯了。再回头看看那几口棺材，那口已经被打开的石棺里的古尸竟然已经坐了起来，那老外的尸体也连着被他带了起来，好像两具尸体一起坐了起来一样。好在没回头看我，我不敢再看，闭上眼睛，迈着发抖的腿，小心翼翼地贴着墙挪动，然后一窜，猫进了那个耳室里。我爷爷在笔记上写过他练胆子的心诀，就是看不到就当没发生过。我想也是，不然看着一具坐着的千年古尸，我根本没办法思考问题。我把矿灯放在角落里，尽量让光不要照到外面，然后拼命翻那胖子留下的包，看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摸了半天，又摸出几块压缩饼干，还有另外一些纸，上面也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东西和图画，看样子重要的家伙他都带在身上。因为外面现在一点光线也没有了，一片漆黑，我也不知道那尸体在搞什么。如果他只不停地坐起来躺下去锻炼腹肌，我倒也不怕他，就怕他不知道好歹走过来。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阵风从那盗洞里吹进来，我马上灵光一闪，心想对了，这洞肯定是通往外面的，要不然也是通到别的地方去的，不管哪里吧，总比这里好啊。我在那洞边上刻了个记号，让三叔如果回来看到，可以知道我进洞里边去了。然后拿起了矿灯，收拾了一下那胖子的包，背在身上就钻了进去。我一边爬着，一边回忆我爷爷小时候和我说的那些常识，什么古原进方啊，秦岭汉坡呀。我摇了摇头，发现我脑子里关于这方面的东西其实非常的少。我看了看这盗洞，似圆非圆，

四方非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挖的，心里琢磨着，刚才头上戴瓦罐那小子要是自己挖了这个地道进来，那么他敲木砖的时候要么就是触动了机关，要是高手那起码也会发出点声音来，但他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那肯定这个洞老早就在了，那就是说这个洞肯定是另一伙人挖的，或者他老早就挖好了。我推断要不就是被这个小子从别人的盗洞下来，要不就是他打的盗洞和这个洞撞在一起了。爬了一会儿果然出现了一个分岔口，看这两个洞手法完全不同，肯定是两拨人挖的。心想无论哪个都是通往外面的，随便找一个就行了。为了让三叔能找到我，我在我选的那个洞上也画了个记号，然后就爬了进去。这个时候我已经憧憬着一阵清新的空气，一轮明月，最好是我探出洞去就能看到一个火堆燃着，他们在上面接应的人看到我把我拉上去，把我让进帐篷里，然后就是吃点干粮睡个好觉，然后三叔他们找到我一起回家，倒个屁斗啊，我真受不了了。别人倒一辈子斗就遇到个别白毛黑毛，我第一次倒斗走到哪里都是粽子，连口气也不让我喘，我容易吗？我想着最好在那上面接应的还是个女的，然后呢还能给我按一下肩膀什么的，想着想着就干劲十足，于是加快了动作。不久我就看到了火光出现在面前，我大喜，黎明前的黑暗呢，于是四肢齐用猛探出了头去，真想猛吸一口气，一看我就呆了，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呀。我面前又出现了一个墓道，跟我来的时候经过的那个墓道非常相似，看样子这个墓非常的复杂呀。我不由骂了一声，一边用矿灯照了照四周，一仔细看我就傻了，这里不就是我来的同一套墓道吗？怎么原来这个盗洞和那边的那个是通的，当初我们还以为有人挖了这个洞想逃出去呢。我真的是一头雾水，实在想不出挖这个洞的人到底是什么目的。我想起那吓唬我们的小子的包里有很多纸上画了一些地图一样的简图，也许上面会有线索。这个时候疾病乱投医了，往前有七星移关，后面是个连闷油瓶都要磕头的怪物，哪边都不能去呀，这里最安全了。我坐在地上摊开了那些纸乱翻起来，其中一张我看得出是他们打盗洞前的设计图，下面写了很多设想，特别是关于血尸墓的设计的推测，我看不太懂，写得非常凌乱，就看到几个琉璃顶之类的字，看样子他们为了破血尸墓的机关花了非常多的心思，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实施。然后还有一张上面画了一个张牙舞爪类似于树又像是一只鬼爪的东西，我又把那些纸翻过来看，终于让我看到一张有点意义的东西，上面是一个墓穴的鸟瞰图，我看到湖底墓道，然后又是放置七星移棺的地方，画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们下来的那个墓室没有画上去，看样子他们还没到过那里。我还看到了我刚才爬过的那个盗洞，那个分岔口也标得很清楚，我看到如果我选择了另一个口子，到了一个地方竟然断掉了，边上写了个字，他，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我想通过盗洞回地面的愿望已经破灭了。我再看这图上最离奇的是，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的左边，没有任何道路可以连通的地方，竟然

还画了一个墓室，而连通这个墓道和那墓室之间的是条虚线，这个墓室好像是在另一个空间一样的感觉。我不由得去摸了摸我后面的墙壁，难道这墙后面有个密道吗？我仔细观察起这个墙壁来，回忆了一下我爷爷笔记里那些石头暗门构造。一般来说，如果要这个机关能够千年不腐，必须使用石头和水银来激发，那激发装置的触发器必须是一块平板，这墙壁上都是一块一块的铭文雕刻，如果真有暗门，其中必然有一块能够活动，但是这一块又必须位于非常难以被注意到的地方。按照这样的思路，我扶下身子去看石壁和地板处的位置，果然有一块四方的衔接石板，非常可疑。我一按没反应，但是有松动，再一按还是没反应，于是就有点毛了，站起来一脚，这一下子就听到咕隆一声。我那一刹那还以为呀，按照一般外国片里那墙会翻转把我带到隔壁去，要不就是墙像门一样打开，所以我脚下的地板突然一空的时候，我一点防备都没有，整个人就掉了下去。这种设计哪里叫暗门呢？明明是个陷阱啊！我暗叫一声不好，可能要歇菜，这下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不定是几把错骨钢刀，这是电光石火一般。我还没想完呢，就一屁股坐在地板上，还没来得及庆幸没摔死，手上抓的矿灯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电池砸了出来，灯灭了，我顿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矿灯就和我的命一样重要，要是没有光线，在这根本不可能有光源的古墓里，根本就是死路一条啊！我赶紧扑过去，想把那矿灯摸过来。那矿灯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一下子就摸到了。那电池应该在左边，我随手往左边地上那么一摸，突然摸到了一只冰凉的手。我大叫了一声，反射般的把手抽了回来。在黑暗中摸到自己没法解释的东西是最让人讨厌的，而且摸到那手的一刹那，我感觉到这手的主人必然已经死去了，因为那冰凉和浮肿的皮肤感觉不到一点生气。我突然想起自己身上还有一些火折子，忙打了一只，借着火光我看到那地方躺着一具尸体，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很大的创口，创口上围着很多的尸鳖，这些尸鳖每只都有我的手掌大，颜色是青色的，不时还有一些小点的尸鳖从他的嘴巴和眼洞里爬出来。我感到一阵恶心，这个人看样子已经死了有一个星期左右了，应该又是上一个盗墓队伍的牺牲品。难道他也是因为发现了那个机关，所以才死在这里的？我想到这里，忙借着马上要熄灭的火光找到电池，往矿灯里一装，竟然又亮了，我松了口气。那老板说这矿灯可以承受3米以上的撞击，看样子还真没骗我。有了灯，我照了一下四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非常的简陋，是一个四方的地窖，四周都是不规则的石头垒起来的石墙，墙上有很多排气孔一样的洞，黑黝黝的，不知道通到什么地方，不时从那些洞里吹来一些凉风。我随即检查了那尸体，那是一个中年人，40岁左右，腹部被撕裂了，看样子是致命伤。他身上穿着迷彩服，口袋鼓鼓囊囊的。我从里面掏出一只钱包，里面有一些钱，

还有一张车站寄存的纸条。我又继续摸，在他的皮带扣上我发现了一个钢印，上面刻着一行数字022000059，其他竟然没有任何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我把他的钱包放在自己口袋，打算出去后自己再研究一下。这里的建筑风格很像西周时候的古墓，又有点像一条临时的逃生通道。我想不太可能会有人把墓修在别人的墓地上面，可能这里就是造墓的工匠给自己留的后路吧。古时候啊，特别是战国的时候，你要是参加修贵族墓穴的工程，那就等于死，不是被毒杀，就是和尸体活埋在一起。但是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容忽视的，大多数工匠都会给自己做一个秘密的通道，好让自己逃出升天。我用灯那么一扫，果然看见一个非常狭小的门在一边的墙上面，但是这个门离地面还有点高度，下面有一个木头梯子已经烂光了。我估计了一下高度，我不可能跳得上去。这个时候我看到有一张脸突然从那通道里探了出来，我一看不由大喜，哎，潘子，是我。那潘子吓了一跳，也看到了我，可是他不但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反而好像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几乎从那通道里掉下来。我正奇怪呢，潘子突然掏出枪，枪口直对着我。我一看不好，怎么难道潘子把我当成粽子了？这下死得冤枉啊！我大叫，是我潘子，你他妈干什么？那潘子就像根本没听见一样，一声巨响啊，那枪声在这地洞里出奇的响，那子弹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呼啸了过去，不知道打在我身后的什么上，一泡腥臭的东西溅了我一后脑勺啊。我猛转过身，就看见好几只青色的大鳖趴在墙上，几只大鳖杀气腾腾地仰着，有几只已经爬到我头顶上的天花板上了，离我的脑袋只有十几公分了。我刚想后退几步，离这些大虫子远一点，突然两只墙上的虫子像弹簧一样飞了过来，几乎一下子就到了我面前了。就在同时，又是两声巨响，两颗子弹从我的头顶飞过，凌空把两只虫子打爆了。那真的是打爆啊，我一脸都是虫子爆出的液体。这个时候我听到潘子叫道，我快没子弹了，你他妈的还傻站在那里干什么，快点跑过来。有了潘子这个靠山，我心里踏实多了，转头就跑。潘子又放了一枪，估计又打爆了一只。我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墙根了，潘子把手伸下来，我一跳正抓住他的手，还好这石壁非常粗糙，我的脚有地方着力，潘子只一拉我就上去了。还没等站稳呢，潘子那把短枪从我裤裆下面伸出去，又是一枪，那弹壳啊直接跳出来打到我的裆部，我惨叫一声，几乎晕过去，大骂道，你爷爷的，想淹了我呀。潘子骂道，妈的，当然是命重要了。我突然发现矿灯不在我手上，我回头一看，发现掉在下面了。那光源的四周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尸鳖，青悠悠的一大片呢，不知道从哪里爬出来的。我问潘子，你还有多少子弹呢？他摸了摸口袋，就掏出一颗来，不由得苦笑，哎，还有一，我们连踢带敲，还有几只爬到我们身上，那带倒钩的爪子一下就带去一块皮肉啊。我对潘子说，我们跑吧，这么多根本没办法挡啊。潘子问，跑哪里去啊？我一指后面，这后面肯定是个出口呢，你看这个坑道绝对是古时候修墓工匠逃命用的，只要沿着这个跑，肯定能出去。

0: 摊子打骂。屁！我说你们这些书呆子，就是以为书上说的都对。我告诉你，这道我都走遍了，根本就是个迷宫。我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地方，算是有点起色。要是再往后退，不知道要转悠到什么时候。一听这话，我心一惊啊，心说，难道我猜错了？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没办法再去细想啊。眼看虫子越来越多，我就大叫，那总比在这里喂虫子强吧。这个时候突然又是咕隆一声，又从上面的暗门掉下一个人来，正压到那些虫子身上。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吓得那些虫子退了开去，那人骂骂咧咧就站了起来。我的屁股呀，妈的，这是什么门呐？怎么还往下开的？他拿手电一照四周，大叫了起来，我靠，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多虫子？我们一看呢，真是冤家路窄呀，这不是刚才在主墓吓唬我们的那个摸金贼吗？那些尸别已经又围上来了，非常的迅速，这人也算厉害，把他那手电当榔头一敲一支，但是根本不顶用，马上他背上就爬满了虫子。他杀猪似的叫起来，手伸到后面想把那些虫子扯下来。这个时候潘子突然一把掏出了他怀里的全部火折子，全都点上了，然后一个纵身就跳了下去。我连拦的时间都没有，他就地一个打滚就翻到了那小子的边上。那尸别怕火，一只只全跳了开去，可是火折子根本不是长久的点火工具，而且刚才一连串动作那火就非常小了。潘子大叫，你这里还有没有啊？我一摸我怀里，竟然还有几个剩下的。我把心一横，心想，妈的，豁出去了，也学潘子那样一个纵身跳了下去。可惜身手不济，直接一个狗吃屎，手里的火折子就脱了手了，一下子就掉进了尸别堆里去了。潘子大骂，哎呦我的爷爷，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忙爬起来跑到他们边上，那些尸别忌讳着火，一时间也不敢扑上来，但是随着那火光越来越暗，他们的包围圈也越来越小了起来。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沫，心想，看来要歇菜了。那小子咳了一声，同志们，我连累你们了，看样子我们要去见马克思了。我胖子真的什么也没有怕过，可也真没想到会这么死啊。他穿着一套黑色老鼠衣，所以在黑暗中看不出他的体型。我仔细一看，果然是个白白胖胖的人，真想不到这么肥的人也能做摸金贼。潘子大骂，死胖子，你他妈的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我他妈的真想抽死你。我看着火折子已经快不行了，几乎要哭出来了。
1: 我说你们快想想办法吧，不然不管谁抽谁都是虫子占便宜呀。
0: 潘子看了看四周，把短枪递给了那胖子，然后把火折子递给我。
2: 本来我们把衣服烧了还能撑点时间，可是这火折子火太小了，可能还没点着我们就已经挂了。我数到三，我来吸引这些虫子，你们就拼命跑到墙根那里做个人梯爬上去，肯定时间够。我动作快，等你们上去了我再跑过来，时间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0: 还没等我拒绝呢，那潘子猛地一跳就扑进了那尸别堆里，马上那尸别潮水一样涌了上去。我们面前果然有了条路，我大叫了一声想去救他，那胖子一拉我上去，他硬拉着我连跑了几步，一拖我借势就爬了上去，然后伸手把他也拉了上来。我一看下面，那潘子身上满是尸别呀，疼得在地上打滚，我几乎要哭出来了。那胖子大叫，快爬起来，就几步路，快。可是潘子已经不可能爬起来了，他的嘴巴里都已经开始有尸别钻进去了，几

0: 自想站起来，都被扑倒在地呀。我真的没想到这些虫子攻击性这么强。潘子蜷起身子，看着我们在上面大叫，他痛苦地摇了摇头。最后，他的脸都被尸鳖盖满了。我看到他伸出了手，做了一个枪的手势，那手上全是伤口。我知道，他是要我们把他打死。那胖子不忍看下去，一咬牙，大叫了一声：“兄弟，得罪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那顶上又是一声机关响，又一个人从上面跳了下来。注意啊，这个人是跳起来的，不是摔下来的，所以他落地的时候很稳，但是落地的分量非常的重。他一躬身缓冲，单手撑地，呼了口气。那些尸鳖先是一愣，突然间就像疯了一样到处的乱撞起来，拼了命的想远离这个人。原本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的这些大虫子，这个时候同样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消失在墙壁上的几处沟穴深处。我仔细一看，不由大喜，这人不就是闷油瓶吗？那胖子也惊叫了一声：“天哪，这家伙竟然没死！”然而我定睛一看，又觉得不妙啊。只见他上身的衣服已经悉数破光了，浑身上下都是血，看样子受了比较严重的伤。闷油瓶瞥见地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潘子，忙上去一把把他背了起来。我们一看有救了，赶紧伸手下去，一人拉住潘子，一人拉住闷油瓶，把他们拉了上来。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大家都知道啊，李时珍写过一部《本草纲目》。《本草纲目》这个书是一篇巨著，可以说囊括了所有的中草药。那么其中有一味药，这个药材名字叫五灵脂。五灵脂这个药呢，它就好像冻了的脂肪一样，但是它不是白色的，黑色的，像铁那么黑。这个东西它是种什么东西呢？说一般来讲，说中草药啊，一种是植物，要么呢就是

0: 矿物，要么就是来自动物。但这种药既非植物，也非矿物，也非动物，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这种药它是一种动物的粪便，动物的粪便呢、啊、这个东西味甘无毒，它能治很多种病。据说这种药能够活血利血，可以治妇女病，可以治小儿惊风，还可以治癫痫症。同时比如说人们要是被蛇呀、什么蝎子啊、蜈蚣啊咬了蛰了，用这种药还可以解毒。你看这个药作用它不小啊。哎，由于这种药呢它有这么多的作用，所以这种药呢大家伙对它就很重看。五灵脂，可这个五灵脂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种鸟的粪便。有一种鸟啊叫寒虫鸟，这个寒虫鸟拉出来的这个粪便黑色的圆的带有光泽，据说把这个粪便集中起来，经过一种刨炼就成了这种五灵脂，就是这种药。说这种寒虫鸟哪有呢？据说这个寒虫鸟出在五台山，这个鸟很特殊，它四个脚，就是四只腿啊，两个肉翅膀，可能现在这个人们一般见不到了。据说古时候有这么种鸟，这种鸟毛色非常漂亮。哎，每到夏天，这鸟飞出来了，啊，飞出来之后落在树上，阳光这么一照，哎，阳光一照，它那个羽毛能反出那么五色的光芒来。到这个时候，这寒虫鸟是最得意的时候。这寒虫鸟一得意，在那树上，它自个儿就叫唤了。有人说，它叫唤那个声音呢，让人一听是一种自我夸耀：凤凰，凤凰，凤凰不如我，就说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你说这个鸟，它说凤凰都不如它，够狂妄的了。说是不是就这样了呢？它不啊。赶到秋天冬天它惨了，这个鸟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啊就褪毛，到了冬天这毛长不齐，光着身子不敢出来，天也冷了。说到这个时候这鸟上哪儿去了？到这个时候这个鸟啊就在树林子里边找一个大树上有一个窟窿啊树洞啊，藏到那里头了。藏到那里边之后，这鸟冻得直哆嗦，这时候也叫，这时候叫的声音就不是凤凰不如我了，你听那个声音调门也降下来了。怎么叫法呢？说这鸟到那时候就这么叫：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得过且过，这个意思啊，能维持就先在这维持着吧。所以据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的，得过且过。得过且过的意思就是胸无大志，凑凑活活的过日子，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捉襟见肘。捉襟见肘呢出自庄子，庄子里边讲过孔子的弟子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有很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弟子叫曾参。曾参这个人应该说在继承发扬宣传孔子的这个学说上是很有贡献的，但是曾参这个人呢他很穷。为什么很穷？因为他有那种文人的清高，天子召他当官他不去，诸侯跟他交朋友他不交，就自己在这儿修身，在这儿修炼自己的道德，是这么回事。他穷到什么程度？据说这个曾参呐已经穷到了一天有时候吃一顿饭，有的时候三天吃一顿饭，穷到他这个衣服十年不再换一件新衣服的。最后这个旧衣服啊缝了补，补了缝，这个衣服啊都没法穿了，他在那还穿着呢。他这个帽子旁边有带儿啊，这个带儿呢不敢使劲往下蹬， 使劲往前蹬出来，要是系一系吧，你使劲一蹬的话，嘣儿，这带儿它断了。所以这个带儿要系的时候，得捋着慢慢的那么系。所以这个衣服呢，说这个领子、大襟儿，这个地方要正一正。你要想一正，这个大襟儿一扯这儿，坏了，胳膊肘露出来了。所以叫捉襟而见肘，就破了这地方。说那鞋呢都不敢提，要一提这后跟坏了，为什么？当件折了，后跟掉了，就到这份上。说曾参这么穷，这日子他还能过吗？他还活得了吗？不、哦、据说曾参这个人呢、别看日子过得这么穷，但是自己活得有来道去的。平素当中就穿着这个破衣裳，有时候饿着肚子，哎，走在街上还唱歌呢。所以有人说呀，说一个人要是注意培养心智，他就会忘掉自己的身体；他要是注意自己修身，就会忘记自己的利益。要致力于大道的建立，所以他就会忘掉了心机。所以曾参这个人，他的人品、他的人格是没人怀疑的，包括曾参的母亲都非常相信他儿子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好人。有一回有一个人跑到曾参的母亲这儿来了，说曾参杀人了，老太太您快走吧。曾参的母亲说，我的儿子他不会杀人的，我的儿子那种修养，他的那种道德标准怎么能会杀人呢？你别拿这个话来吓唬我。结果待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老太太，曾参真杀了人了，你还不快跑。老太太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的。老太太还在这儿坚持相信他儿子不会杀人。结果第三个人来了，说，老太太，官府都来抓曾参了，您快走吧。老太太让这几个人呢给说的真害了怕了，老太太走了。事后才闹明白，不是这个曾参杀的人，是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人杀的人。尽管这个事情发生了，后人得知以后就说了，说曾参这个人他不会杀人的，说曾参在生活上是捉襟见肘，在行为上是大仁大义。那么捉襟见肘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那么捉襟见肘在曾参的身上对他并没有什么贬义，赶后来我们用这个捉襟见肘呢，就是说顾此失彼，穷于应付，就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今天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叫金米纸醉，说的是唐朝在这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医生，这位医生啊是专科医生。怎么专科医生啊？他专门治这么一种病，专门治什么长疮啊、长疖子啊、腰翁啊、打背呀、就是这么一个外科医生。据说他们家有祖传的秘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毒疮、什么样的疖子，就这个方子往上一上，药面一抹，经过他一处理，用不了多久就好。当时是唐昭宗在位，这唐昭宗啊

0: 也不知怎么上了火了，他长一个疖子，这个疖子鼓得挺大，宫中这个御医瞧了瞧不敢治，这御医就向皇上推荐说有一孟府，说这个人专门治这种病。皇上一听，那好吧，把他招进宫来，立即降旨找到这孟府。孟府一听要给皇上看病，当然高兴啊，长这么大从来没进过皇宫，在仁义带领之下就进了皇宫了。进了皇宫，这孟府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这下子可开了眼了，心想平素当中在我们家里边交着谁家有个四合院就够阔的了，这回一看人家皇宫里头，人家这才叫大宅院呐，一瞧楼台殿阁，枝次临笔，画栋雕梁，金碧辉煌，这种气势使他目不暇接。见了皇上了，给皇上治这个疖子，他治这个疖子他不是说一下就好啊，他得上几回药，说第一回完了之后走了，第二回还得来呀，就来了好几回，来了这几回进着皇宫里边，每一次来这孟府心里边都有一番激动。后来皇上这病治好了，他也不能再往里来了，哎，就得在这个市面上行医了。但是这唐朝末年天下不稳，宫中呢宦官专权，长安城经常发生动乱，后来这个孟府觉得在这个地方待着不安全，就回自个儿老家了，他老家是四川的，就跑到四川去了。到了四川之后，由于他有这一招绝技，到哪儿治疮治疖子最有本事，所以很多人呢都找他，很快在四川也有了名了。有了名以后，这个孟府这钱就越积累越多呀，钱积累多了啊，他就在四川买了一处房，买了一处房，单独腾出一间房来进行了一番高装修。哎，这个装修投入非常大，他怎么装修的？他仿着皇宫里边的意思装修的，把这一间屋子里边整个的墙啊家具啊都用那个金纸给粘上，这个金纸据说本身也是含金的，这样的话这个造价可就高贵了。把这屋子整个装完了之后，他在床上一躺，往里一看，哼，整个屋子金碧辉煌。这孟府心里想，咱全当在自个儿屋里边当一把皇上，嗯，他自个儿很得意。得意完了，有时候就把这朋友叫他家来了，叫家来之后说，你上我这屋来看看，到我那屋里躺躺，感觉感觉。这朋友到他那屋一躺一看，哎呦我天哪，这满屋里闪金光啊。他朋友出来之后说，你怎么把这屋子整成这样？你不知道啊，我进过皇宫，皇宫里边有的那房子就像我这屋一样，你到我这屋里边那就等于进了皇宫了。啊，这朋友一听就出来了，跟别的人就散步了，说孟府这小子家里边有一间房子，那真是往那儿一躺，金迷纸醉呀，金迷纸醉，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今天我们用这条成语呢，就说骄奢淫逸，过着糜烂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渐入佳境，出自晋书。晋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画家叫顾恺之，这个人有三绝，一个是才绝，才华出众，第二个是画绝，这画是一绝，当代没有超过他的，第三个是痴绝，痴可不是吃饭那痴，是白痴那痴。说这顾恺之是傻子，是精神病，不是这意思。这顾恺之由于专心致力于他的这个画的艺术，在其他方面有时候表现的就有点犯傻，往往这个搞专业的人呢，他就容易犯这毛病。你比方嘛，据说说这个大作家海明威，说有一回坐火车，突然间在这车厢里边坐着，发现车票没了，说这个火车上的这服务员就跟他说了，说知道他是大作家呀，说您别忙，您慢慢找，说这我怎么也找不着呢。这乘务员就说了，说您别着急， 找不着的话，我们认识您，您是大作家，您就不用票，您也可以下车出站。海明威听到这里说，你要知道，我必须得找到他，我如果不找到他，我就不知道我在哪下车。你说这么大作家，他糊涂到这样，这不有点犯痴吗？这顾恺之呢也是这样。有一回，这个顾恺之跟着大将军桓温到江陵去。桓温呢，那当时的大司马、大将军，桓温让这顾恺之当他的随营参军。桓温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才的人，所以到江陵去视察，顾恺之也跟着，坐着船到了江陵了。这大将军桓温一到在这儿，江陵的地方官员都知道了，于是大家伙全都出来，来要参拜这位大将军。想参拜大将军，那得站牌。大将军没有功夫跟每个人详细谈话，一个人问三言五语你就走人。站牌不说呀，每一个官员都得给送礼呀。江陵太守给送了一捆当地特产甘蔗，据说江陵这甘蔗特甜。桓温呢都接待完了之后，让他们不要再来了，回去了，剩下桓温自己的人了。桓温跟他这些属下就说了，说把这甘蔗打开捆，咱们吃甘蔗。大家伙稀里哗啦把这甘蔗打开了。这个时候顾恺之呢望着这江景，正在那出神呢，他在想着怎么样子能不能构成一幅画，也许他在想着要写一首诗，反正是没注意你甘蔗。大将军桓温就看见了，一看呢，这顾恺之又在这犯傻呢。桓温就拿了一根最长的甘蔗，把这甘蔗最头那个尖儿递给他了。顾恺之啊，尝尝甘蔗甜不甜？这顾恺之呢，一看这甘蔗递过来了，他也没细瞧怎么回事儿，拿过来这就咬了一口，嘎吱，这甘蔗头咬了一口之后还嚼呢，旁边所有的人都乐了，哈哈，还嚼呢，甜吧？大伙这么一问他，这顾恺之这才注意，哟，一看这甘蔗这头啊，这甘蔗这头没有吃的，大伙就乐了，人家都掰开找当地甜的吃，您这可好，从头上嚼。但是顾恺之呢，他很会巧辩，你们懂什么呀？啊，我这叫真正的吃甘蔗，吃甘蔗就是应该从头上吃，从头上往下吃，越吃越好，这叫渐入佳境。哎，大伙一听，有你的，你可真会编，这条成语留下来了。现在说渐入佳境，就说写文章看东西越来会越好，越来越会进入了好的环境里头，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今天先给您说这条成语叫不寒而栗，出自史记。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汉武帝为了怕百姓起来反抗他的政权，所以在法律上在制度上规定的就非常的严格。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酷吏，酷吏残酷的酷，就是残酷的官吏，这个人叫易纵。易纵这个人据说啊，小时候非常淘气，本来啊他不应该当官，他为什么当了官了呢？因为易纵他姐姐呀，是个当医生的，医术很高明， 他这个姐姐

经常到宫里边给这个太后看病，还真就给这太后的病给看好了。看好了以后，跟这个太后就无话不聊啊。这个太后就问他说：“你家里情况怎么样啊？都有什么人呢？”这义纵他姐姐就说了：“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叫义纵，说多大了？哎呦，说二十来岁了。说干嘛呢？嗨，什么也没干，整天在家里边待着没事，游手好闲。”这太后就说了：“怎么没当官啊？”他姐姐一听：“哎呦，他想当官，他当不了啊。”太后说：“哎呀，当官吧，看他让他当个官。”哎呦，他姐姐一听这太后一句话，那说当官就当官了，说这就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呐、啊，权力至上。这太后一句话就让这义纵当了官了。这个义纵当了官以后，哎呦，执行起法律来是非常的森严。而且他还真有一些歪主意、绝点子。后来这汉武帝派这个义纵到定襄去当太守，也就地方的最高领导人。没到定襄之前，这个义纵就听说定襄这个地方啊，从这个官员官府之中疏于管理，当地的老百姓也不把这官府当回事。义纵说：“你等着，等我到那儿。”这义纵就来了，上任之后就先到监狱里边查看一下，告诉监狱负责人把那个重犯名单拿来我瞧瞧。重犯的名单拿来一看，犯重罪的200来人。看完了这个名单，这义纵就说了：“这200多人都该杀，把他们都杀了。”这狱卒一听说：“这个杀一般都是秋后出斩。”“不，我来了不用等秋后，就这两天，明儿晚上监狱里边查查。”第二天他就到监狱里边来了。到监狱里边一查看呢，他发现这监狱里边多了不少人，干嘛？这都是探监的。这探监的在这监狱里边跟这几个重犯就像唠家常一样，在那谈话呢。这一纵火了，说：“这些人都干什么呢？怎么都到监狱里边来了？”这狱卒们就说了：“说这都是探监的，探监的都别走了，愿意在这里待着，把他们都留下。”哎，狱卒说：“这他不是罪犯，不是罪犯，他跟这些个重犯在此沟通，本身就犯罪，全部他们留下，一个不许走。”探监的有200来人都留下了，都留下之后，这200来人叫苦不迭呀、啊，就因为这200来人都花了钱了。给了那些狱卒了，狱卒们受了贿赂了，所以就给了他们自由。没想到义纵这一来，把这200多家属都给留在里头了。完了，这个狱卒就问义纵啊，说：“老爷，您留下这200多人打算怎么处理呀？”义纵说：“怎么处理呀？跟那些个重犯一样，3-2天之内把他们都杀了。”啊，哎呦，这狱卒吓坏了，马上回来跟这些家属们一说，这家属们都急了，说：“我们没有罪呀，为什么把我们留在这儿，还要把我们都杀了？这怎么回事？就因为给你们钱了，你们快点跟老爷说去。”这一闹腾，这个狱卒又跑这义纵这来说，跟义纵这么一说，义纵就说了：“你怎么又来了？啊，我说把他们都杀了就都杀了，一个不留，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你来讲情，是不是你贪他们的钱了？你要贪他们的钱，连你一块杀。”得，这狱卒吓得再不敢说话了。据说没用3-2天，400来人全给杀了。这400来人杀了之后，就整个的定襄城里边所有的老百姓全给吓坏了。大伙传言这官啊太厉害了，杀了那么多的人呐、啊，所以老百姓们是不寒而栗，不寒而栗。天不冷就在那打哆嗦，一谈这个事儿就吓哆嗦了。不寒而栗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人是非常恐惧、非常害怕的样子。接下来呢，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吉瓜尔带。吉瓜尔带呢，出自《左传》。这个《左传》春秋时候啊，齐襄公就是齐国的国君呢、啊，为了抵挡周庄王兴兵进犯他的领土，所以派人呢、啊、要守卫他的疆界。他派他手下的2位大将军，
一个叫连称，一个叫管志富。连称、管志富这两个人去守卫葵丘，葵丘是齐国的一个地方，这个葵。

0: 齐襄公的时候，这齐襄公啊正在这吃西瓜呢，提着屠戮正在这吃西瓜，说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齐襄公说你们来年这瓜下来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俩人走了，俩人到那时候就记着呢，算着日子，转过年来西瓜下来了，西瓜长满地了，结果这国王也没降旨，也没调他们回去，这俩人就奇怪啊，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啊？怎么办？想个辙吧，派人弄两个筐，摘了几个西瓜装到筐里边，骑着快马送给齐襄公，说顺便问问，我们这到日子了，回不回去？送瓜的这个人到这见了齐襄公了，跟齐襄公就说了，说这瓜是那两位将军送来的，给您尝尝鲜，这瓜非常甜。顺便问问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回来。这齐襄公啊把去年说那个话大概想起来了，把这个瓜切开一吃挺甜，告诉他们明年这瓜下来的时候再回来。所以这个宋瓜就回来跟这二位一说，哎呦，这连城和管制父可气坏了，哪有这么当国王的啊，像儿戏一样。于是两个人就想着把这个齐襄公给推翻了。偏巧冬天齐襄公出外行为打猎，带着一伙子人在这个崇山峻岭里边发现了一头野猪，这个齐襄公摘弓抽箭就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到野猪身上了，不是致命的地方，这野猪急了，张着嘴露着獠牙奔着齐襄公就来了。齐襄公这一害怕，又打车上咣当摔下去了。他这一摔下去，幸亏旁边的众位大臣把这野猪乱箭射死，齐襄公这腿给摔伤了。腿摔伤了以后，回到宫里边他就养伤啊。他这一养伤，那么连称和管之父两个人早已经联合好了人，闯进宫中就把这齐襄公给杀了。杀了齐襄公之后，让别人替代了他的王位，但这条成语呢，即瓜而戴，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任职期满，马上有人来替代，就这么个意思。好，这期大伙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才高八斗，来自世长谈这本书。南朝的宋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诗写得非常好，当时是宋武帝在位，这个谢灵运由于诗写得好，再加上他的书法写得好，宋武帝当着满朝文武大臣就曾经说过，说谢灵运他的诗他的书法堪称我国良宝。按说这谢灵运得非常高兴吧，但是谢灵运呢一点都没高兴。为什么？这个谢灵运觉得皇帝光褒奖他这个还不够份儿。谢灵运认为他不仅仅诗写得好，书法写得好，同时他还能够参与政事，但这个皇帝呢就是没看到他这一点，总把他当一个纯文人来看待。后来这皇上把他派到外边当了一个地方的刺史， 这县灵运结果倒在那里呀、啊。

认真办公，整天游山玩水，要么就是写诗，哎，要么就是写字，要么就是作画，就这么样。百姓有打官司的他也不管，一来二去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反映到朝纲里头来了。宋武帝一听，这个谢灵运也不像话呀，啊，给你个官你怎么能这么做呀？于是把这个谢灵运就招回来了。招回来之后，宋武帝就问他说，我听说你到在那里并没有办几天功啊，你整天干什么去了？谢灵运就说了，说陛下，我整天去观看山水，我去写诗，我去写字了。宋武帝说，你是地方官，你为什么光写诗光写字啊？谢灵运说，陛下，您不知道吗？您说我写诗写字乃是国家二宝，这二宝我得保持住啊。你瞧，其实他这是老早话。宋武帝一听到这里生了气了，接着这皇上就问了他一句，谢灵运，我说你这是国家二宝，那你就光保这二宝了，不为百姓做事了啊？谢灵运那个内心深处想的是，你不应该让我去做地方官，你应该让我在朝中做官。看着皇上一说这个话呢，谢灵运无以答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哎呀，就臣我的能力呀，我也只能如此。皇上说，你能力，你这个岁数不应该说是老了吧？谢灵运说，陛下，我已经老了。皇上说，既然老了，你就该告老还乡了。谢灵运一听，哎呦，这皇上这就将一军。谢灵运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听到这里，陛下，既然如此，您要让我告老还乡，那我就告老还乡吧。你瞧，话赶话挤兑到这儿了。宋武帝当时脸一沉，好吧，那个意思你就写辞职报告吧。谢灵运这个人呢还真不示弱，真就写了个辞职报告，皇上批准了，让他告老还乡了。谢灵运要离开朝纲的时候，很多朝臣来给他送行，就跟谢灵运就说了，说你真是多余，在皇帝面前你抢那个硬话干什么呀，啊，你就服个软呗。谢灵运说，不，我该告老还乡了。朝臣们就说了，你是大才之人呐，啊，谢灵运说，哎呀，我算什么大才，真正的大才曹子建。曹子建他就说，曹操的小儿子曹植，就是七步成诗的那位，他说曹子建那才叫大才。这是大伙就说了，说你的才华也不小啊，你跟曹子建不相上下呀。谢灵运一听到这里，不不不，我跟诸位说吧，天下所有的才华，一旦就是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他一个人就占了八斗，我呢，我能占一斗，这就九斗了，还剩下这一斗，剩下这一斗，全天下的人分摊。这谢灵运可是够狂的了，这几句话就说全天下的人就占一斗财，他谢灵运占一斗财，曹子建占八斗财，他这么一概括，这个成语就留下了，才高八斗。才高八斗什么意思？就是说才华非常的高，富有才华足以八斗，就是天下的才华都囊盖在一人身上，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差强人意，出自《后汉书·吴汉传》。这个吴汉呢，是后汉时期的人，练了一身的好武艺，最后呢，未能有出头露脸之日，他跑到这个渔阳这个地方去贩马去了。吴汉在那儿贩马，后来刘秀起兵，吴汉得知刘秀是一个有道的君王，所以吴汉带着一支马队来投奔刘秀。

0: 所谓带着一支马队，就因为他贩马认识很多年轻人呐。这些年轻人就组织了一支骑兵啊，吴汉带着骑兵来投奔刘秀，刘秀把吴汉就收下了。吴汉这个人到了刘秀的这个大帐里边的时候，刘秀开始见吴汉这个人平素当中少言寡语，不知道吴汉有多大的本事，以为吴汉这个人呢并没有太高的本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刘秀在其他的将士嘴里边得知吴汉这个人，别看不爱说，但是很有才华，尤其在军事上很有头脑，有几次他是打了胜仗的。在那个时候刘秀啊经常打败仗，刘秀发现吴汉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特点，每当他打了败仗的时候，这个吴汉就站在刘秀的身旁站着不动。刘秀就问吴汉，你站在这干嘛？吴汉在旁边就说了，说主公，我站在这儿啊，我怕您心里边难过。不用难过，胜败兵家常事，这回打了败仗是有原因的，您总结了这个经验教训，以后我们就会打胜仗的。哎，刘秀觉得吴汉这个人很通人情，所以这心里边对他有一份感激。忽然有一回刘秀打了个大败仗，打完了败仗之后，刘秀一看身旁边这吴汉没在这儿，刘秀就问手下人，这吴汉哪去了？手下人到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向刘秀禀报，说吴汉这个人呢上咱们兵士当中去了，跟兵士们正在讲呢，说我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是是有原因的。他分析了一二三四几个原因，说今后我们应该养好锐气，以力再战，带领着兵士正在那磨刀，在那蹭剑呢。刘秀听到这里呀，慨然长叹，说吴公差强人意。吴公差强人意，就是吴汉这个人呢，他尚能够鼓舞士气。差强人意，这个差呢，在古代呢，就当尚能的意思，强人意就是鼓舞士气。后来这道成语留下来呢，就说对一个人还能令人满意，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两条成语说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
1: 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3: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8: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3: 小孩子，别管闲事。
9: 哎，看，那人摔倒了。
8: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9: 哎，走了。
8: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9: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思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
5: 宙。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

0: 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给您说一个清沾旧物。清沾旧物啊，出自哪里？这条成语出自《晋书·王献之传》。有一位号称书圣的王羲之，晋朝人。这个王羲之的儿子就叫王献之。王羲之和王献之爷俩都是书法大家，号称二王。王献之字写得好，据说他在六七岁练字的时候，王羲之在后边倒把着手看着，瞅他在那写，写着写着，突然间就拔他这笔，拿手一拔这笔，这笔愣没拔出来，因为他儿子握笔这个力量非常足。当时王羲之就说了，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了肯定要有大出息。果如他所言，王献之长大之后那官做的就比王羲之大。王羲之官是王右军，人家王献之长大了做那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啊，中书省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中书令那都是部级干部。这个王献之这个人呢，不但说字写得好，为人也好。好在哪里？豁达大度，待人接物总是有一种宽厚心肠。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清沾旧物的出处。有一天晚上啊，这个王献之呢在自己的床上呢已经睡着了，练完了字了，那灯啊还点着没吹灭，忽然听见耳畔边有动静。什么动静？微微的把这眼睛一睁开，往里一看，哎呦，这屋的地下有仨人，感情进来仨小偷。这仨小偷拿一口袋正往里边装东西呢。这王献之很沉稳，一看盗贼入室啊，我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眯缝着眼睛瞅着，就看他们往里装。王献之一看，哦，把那一对闲着的灯台装里边了，那是银的，对，那边能值点钱。一会儿一看又把那镇尺给装里头了，他们当着金的了，其实那玩意儿是铜的，值不了几个钱儿。你们装起来我就再买吧。待会儿一看那小偷把那柜子打开了，这柜子打开呀，往外拿衣裳。王献之当时瞅着心想，拿衣裳，哎呀，为盗之人呐大概都是饥寒交迫，拿两件衣裳就拿两件吧。一个装了一件，装了两件，往里边装了有那么四五件，最后又打那柜里边掏着一个青毡子来。这个青毡子王献之印象可很深，为什么？这是他们家祖传的东西。别看这个青毡子本身不值多少钱，由于是祖传之物，这就珍贵了。王献之看到这儿忍不住了，王献之当时就坐起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说哥几个，那件可不能拿， 那清簪呢是我们家祖传的东西啊，把那件东西给我留下，剩下东西你们都可以拿走。你想这仨小偷在屋里边偷东西，突然主人坐起来了，他们还来得及听他说什么吗？仨小偷吓得什么东西都没拿，仨丫子就跑了。仨小偷跑了，就给王献之留下一条成语，这叫清簪旧物。就是说呀，很多东西是有纪念意义的，是得要留着，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那么这条成语说完了之后呢，接着咱们再说一条古人养宠物的成语。说古人也养宠物吗？也养京巴吗？不是，这位养宠物的这个他不养京巴，养什么呀？养耗子。说还有养耗子的，还有把耗子当成宠物的吗？就是他真就有这样的人呢。哎，这叫窃食四豹，窃食四豹啊。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大散文家柳宗元的《三界》。柳宗元曾经被贬到永州去当永州太守，说他写了《三界》这个散文，这里边就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永州这个地方啊，有这么一家，这家的主人呢是属鼠的，这十二属相属鼠是为首的。本来属鼠，你属什么也好，这就是一个符号，说明不了什么，代表不了什么。哎，结果这家主人觉，他就认为我属鼠，那么我们家的老鼠就不能动，所以跟家里人都说了，家里老鼠不能打呀，知道吗？我是属鼠的，我就等于是那老鼠，老鼠就是我。这家人一听，这咋这叫什么比喻？怎么您就是老鼠，老鼠就是您？那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打了老鼠，我就要倒运；你们要好好养着老鼠，我就能发财，就这么回事。家里人一听，得了，主人既然这么说了，这老鼠咱们就别惹了，老鼠大爷，哎，老鼠大哥，我们都伺候着。开始呢，由于他不打这老鼠了，他家里这个老鼠啊，晚上出来之后刻箱子、咬衣服啊、吃粮食啊，到处乱钻，甚至有的滋哇乱叫。这个老鼠最后胆儿越来越大，老鼠发现了，感情这家主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后来这老鼠就不光是晚上出来了，白天也出来，满屋子里不乱窜。有的时候外边要来了客人，这老鼠陪着客人往里边走，哎，一边走一边往上看着，这客人都纳闷，心想他们家怎么回事啊？啊，一问说主人说我们家不打老鼠，所以这位把这个老鼠就在这个家里边浇灌成性了。老鼠是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想出来就出来，想咬就咬，想刻就刻，所有的衣裳上面都是窟窿了，箱子也都刻漏了，粮食里边也掺着老鼠粪，就这样，这家就还那么过。后来呢，这家主人呢搬了家了，走了，搬家走了之后呢，把这个房子就又换了主人了，换的这个主人可不是属鼠的，再者说这位主人也没这毛病。到这家一看，房子哪儿都挺好，唯独就是鼠患成灾，这老鼠这么多，这哪行啊？啊！一问前家主人说，因为他是属鼠的，不让打老鼠，把这个老鼠都惯成了。后来的主人心想，他惯成了，我可不惯这个，怎么办？养猫，先养了六七只猫，接着买鼠夹子，买老鼠药，噗，这一来，对老鼠开始一个大歼灭。这猫天天晚上逮老鼠，老鼠夹子也打老鼠，这个鼠药呢也毒老鼠，这老鼠相继都死的死，伤的伤，被喂猫的喂猫，最后这老鼠吓得都不敢出来了，都跑那老鼠窝里边，都在那等着，心想怎么回事啊？往常这主人不这样啊，是不是过些日子还回来呀？他们在那盼着呢。这个主人更绝，说老鼠不出来了，那个老鼠洞里边还有老鼠，烧开水，顺那个老鼠洞往里浇， 烧好了开水，顺着老虎洞往里边烫开水。

给老鼠绝了根的。打这以后，这家再也没有老鼠了。所以呢，这就有了这条成语，这条成语就叫切实四报。说老鼠为什么开始能那么猖狂，就是他赶上这个时机了，就这个主人宠着他们，所以能猖狂，想怎么着怎么着。以此比喻，有的人他之所以敞开作恶，就是因为有仗势，有人宠着他。当没有仗势的时候，他也就垮台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

0: 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大话成语，一句一个理。这期成语给您说一个日暮途穷。这个成语呢，出自伍子，说的是伍子胥的故事。伍子胥，提起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因为当时在春秋时候，楚平王是一个昏君，荒淫无道。楚平王荒淫无道达到什么程度呢？他是父战子妻，就是他当爹的把他儿媳妇给娶了。这怎么回事呢？因为楚平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是一个佞臣，整天给这楚平王打溜须。这个大臣的名字呢叫费无忌，老百姓由于恨他，都管他叫费无忌。老百姓不有句俗语吗？说养和下蛋费无忌，说就说这个人。其实这个人呢也是很奸诈的，他知道楚平王好色，所以先把他儿子要娶一个漂亮媳妇的事儿告诉楚平王。楚平王有意要纳子妻，那么费无忌就给他使了一个计谋，就这么做了。由于楚平王这么一做，使得满朝文武大臣对楚平王都有了看法。当时朝中的宰相伍奢向楚平王进言说，您作为一国之君，不应该做出这种违背伦理的事情。楚平王脸上挂不住了，就因为这样找个茬把伍奢全家斩首。伍奢有两个儿子，长子伍尚，次子伍云。这伍云就是伍子胥，他们设计把这个伍尚给调进朝里，原来是想把伍尚和伍云一块儿调回朝。哥两个一商量呢，是伍尚先回去看看，结果伍尚这一回来跟他爹一块儿被斩了。后来伍子胥就逃到了吴国，到吴国之后他帮助吴王阖闾取得了王位。这吴王阖闾呢，为了感谢伍子胥，也知道伍子胥是为了给他们全家报仇，所以吴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平王由于昏君无道，对楚国的老百姓来说，大家对他早已经是离心离德。这个时候楚国已经不是楚平王在位了，楚平王死了，是他的儿子楚昭王在位。这楚昭王打不过吴国呀，最后怎么办呢？带领着一班的大臣，他由打这楚国的首都郢都，这个郢都啊就是现在湖北省江陵一带那个地方，当初是楚国的首都。他带领着这帮臣子们逃到了附近一个小国隋国，跑到隋国那儿避难去了。楚昭王走了，伍子胥呢和这吴王阖闾打进了楚国的首都，这个吴王阖闾成为胜利者了。伍子胥呢到这主要是找楚平王报仇啊，但是一打听楚平王死了，他儿子跑了，伍子胥心想，我这个仇就等于没报啊，打听死了埋哪儿了。大家说埋到城东外边有一湖，离着湖不远有他的坟。伍子胥到那儿找，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儿。后来就打听说，当初给这个楚平王修墓的人还有吗？有人知道，说他那用了很多石头修的墓，有个石匠在那儿纳住。这伍子胥就找那石匠，这石匠到这儿一看伍子胥问这个事儿，他不敢不说呀，当时就说出来这楚平王的坟墓在哪。伍子胥一听到这里怒火中烧，到在这儿就把楚平王这个坟整个给刨了，把他的尸首给搬出来了。尸首搬出来，伍子胥用手中的钢鞭鞭尸300，就给死尸打了300鞭。伍子胥鞭尸啊，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直到今天人们都知道啊。可是伍子胥这一鞭尸，他的这个朋友申包胥知道了， 申包胥是楚国的大臣，申包胥就派人给伍子胥送来了一封信。在信上啊，申包胥就说了，说我跟你是朋友，当年你逃走的时候我曾经帮助过你，但是今天你回来，楚平王已经死了，你把他的坟刨了，把他的尸首搬出来，又打他300鞭，说你这个做法不得人心。人家大伙会说你伍子胥这个人心胸太狭窄，人死了就完了呗，干嘛还要算这个仇呢？伍子胥看到了申包胥这封信之后，就跟送信人说了，说我现在事情繁忙，休书不及，请你回去见了申包胥，

这就是日暮途穷这句话的出处，说明伍子胥当时的处境已经到了前途非常暗淡，没有多少路可走的地步。接下来呢，也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又有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这个伍子胥给这个申包胥说了，说我现在只可这么办。申包胥此时此刻正保着楚昭王，由于吴国的人马到了楚国的首都之后，这些个做法使得楚国的老百姓对他们产生了反感，有很多老百姓就跟楚昭王说，您应该上秦国去借兵去，借来秦国的兵把这吴国的人马赶出去。但是当时的楚昭王说了，说秦国素来跟我们不太和睦，我到人家那儿去借兵，人家能出兵吗？这个时候的大臣申包胥就说，说主公，这个事儿我去，我能让秦国出兵。于是楚昭王就派申包胥到秦国去了。当时秦国的国君就是秦哀公，这申包胥来到秦国见到秦哀公，就把吴国进犯楚国，而且在楚国的所作所为都哭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就是恳切的希望秦哀公能够出兵帮着楚国恢复他们的疆土。秦哀公不出兵，这个申包胥就跪到地下哀求，你怎么哀求他也不出兵。最后秦哀公就说，就这么着吧，你回馆驿休息吧。说让他回馆驿休息，但是申包胥不回去，还在这跪着，还在这哭。秦哀公回去了，这个申包胥就在这跪着哭。一看秦哀公走了，他站起来靠在墙那儿，自个儿在那儿还哭。他这哭，秦哀公就问手下人说，你看看那人走了没有。手下人到那看完了说，还在那哭呢。秦哀公说，别老让他在那哭啊，到时候给他送点饭去。有的手下人给送点饭来，送饭来，这申包胥说，我不吃，哀公不发兵我就不吃饭。说您不吃饭，您不吃饭，这不得饿坏了吗？我饿坏了，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吃饭。你看，有人把这个情况就跟秦哀公说了。秦哀公一听，这人这什么病啊，我看他能怎么着。一天两天三天，就这申包胥愣在那靠着墙原地不动哭了七天。到第七天头上，老没吃饭，都站不住了，堆在那儿了。手下人跟秦哀公这么一说，把秦哀公给感动了。秦哀公心想，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人吗？于是秦哀公亲自到这儿把他给搀扶起来了，说我发兵还不行吗？说秦哀公发了兵了，把吴军赶走了，这就留下这么一条成语叫秦庭之哭。就是在秦朝的这朝廷上，这种哭其实就是真切的求人帮助，就这个意思。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对于韭菜这种植物啊，中国的古人算是情有独钟的。你看韭菜的韭字，这是一个象形字，从它的字形到读音都在说明这种植物那种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好多人都特别的喜欢吃韭菜，是不是？但是你又是否知道究竟要如何去挑选韭菜、清洗韭菜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道百姓餐桌上的寻常美味——韭菜。
6: 韭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据专家介绍，韭菜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在于它的清洁作用。韭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人体胃肠道蠕动，促进食物残渣的排泄。另外，韭菜还能帮助清除消化道中人们误食进去的头发、沙粒、石头等垃圾。不过，消化不良或者是胃肠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韭菜，因为韭菜中的膳食纤维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反而会加重胃肠负担。那如何挑选新鲜的头茬韭菜呢？新鲜的头茬韭菜的根部大多是紫色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紫根韭菜，但也有一小部分韭菜的根部是绿色的。在挑选绿根韭菜时，可以观察叶片的顶部，尖的是头茬，宽而平的则是二茬了。韭菜新鲜不新鲜，主要看韭菜根部的割口是否平齐。如果平齐就是新鲜的，不齐则是不新鲜的。这是因为新收割的韭菜放一段时间后，割口中间就会长出芯儿来，割口看上去也就不如新鲜的那么平齐了。再说说清洗韭菜的小方法。韭菜属于叶菜类，与其他蔬菜相比更容易残留农药，所以更要认真的清洗。要先用盐水浸泡，再用清水淘洗。因为大多数农药都是水溶性的有机磷类，实验表明用盐水浸泡10到2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淘洗2-3遍，可以有效去除80%以上的残留农药。
5: 相信大家都爱吃水果，对不对？不过你发现没有，有些水果啊，假如方法掌握的不好，那吃起来真是有点费劲儿。当然另外一些水果吃的部位有一些不同一般了。
6: 青松剥荔枝。荔枝的果肉多汁，如果剥法不当，就容易把果肉表皮弄破，汁液流得满手都是。剥荔枝时要仔细观察荔枝顶端的外皮，你就能找到一道纹线， 顺着这条线上下用力一挤，梨汁皮就会裂开，再把裂开的皮轻轻向两边一掰，一个完整的梨汁就包好了。巧切芒果肉，在紧贴芒果核的地方切下两片果肉，在果肉上横向纵向轻轻划几刀，但是不要划破果皮，然后呢用手从外托起果皮，果肉就会慢慢的向上凸起，使用起来就很方便了。金桔要吃皮，俗话说滋补三宝，金桔、核桃和大枣，而金桔一定要洗净后连皮一块儿吃才是宝，这是因为金桔富含维生素 C， 而且80%的营养成分存在于果皮之中，吃金桔皮还有生津、开胃、治咳、化痰的作用。
7: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手机似乎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通讯工具了。越来越强大的手机功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呢，有一些不当的使用习惯也会让手机辐射悄悄地影响到我们的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您谈一谈如何预防手机辐射。
0: 使用手机时如何减少辐射的影响呢？电话打久了，不光手机变热，耳朵也被烤得很热，这是手机产生辐射时散发出

0: 很多热量导致的。据专家测试，手机在铃声响起和电话拨出的瞬间，辐射会达到最大值。此时呢，应让手机远离身体，先按下接听键，再拿进通话，这样能够有效减少辐射的危害。另外，控制手机使用时间也能减少辐射危害。长时间通话时，如果条件允许，尽量使用固定电话。如何携带手机？很多人喜欢把手机挂在腰间、胸前这样的身体重要部位，这样不利于健康，因为手机在待机时仍会有微量辐射，会对人体的器官产生不良影响。那正确的携带方式就是要把手机放在包中，并且一定要放在包的外层，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手机辐射对于身体的伤害。信号有关吗？信号差时拨打手机，手机辐射量会相应增大。这是因为信号不好，手机就会不断尝试连接中断的信号，提高自身的发射功率。所以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应该尽量减少通话频率和时间。手机辐射究竟对于人体会带来多少的影响？恐怕目前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像孕妇、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啊，手机还是少用为好。好，接下来再教你几个手机使用的小窍门。手机 SIM 卡也需保养。假如您的手机频繁地出现 SIM 卡错误、限制服务、网络信号不好这样的问题时，有可能就是 SIM 卡被氧化了。这时可以把 SIM 卡取出，用橡皮将触点擦干净就可以了。另外，还应该养成每三个月卸下 SIM 卡检查一次的良好习惯。手机进水的紧急处理方法：一旦手机进水，一般情况下就会自动保护关机。此时呢，千万不要开手机。如果不能及时送修，可以在取下电池之后，用吹风机的暖风把手机里面的水分慢慢吹干就好了。在操作时，吹风机要适当的远离手机，以免机身交灵。操作完成后，需要将手机放置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中三天以上，在确保手机内部完全干燥后才可再次开机。注意定期给手机清理内存。手机用的久了，资料存储太多，在使用的时候会感觉越来越不顺手，因此一定要及时删除手机里那些过期的存储数据，腾出手机的内存空间，这样就能保证手机正常的运行速度。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有很多的上班族，大家特别的辛苦，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一天，运动又少，于是啊，就增大了咱们颈椎病的发生几率了。以往常见于中老年人的颈椎病，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说一说颈椎病的预防和保健。办公室一族如何预防颈椎病呢？保持良好坐姿，工作间隙勤活动。在平常的工作中，朋友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坐姿，将桌椅高度调到与自己身高比例合适的最佳状态。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可以稍微把电脑显示器垫高一点，使自己在用电脑时保持微微抬头的姿势。每工作一两个小时，尽量站起来做些前俯后仰的头部运动，不要做360度的头颈旋转运动，否则会对颈椎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还可以用空拳轻轻地叩击头部，不仅能解除颈部肌肉的疲劳，还能改善大脑的血氧供应，健脑提神。平时多做一些头部后仰的动作，游泳、打羽毛球、放风筝，都能够锻炼颈部肌肉，有效预防颈椎病。生活中哪些习惯可能导致颈椎病呢？睡高枕头可能导致颈椎病。俗话说高枕无忧，但是呢，喜欢睡高枕头的人不但不能高枕无忧，还容易患上颈椎病。一般成人所需的枕头高度在10到15厘米之间，人体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凸向面部方向，假如睡觉时使用过高的枕头，就会使得颈

0: 椎曲度被迫突向背部方向，使颈椎出现劳损、颈部肌肉痉挛，并且诱发颈椎疾病。枕枕头时不要枕在头部，而应该枕在脖子偏上的位置。选择合适高度的枕头才能有效地保护颈椎。生活中，如果您出现颈部疼痛，伴有上肢的疼痛、麻痹、头痛、头晕、耳鸣等症状，就有可能是患上了颈椥病，最好及时到医院就医检查。
1: 鼠标手、加班眼、电脑椎，这些词汇对于那些忙碌的办公室一族来说都不陌生吧？接下来大家赶紧跟我们学几个可以有效缓解身体疲劳的方法。
0: 轻松手部操，首先用力地展开双手五指，每次20到30秒钟，反复2到3次。接着用力握拳，然后依次伸开五指，左右手各做10次。最后按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两侧手腕25次。这样做可以有效地缓解手腕肌肉的酸痛感，促进血液循环。热手敷眼，缓解眼疲劳。摩擦双手，直至双手发热。闭上双眼，用手掌轻盖眼部，勿压迫双眼，深而缓的呼吸。每天这样做20分钟，有助于减轻眼部疲劳。圆周运动放松肩膀，身体保持直立，两肩分别做圆周运动。先抬肩向前转动，再向后转动，双方向各重复10次。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肩部肌肉的压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扭伤时有发生。扭伤过后究竟是冷敷还是热敷呢？哎，千万别小看这样的应急处理方法，假如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适得其反，反而加重了伤情。接下来的生活提示就要和您谈一谈扭伤的紧急处理。
2: 扭伤的主要症状有哪些呢？扭伤呢，多是在意外的强力扭动和拉扯之下，造成身体某个关节或某部位的韧带或软组织的损伤，但并没有发生外伤的一种损伤性疾病。扭伤时，人们首先感到的就是疼痛和伤处活动受阻，这是关节韧带受伤或撕裂造成的。同时，扭伤还会使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出血和渗液，它们淤积在伤处，导致经络不通，进而形成血肿。在外部表现为局部的肿胀和皮肤青紫。扭伤72小时内冷敷。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全介绍，扭伤后72个小时内千万不要热敷和按揉伤处，以及服用活血化瘀的药物，因为这样会引起血管扩张和血流加快，使皮下出血和渗液增加，肿胀和疼痛就会更加厉害了。一定要马上进行止血处理，只有皮下出血和渗液停止了，血肿才不会继续扩大。扭伤之后要立即采用冷敷伤处的方法止血，低温可以使得血管收缩，减缓血流速度，减少出血量，有助于阻止毛细血管继续出血和渗液。冷敷的时候把冰袋或者是冷毛巾置于伤处，冷敷的时间不能太长，每个小时冷敷10分钟就可以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冰块是不可以直接放在伤处进行冷敷的，而要先用布把它包起来，再放在伤处，以免造成冻伤。扭伤72小时后如何活血？经过72小时的紧急止血处理之后，如果疼痛和肿胀已经趋于稳定，说明毛细血管已不再出血，这时就可以采用热敷的方法活血消肿了。热敷可以扩张血管，利于血液流通和消散淤血。热敷时用温热的毛巾热敷，或者是温水浸泡伤处，一般2周左右淤血就会被机体吸收，而如果淤血一直不散的话，就要到医院请医生帮忙诊治了。
1: 好，我们说完了扭伤的紧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学几个小妙招。
2: 巧接膏药，膏药贴在皮肤上，接的时候会比较疼，可以将润肤油涂在膏药的表面，等到膏药湿润了再接就非常容易了。因为膏药上通常都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小气孔，当把润肤油涂上去之后呢，就会透过这些小孔渗透到皮肤上，能够起到润滑的作用，接的时候自然就不疼了。巧除口香糖，口香糖一不小心就会沾到衣物上，很难清洗掉。把沾了口香糖的衣物用塑料袋密封后，再放进冰箱里冷冻1到2个小时，取出时口香糖就会像锅巴一样干硬，轻轻一搓就掉了。炒肉加盐不粘锅，在炒肉时肉是很容易粘到锅底的，在油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把肉放入锅内烹炒，肉就不容易粘锅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病从口入这四个字啊，是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吃喝和健康之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到夏天气温升高，那细菌的繁殖就更加的活跃了，稍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我们的肠胃不适。本期生活提示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夏天到底要怎样预防病从口入。厨房应常开窗通风，经常开窗通风以防滋生霉菌。夏季厨房室温通常能够达到25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在70%左右，这种条件下会使霉菌迅速的生长繁殖。因此夏天厨房就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以防滋生霉菌。另外，厨具应该放进消毒柜，或者定期用开水烫洗，以起到杀菌的作用。使用过的餐具也要及时清洗，避免食物残渣霉变污染餐具。存放的食品则要用防蝇罩盖好，防止食物被蝇虫污染。剩菜放冰箱安全吗？冰箱低温环境中仍有病菌可以存活，饭菜应该现做现吃，这样既有营养又能防止变质。有的朋友可能认为把剩饭剩菜放在冰箱里就没事了，但是即便是在冰箱低温的环境当中，还是有一些病菌可以存活，食物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长了也会变质，而有些细菌即便是经过二次加热也不容易被杀死。因此建议大家每顿饭菜做的要适量，最好可以一顿吃完。如果有吃剩的食物，也不要在冰箱当中储存太长的时间，并且一定要高温加热之后才可以食用。吃冷饮要适量，吃冷饮过量容易引起胃肠道疾病。夏天适当的吃点冷饮可以消暑降温，但是千万不要吃得太多太快了，因为大量冷饮会对胃肠道形成冷刺激，使得血管骤然收缩，血流量减少，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和腹泻。特别是孩子和老人更要少吃冷饮。
2: 看来夏天真的不要图一时之快吃太多的冷饮了，一定要考虑自己肠胃的承受能力，否则它一定会给你个颜色看看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学一些家庭生活的小妙招。
1: 香蕉的保存，买回香蕉要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能够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记得不要把香蕉放入冰箱当中冷藏，否则果肉就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而应该把香蕉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保存，避免受压面过大导致香蕉的表面腐烂。
3: 巧剥栗子皮，
1: 栗子煮熟之后不容易剥壳，那么等到煮熟的栗子冷却后放进冰箱内冻上2个小时，栗子的壳和肉就分离了，这样再剥起来速度既快，果仁又完整。
3: 切菜板防开裂，
1: 要想防止切菜板开裂，买回新的切菜板之后就立即在它的上下两面还有周边涂上油，等油吸干后再涂3-4遍，油渗透力非常强又不易挥发，它可以长期的润泽木质，而且涂油还能有防腐功能，切菜板也就因此而经久耐用了。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提个问题，您知道正确的服药方法吗？真的，生病吃药也是有一些学问的。药剂的种类很多，片剂、胶囊、颗粒、糖浆等等，而它们呢都有着不同的服用方法，服用不当可能会降低药效不说，还会增加副作用呢。生活提示，今天向您来介绍科学服药的方法。
1: 药片掰开吃会影响药效吗？就把药片掰开之后再服用，这样会加速药物释放，大大影响药效，还会使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升得过高，从而导致危险。假如药品注有缓释、控释、肠溶等标示，你一定要整片服用，千万不能把药片掰开来吃。胶囊可以直接服药粉吗？胶囊外壳对于发挥整个胶囊的药效是很重要的。专家表示，胶囊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掩盖药物的苦味，更重要的是能减轻药物对食道和胃部所产生的刺激，还能帮助药物在消化系统的适当部位释放吸收，延缓药物的作用时间。因此，胶囊在外壳的保护下服用才更安全有效。可以用茶水、饮料、牛奶服药吗？很多人习惯用茶水、饮料或者牛奶等服药，以为既可以抵消苦味，又能补充营养和水分。其实呢，这些饮品与药物同服时，饮品中的不同成分可与药品发生反应，而使药物失去活性，降低药效。同时，这些饮品会改变胃肠道的酸碱度，从而影响药物的分解和吸收。因此，为了充分发挥药效，您最好用白开水送服。润喉片、糖浆类药物不要用水送服，因为常见的止咳糖浆等药物粘稠，服用之后药物会粘附在咽部，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从而起到消炎的作用。如果用水送服，会把咽部药物的有效成分冲掉，使局部药物的浓度降低，影响药效发挥。所以您在服用润喉片、糖浆类药物的时候，不要用水送服。
0: 谁都盼望健康，有啥别有病吗？不过万一生病了，您一定要记得用正确的方法来服药。怕您记不住，我就再啰嗦一下哈。你看啊，药片和胶囊一定不能掰开了吃，而在吃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白开水送服。当然也有例外了，比如说咽喉片和糖浆，在服用过后呢，最好先不喝水。好了，还有几个服药的小窍门，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巧服汤药，中药苦涩，难以下咽，而且服用后长时间存留在嘴里的异味难以消失。用吸管服用，可以直接的把药汤吸入到咽喉部位，就能有效的减少苦涩的味道了。巧吃胶囊，在服用胶囊时常常喝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那可以先含上一口水，然后将胶囊放入口中，低头吞药。由于胶囊比水轻，这样就很容易进入嗓子了。轻松掰药片，判断药片能否掰开来服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查看药片上是否有压痕，可以掰开的片剂一般都印有压痕，以方便准确分开。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看这茶呀，早已经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了，它甚至被称作是中国的国饮。我们国家还是茶叶的故乡，红茶、绿茶、乌龙茶等等很多的种类。您爱喝茶吗？那究竟您知道茶怎么喝才最科学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喝茶到底有哪些门道。
2: 茶喝得越多越好吗？茶叶中的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对于清油解腻、增强神经兴奋以及消食利尿都有作用，但这并不表示喝得越多越好。茶叶喝茶会加重人体肾脏的负担，而如果您患有心脏病、胃病以及肠溃疡等疾病，最好不要饮茶。你一定要记住，茶不能喝得太多。喝茶有时间限制吗？请您饭前、饭后和睡觉之前不要喝茶。如果您刚刚吃完饭就喝茶，茶叶中的茶碱会抑制胃酸的分

0: 泌和稀释胃酸，影响消化。饭前喝茶，茶叶中的酚类化合物会与食物营养发生不良反应。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内，你应该放松神经，为睡眠做好准备。而如果这时喝茶，就会使得神经兴奋，影响睡眠深度，使您睡不实，甚至会引起失眠。所以，饭前半小时和饭后一小时，还有睡觉前的两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喝茶。茶叶是越新鲜越好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像普洱茶、黑茶就是越陈越好。尽管绿茶是新鲜的好，但也并不是说喝现采下的茶就是最好。刚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由于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还没有完全被氧化，会有一些对身体不益的物质，如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醛类物质，这些物质很伤胃。如果您长时间喝刚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新茶，很可能会出现腹泻、腹胀等不良反应。所以记得您不要喝刚采下没放够一个月的茶。如何保存茶叶？您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茶叶还没喝几次就有异味了，这是因为茶叶很容易吸附空气中的水分和异味，所以茶叶最好装在锡瓶、瓷坛或者是有色玻璃瓶内，放在避光、干燥、通风处。如果把茶叶装罐密封后放入冰箱冷藏，那就更好了。
1: 为了您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茶水呢要适量的喝，也不能喝得太多了。另外，在饭前、饭后以及睡觉之前都不适合喝茶。当然了，茶也不光是大家喜爱的一种饮品，生活当中它还可以扮演其他的一些角色。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一看茶叶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妙用之处。
0: 用过的茶叶可装枕芯儿，把茶叶摊在木板上晒干后装入枕套内，这样一个提神又醒脑的茶叶枕芯儿就做好了。保养家具也可用茶水，油漆过的家具沾染了灰尘，可用纱布包裹略湿的茶叶渣擦抹，或者用干布蘸冷茶水擦洗，便会使家具光洁明亮。但是用茶水擦拭家具之后，一定要记得用蘸有清水的微湿的抹布再把茶水擦干净了。巧用茶叶除辣味儿，吃特别辣的辣椒之后，若口辣难忍，可以先用清水漱一下口，再嚼上一点茶叶，口中的辣味就可以消除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由于不必受到天气以及场地的限制，跑步机现在已经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一种健身器材了。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跑步机的使用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达不到预期的健身效果，甚至有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来说一说如何正确的使用跑步机。
2: 上跑突然剧烈运动造成拉伤，您在上跑步机跑步之前应该先热热身，压腿、下蹲、拉伸肌肉、屈伸关节等，这样可以提高肌肉的温度，使肌肉变得更加柔软。如果不热身，身体各个关节肌肉还比较僵硬，上跑步机之后突然剧烈运动容易造成大腿、小腿肌肉拉伤。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应该先从慢走、慢跑开始，一点点加大运动量，这个过程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在您想下跑步机之前，要慢慢地降低速度，千万小心别因为眩晕而摔倒了。不要光脚跑步，会对膝踝关节造成伤害，因为跑步机工作的时候会产生震动，这个震动带给人脚掌的冲击力差不多是体重的5倍，光脚跑步的时候，这个冲击力就直接作用于脚底，这样会对膝踝等关节造成伤害。如果穿上运动鞋，鞋底的弹性可以起到减震的作用，跑步机的震动对于脚底的冲击力就会大大的减少了。所以您在跑步机上锻炼的时候一定要穿上运动鞋，跑姿要正确，上身前倾，摆臂幅度别太大。在跑步机上跑步应该上身稍微向前倾，这样能够减轻关节负担和运动强度。一定不要挺直身体或者后仰着跑步，因为后仰的时候胸腹部的肌肉会紧缩，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肌肉劳损。后仰跑步还特别容易造成摔倒。摆臂的时候

0: 肩部要放松，让身体保持平衡，别因为动作幅度过大造成重心左右摇摆，对膝关节产生不利的影响。看来使用跑步机健身也真是还有一些讲究在里边的，并不是随便跑跑就可以了。下次我们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在家里使用跑步机之前，记得一定要先热身。这之后呢，不能光着脚在跑步机上跑啊，而且跑步的姿势要力求正确。我们还是要讲究科学锻炼嘛。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运动有关的小妙招。巧制乒乓球拍。您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球拍磕磕碰碰那是常有的事儿。您可以把卸指甲油的洗甲水涂到被磕碰的地方。您知道吗？洗甲水里的丙酮成分亲水性很强，很容易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它会使木头膨胀，球拍得等到24小时之后，破损的地方就会变得平整了。游泳镜防雾，游泳镜用久了，下水以后，游泳镜镜片里边会起一层雾。您可以在眼镜的内壁上薄薄地涂一层洗发液，洗发液里边的阳离子型活性界面剂能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不让水汽附着，所以镜片就不会起雾了。运动后降温，您在运动完以后会感觉浑身燥热，这时候您可以用自来水冲冲手腕，每次冲3到5秒钟，这样可以降低人体的温度。这是因为手腕的血管特别的密，用凉水冲既可以快速把身体多余的热量带走，还可以降低血液的温度，起到凉血解毒的作用。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如今正是万物复苏、踏青赏花的时候哈，家长朋友是不是也打算带上小宝宝去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带宝宝春游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家长们带孩子到郊外去游玩，和花草、小动物接触，恐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孩子们却很容易在游玩之后发生过敏反应。那么如何减少孩子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我们来看看专家是怎么说的。刘业成，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
2: 花粉过敏呢，是和个人体质有一定关系的。对于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的皮肤暴露于花粉之下，就会出现瘙痒、潮红这样的过敏反应，同时他的呼吸道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出现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所以说家长带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就要注意好防护。
1: 所以呢，家长应该尽量减少孩子和过敏源接触的机会。在户外玩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孩子皮肤的防护。在外出之前，您不妨给小朋友们涂抹一些孩子专用的隔离霜。玩耍了一天回家之后呢，要让孩子及时的洗手洗脸，保持皮肤的清洁，这样可以降低孩子发生过敏的几率。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留心了，万物复苏，而跳蚤、虱子、螨虫等等也来凑热闹了。孩子们一旦被这些蚊虫叮咬之后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过敏的反应。那么家长朋友们又该怎么防范呢？我们赶快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吧。
2: 防治蚊虫叮咬呢，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及时的消灭周围的蚊子、苍蝇等这些昆虫。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最好使用蚊帐，同时呢可以撒些花露水。当孩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啊，因为浅色的衣服反光比较强，也可以有一些驱蚊的作用。
1: 长途旅行难免会和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打交道，而我们的小宝宝很有可能在旅途当中出现眩晕等症状。那么如何减少这种状况的发生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几乎都不会晕车的，但是3到12岁的孩子却是最容易晕车的。尤其是当孩子处于空腹、过饱、疲劳或是精神紧张的状态下，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症状了。因此在旅行之前，家长朋友们要保证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以及充足的睡眠。你也可以帮助小朋友伸展一下背部和腿部的

0: 肌肉，放松一下。另外，在旅途中要让孩子保持愉快的情绪，尽量不要让孩子看车窗外迅速移动的物体，这样对于应对孩子的晕车都是有帮助的。春天里，家长们一定不会让孩子错过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哈，但是呢，也要减少孩子和花粉等过敏源的接触，还要注意呢，防止蚊虫的叮咬。对于一些容易晕车的孩子，家长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愉悦的情绪，做好这些防范措施，给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和大自然接触的好时机。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喂，去倒落，什么代志？看我袂爽是不是？讲了啦，无啦，做我是看你袂爽。
3: 我让大家留意，不想会有，让他。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的国家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的种类非常多，并且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特别到了每年汛期的时候，暴雨频发，像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也是时有发生的。而假如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救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来谈一谈，遇到地质灾害时向哪里跑。连续的暴雨很可能会导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如果您在山区、半山区听到有异常的响声，看到有石头、泥块频频飞落，这表示附近可能有泥石流来袭了。这时，动物马上逃生，朝着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记住，一定要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例如，泥石流由北向南而来，我们就要向东和西方向跑。如果您是在山坡上遇到的泥石流，就要边向滚石前进方向的两侧跑，边向高处跑，而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下游跑。你一定要记得，正确的逃生路线是朝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的两边跑。野外扎营如何选址？很多人都喜欢到野外宿营，那么您知道选择扎营地点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首先，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扎营。如果突遇大雨，山谷里的水很可能会突然暴涨，冲击帐篷，威胁您的生命安全。在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扎营同样也是不可取的。如果突遇大风，很有可能会吹落石块造成砸伤。您记住了吗？一定不要在低谷泄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以及有石块堆积的山坡下面扎营，而应该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现在您是不是对怎样应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呢？遇到泥石流的时候，你一定要往泥石流袭来方向的两边跑，而外出露营的时候则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好了，说完了怎样应对地质灾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预防雷击有哪些好方法。外出开车如何防雷？如果开车外出的时候突遇雷雨天气，这时就要赶紧把汽车的门窗关好，再关闭音响系统，将外置天线收到最低的位置，这样能够有效防止雷电击伤。空旷地带如何防雷呢？外出时如果遇到雷电天气，千万不要在电线杆附近、大树底下避雨。如果无处可躲，要选择在低洼处蹲下，先将两只脚并起来，缩小与地面的接触面积，然后双手抱膝，胸口应该紧贴膝盖，同时呢尽量的低头，这样能够大大降低雷击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慎用金属手柄雨伞。雨伞是很多人的防雨必备品，但在雷雨天气时千万不要使用金属手柄的雨伞。在户外雷电交加的时候，金属手柄极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小小的引雷针，将雷电传向人体了。选择塑料手柄或者木质手柄的雨伞，能够有效地避免雷击。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3。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

0: 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3: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龙：

0: 谈。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

0: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乙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6: 顶住顶住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0: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1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12: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3: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1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五月十六

0: 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3: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0: 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四号上午八点到昨晚七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2: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1: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2: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1: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2: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1: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2名年近80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0: 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3: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5: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4: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6: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

0: 人大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2: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3: 顶住，顶住，顶住！
4: 抓那个抓，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抓他两个绳。
1: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2: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1: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5: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

0: 三1730-335-9073。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渔夫播讲。
1: 山本一木率残存的特工队员撤进县城后，发现自己只剩20多个队员了，而且有一大半的人都受了伤。这支精锐的特种部队的建制已经被打残了，看来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了。不过山本大佐此时顾不上懊丧了，他知道此地不可久留，精明过人的楚云飞和李云龙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他已向太原的第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援电报，要求小冢义男司令官派出部队来接应，在这期间自己的特工队也好趁机休整一下。实际上无论怎么休整也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这一年随着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频频得手，苏军在欧洲东线战场上的迅速推进，英军在北非阿拉曼的获胜，轴心国接连失利，以显败相。稍有军事眼光的人都看得出来，德意日三国的军事同盟是输定了。在广袤的中国战场上，经过几年的军事对峙，100多万的日本陆军被牵制在日军占领区内，无力展开新的攻势。中国国民政府在战争初期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显出效果。战争打了5-6年了，日军连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京广线都没有打通，使日军进军东南亚的南下战略受到极大的影响，驻华日军已经显出明显的颓势。在东方的战略大格局上，中国战场第二战区不过是个小棋子，而晋西北地区在第二战区的军事态势图上则是个更小的棋子。李云龙的独立团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编制表上没有正式编制，连个番号都没有。从理论上来讲，它是游离于国民党军战斗序列之外的武装。即使是在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表上，李云龙团同许多独立团或者新编团一样，都属于没有正式番号的地方部队。连八路军总部的将领们都不太清楚这个小小的独立团，因为1943年八路军的总兵力已经从1937年的8万多人发展到40多万人，已经远远超出一个集团军的编制。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长官部还是第18集团军司令部，李云龙的独立团连个小棋子都算不上。谁能想到这个李云龙能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李云龙分出了1/3的兵力带领地方武装打援，将县城周围50公里内的道路全部封锁，光是土造地雷就埋了几千颗。在作战会议上，李云龙表现得极为专制，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该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他干脆取消了讨论，直接分派起任务来。一营挑上10几个身手好点的战士，化妆成伪军，先偷袭北门，偷袭不行就改强攻，用炸药炸开城墙。全部攻击部队分东南西北4个点同时强攻，谁先打进去谁即大功。记住，先攻进去的部队不要急着往纵深插，先顺着城墙迂回渗透，把城墙上的敌人防守兵力干掉，打开城门，然后从4个方向往纵深打，把敌人压缩在中心，最后收拾掉。副团长邢志国提出不同意见，他说：团长，总要选择一个主攻方向， 把主要兵力集中在主。

方向上，其余三个点应派出小部队佯攻，使敌人难以判断主攻方向。李云龙不客气地打断邢志国的话术：“你那个战术太墨守成规了，这次咱们和敌人的兵力对比是5:1，敌人的外围兵力分布在城墙上很薄弱，咱们轻骑兵力四面强攻，每一个点上都是主攻方向，敌人只好让咱们牵着鼻子走，把每个点都变成重点防御。可是敌人兵力少，咱们兵力多，准占便宜。你负责分配兵力，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战斗一开始就进入白热化，小部队偷袭几乎成功了，却又功亏一篑。战斗现在北门打响，顷刻之间其他三个方向也传来爆豆般的枪声，城上城下轻重机枪对射，打得飞沙走石。几个梯次的爆破组冒着弹雨前仆后继，伤亡一开始就很大。负责北门攻击的李云龙看得手痒，推开机枪手，操起92式重机枪亲自向城墙上射击，机枪打得又刁又狠，把城墙的守军压得抬不起头来。爆破手们不断的中弹倒下，新的爆破手又不够死活的冲上去，这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双方都玩了命。一个爆破手拖着被重机枪打断的双腿艰难地爬进城墙根，守军慌了，成串的手榴弹落下来，负伤的爆破手没等手榴弹爆炸就拉着了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城墙出现一个巨大的 V 字形的缺口，攻击部队潮水一般地冲上去，又一片片地倒下。这时候以平安县城为中心，方圆几百里内打成了一锅粥。楚云飞得到情报，说探员日军一个连队已前来增援平安县城。楚云飞吃了一惊，日军一个连队的兵力增援，说明平安县城遭到攻击，守军已经吃不住了，是哪支部队吃了豹子胆，就这么不管不顾地干上了？肯定不会是第二战区所属的国民党军部队，不然他不会不知道，那么应该是八路军了。不过据他所知，附近除了李云龙团，没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凭他李云龙区区一个独立团竟敢攻击县城。要知道日军的防御虽然呈点线状，但是机动能力却很强，他的每一个据点都不是孤立防守的，一个据点遭到攻击，其他的据点会不顾死活的增援，绝不像国民党军部队各部之间为保守实力见死不救。楚云飞想，肯定是李云龙，这小子够愣的，居然连声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自顾自地干起来。就你那一个团兵力够用吗？楚云飞心里有些不满，这小子简直目中无人呢。虽说双方时有摩擦，好歹算是友军吧，这不是看不起我楚某吗？楚云飞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不满归不满，忙还是要帮的，何况鬼子要从他的地盘上过，总得留下点买路钱吧。楚云飞对参谋长林志强说，鬼子既然送上门来，咱们设伏干他一下如何？林志强不同意，他说，团座，咱们一个团对付鬼子一个连队，这不是闹着玩的，兵力对比是1:1啊，赔本的买卖可不能干，请团座三思。楚云飞说，当然我也不打算赔本，咱们来个梯次配置，分段阻击，给李云龙那小子赢得点时间。林志强说，团座，咱和八路军井水不犯河水，帮他的忙干什么？楚云飞坚决地说，别人的忙可以不帮，这李云龙还算条汉子，中国军队要是多几个李云龙这样的军官，这场战争就好打多了，准备战斗吧。国民党军358团刚刚进入阵地，前面就打响了，李云龙派出的打援部队和日军接上火了。这是独立团一连和县大队区小队组成的阻击部队，人数只有几百人，而日军却是整整一个连队，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激战。整整四个小时，八路军的阻击部队死战不退，日军的重炮把阵地炸成一片火海，以大队为单位轮番攻击，战士们从被炸塌的工事当中钻出来，用机枪、步枪、集束手榴弹顽强阻击，

楚云飞几次派人去联络，让阻击部队撤下来，让国民党军三五八团继续阻击。负责阻击的八路军指挥员拒绝了，声称他们奉命阻击八个小时，只有到时间才能够撤退，除非他们全部阵亡。这支八路军小部队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楚云飞在望远镜中看到最后的几个战士拉响了集束手榴弹，和冲上阵地的日军士兵同归于尽。楚云飞感慨万端，一想到有朝一日要和这样的部队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他不由得暗暗心惊。各路阻击部队的殊死阻击，加上周边地区的八路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的骚扰袭击，使李云龙赢得了时间。他的四面出击的战术奏效了，兵力配置均等的同时攻击，迫使敌守军也不得不做出兵力配置均等的四面防守。问题是，日军和伪军的作战能力差距太大，总是伪军先撑不住了，迫切一点，整个防御体系便告崩溃。北门先被突破，没等北门攻击部队迂回攻击，南门又是一声巨响，也被突破了。敌守军慌了，连忙放弃城墙，收缩防御。攻城部队从两面呐喊着冲进城内。敌守军残部占据着县城中心的一座砖砌的建筑物内，被各路攻击部队围个水泄不通。敌军做困兽之斗，组成密集的火网。攻击部队几次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气得李云龙破口大骂：炮兵呢，给我把炮拉上来，娘的，我倒要看看这破砖房经得住我几炮，给我打。建筑物内的山本绝望地闭上眼睛，作为武士他不怕死，他们的民族坚信轮回转世之说，死不过是下一轮生命的开始，没什么可怕的。使他感到痛苦的是，这支耗尽他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特种部队，壮志未酬，死不瞑目。这支特种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建功立业，就要全军覆没了。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竟是败在那支穿得破破烂烂的、使用着低劣武器的叫花子军队的手里。他命人带来了被俘的秀琴，仔细地打量着这个乡下的女人，沉吟良久才开口说：也许我该称你为李夫人，我叫你来是为了通知你一个好消息。你看你丈夫的部队把我们包围了，坦率地说，我撑不了多久，你丈夫赢了。秀琴平静地说：那你为啥不投降呢？山本一木说：不，天皇的士兵是不会投降的，我们会站到最后一兵一卒，问题是你还想活吗？秀琴摇了摇头说：落到你们手里就没有打算活，人活百岁也是死，俺这辈子嫁了好男人知足了。山本点了点头说：这我相信，李云龙先生选中的女人大概是不会怕死的，但是我还想做一下努力，你愿意劝说你的丈夫和我谈判吗？要知道，从你被俘后，我没有对你使用任何刑讯手段，这你承认吧？我是军人，不是刽子手，除了在战场上，我对使用暴力没有兴趣。秀琴突然变了脸，啐了一口说：别做梦了，日本鬼子，俺们全村百口人都为你们杀了，连孩子都没放过，还不是刽子手？八路军饶不了你。山本默默地一挥手，命人把秀琴带下去，他觉得犯不上和女人斗嘴。敌人的据点里伸出一根竹竿，上面挑一条白手巾在不停地晃动，枪炮声戛然而止，战场上变得静悄悄的。那边传来山本的喊话：李云龙先生，久仰了。敌人山本一木，请耐心听我说几句话。你们中国有句话叫冤有头债有主，是我山本一木和你结了仇，这是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有个建议，阁下不妨听听，如果你给我的手下让开一条路，鄙人将感激不尽，所谓答谢

你的夫人将完璧归赵，你的仇人我将留下，任凭你发落，请阁下考虑。李云龙回答说：山北，这不可能，我不但想要你的命，你的特工队所有队员的命都要留下，除非你无条件投降，我可以给你战俘的待遇。从现在起我停火三分钟，你可以考虑，三分钟之后我的炮兵立即开火。山本冷笑着说：李先生，从1937年时阁下和日本军队作战也有6年了吧，就总体而言，阁下见过几个主动投降的日本军人呢？李云龙想了想说：这倒也是事实，几乎没有。坦率地说，你们日本军人虽然混蛋，但是军人的气节还是有的，从这点看，很多中国军人就差远了，为了保命给人家当狗都行。比如你身边的那些皇协军的军官，他们的表现确实让我这个中国军人感到很没面子。没办法，家出逆子，国出奸臣，自古难免呐。李云龙一通夹枪带棒的损话激怒了据点内的伪军大队长，他狂喊道：李云龙少废话，你老婆在这里，有种你就开炮，要死

0: 话激怒了据点内的伪军大队长，他狂喊道：李云龙，少废话，你老婆在这里，有种你就开炮，要死老子上会到，时间刻不容缓，否则会前功尽弃。李云龙的声音显得很平静。山白，现在还有一分钟，现在投降还来得及。据点内的山本声音也很平静。李先生，咱们东方民族都不喜欢宽恕，讲的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认为只有复仇才能保持自己的体面。我承认我不是个大度的人，如果阁下落到我的手里，我会用尽酷刑使你在痛苦中死去。同样，现在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里，你也不可能宽恕我，何况我还毁灭了那个小村子和几百条生命。你的复仇情绪我理解，你可以开炮了。李云龙举起手，命令炮兵连准备射击。
1: 听众朋友，有声小说《亮剑》为您播送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